0: 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 来吧，在早间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1: 夏天一到呢，家里有青春期孩子的啊，这个皮肤问题呢是老大难了。
6: 是。
1: 孩子的皮肤呢爱出油，长一脸闭口和红肿痘啊，孩子也会忍不住抠啊，不像大人一样可能能克制住啊。那不容易好还留印儿啊，青春期护肤呢怕没效果，但更怕刺激伤肤。
6: 没错。
1: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袋鼠妈妈的两款夏季宝藏清爽组合，都是专为青少年敏感肌打造的，配方精简温和。首先就是这个控油净痘修护霜，主打温和祛痘，帮助舒缓红肿，50克一罐，官方旗舰店售价呢是136元，今天咱们只要99，而且下单呢还送您25克的祛痘霜小样加6克的水凝霜小样哈。
6: 你要喜欢啊，可以来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这四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就能薅波福利了。反正呢，袋鼠妈妈这款祛痘产品是全新升级2.0产品，首创的苦丁茶精粹，有效去除啊这个红肿，然后舒缓，能搭配呢专利双肽控油肽，从根本上减少出油，加上油橄榄叶、积雪草、红梅药醇等修复皮肤状态的成分。现在呢，如果说您想选购的话，那么官方旗舰是79，我们今天秒杀价是69，下单还送小样5克加水凝霜小样10克啊。如果说您想购买，东莞电台的公众微信号里啊回复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热搜啊。今天第一个热搜说 AI 回答频繁出错，道歉的背后啊是为了省钱。
7: 热搜导航，
6: 现在呢大家越来越多的用 AI 助手了，大概率可能都会用遇到一个名场面，就是你问他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他回答的一本正经，特别自信呢、啊、但是呢你发现有些时候呢就踩到了人们的那个就是特别熟悉的领域，他说错了嘛，你就指责他说错了，他呢就特别好脾气的给你道歉，然后呢你再发现他说错，他接着道歉。反正呢就是 AI 呢他就是小错不断，但是就一直道歉。但是有人就说啊，这个难道是真的是 AI 不小心犯的错误吗？其实答案啊可能颠覆很多人的认知啊。
1: 现在不少啊这个 AI 助手频繁出错频繁道歉，早就不是单纯的技术幻觉问题了，而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产品策略。简单说就是为了省成本省算力，先随便给个差不多答案糊弄过去，被发现呢就道歉，没被发现呢就算赚到了。道歉在很多时候成了错误信息的低成本的遮羞布。
6: 对，那为什么要故意给个差不多的答案呢？这就咱们就来说一说，核心原因只有两个字，成本。因为面向普通免费的用户的 AI 助手啊，每天他要应对海量的提问，每一次回答，每一次信息校验呢，他需要消耗服务器的资源跟算力。算力我们之前说过，那东西叫 token， 也叫磁源啊。那消耗这东西呢，那公司是要付出真金白银的支出的。如果每个问题都用最强的模型啊，搜索最多的资料，这个成本啊会高到平台难以承受。所以呢一般来说啊，

0: 那他就给你一个特别敷衍简单的答案，你发现了之后，那再追问他，他可能给你细细的再去看一下。
1: 嗯，那为了平衡成本和体验啊，行业里普遍采用了一种叫模型级联的方式，把不同能力的模型呢排成了梯队，简单问题用小模型，低成本，复杂问题呢才给大模型。那听起来好像有点合理吧，但是执行起来就容易走样了。
0: 嗯，
1: 很多平台呢为了极致的压低成本，把大量本来该精准回答的实用问题都交给了能力不足的小模型处理，所以错误答案自然就满天飞了。
0: 哎，这种成本与准确性的权衡啊，用大白话解释就是特别好懂。比方说一个水壶明明能烧到100度，那平台为了省电呢，那平常就给烧到50度，应付应付得了啊，应付不过去那再火力升级。所以呢 AI 嘴里啊，它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偷懒了，它那道歉呢就是掩盖平台对信息准确性重视不足啊，为了这个牺牲就是为了这个成本呢、啊、牺牲可靠性的这本质问题啊。
1: 嗯，那行业里呢还有一个公认的不可能三角，放在 AI 助手上、嗯、同样适用，免费、快速、准确这三个优点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想要免费又快速就很难保证足够准确，想要准确又快速大概率没法免费，想要免费又准确速度呢就会慢得让人崩溃啊。我们享受的免费秒回服务本质上啊就是用准确性换来的。
0: 是，那么早期 AI 啊胡编乱造，它有的时候确实是技术带来的一些问题啊，但是到了目前来说呢， AI 技术其实已经能完成从写代码到做设计这些高难度的任务了，甚至能生成什么电影视频什么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啊却连一个简单的交通班次都查不准，这已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了，而是呢刻意的为了降低成本选择了糊弄模式。
1: 嗯，那有人会说了，免费用啊要啥自行车呀，不该要求太高 啊，
0: 啊
1: 但是这种想法呢完全站不住脚， AI 呢给出的错误信息可能会耽误出行学习决策，甚至啊有人会在上面问一些医疗法律领域的一些问题。
0: 嗯，
1: 那你如果出错了会造成严重后果，辨别信息的成本不该全部转嫁给用户，更不能因为是免费服务就可以随意提供虚假信息。
0: 是啊，那你不能说问一个人，这别人特意跟你说一错的，然后你说哎我也没给他钱呢，这他给我说错的，这也可以理解，这也不对是吧。有人说啊这个 AI 错误的杀伤力啊跟普通网络谣言呢其实都差不多了，甚至呢比这个谣言呢还来得更加有破坏性啊。因为对于从小接触 AI 的孩子来说呢，很多时候他们更容易把 AI 的话当成权威答案，如果这样被误解的话，那未来的这个伤害啊可能是难以估量级别的啊。
2: 爸爸，我肚子疼。
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6: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

0: 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吧？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2: 嗯，不错不错。
1: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在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那接下来就来到下一条热搜，咱们来说水果的新名字啊，层出不穷，到底是智商税还是真的升级了呢？
2: 热搜导航。
0: 最近呢，这个水果圈啊，刮起了一阵特别魔幻的风，就是用水果来命名水果。
1: 怎么说？
0: 比如说凤梨，它不叫凤梨，叫芒果凤梨
1: 啊。
0: 啊，难道有芒果味吗？然后呢，葡萄不叫葡萄，叫蓝莓葡萄。
1: 哎呵，
0: 柿子呢叫草莓柿子。还有蜜桃百香果。听着这名字吧，水果叠水果啊，一个比一个高级啊，估计会贵一点，一个比一个让人好奇。不少人呢就是被这些名字吸引，心甘情愿的掏钱买单，结果买回来一尝吧，这凤梨就是凤梨味儿
1: 啊，
0: 根本就没有芒果味儿啊。
1: 对，你下次我也改个命名方式，我用人名来命名人名。
0: 哎，行了行了，
1: 彭于晏小天儿，迪丽热巴唐玲啊，这种命名套路其实最容易利用大家的认知本能。我们看到两个水果名字放一起，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不是两种水果的结合呀？是混搭？是杂交？是双重风味吗？但现实往往很打脸啊，绝大多数这类名字的水果都只是文字游戏，跟真正的品种成分没啥关系啊。
0: 就拿最近北上广啊，这个火遍的卖到60块钱一斤还断货的智利棉花糖青提来说，靠着奇特名字还有高价标签成了网红，不少人呢冲着棉花糖的软糯香甜口感下单，实际吃起来，但是呢被吐槽说甜到齁嗓子。但是即便是这样，依旧挡不住大家消费的热情，这就是名字带来的魅力啊。
1: 对，最典型有个东西叫草莓柿子啊，听着名字就是让人浮想联翩呐。但是其实就是普通的番茄，为什么叫草莓柿子呢？因为它掰开那个里面那个芯儿啊，就是那个软的那地儿啊，长得有点像草莓啊，所以被冠上了这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字，简称呢这水果界命名的倒反天罡啊，买错的人那简直是哭笑不得了啊。
0: 那很多人疑惑啊，这乱七八糟的水果名到底哪儿来的？这是学术命名呢，还是商业炒作啊？答案很简单，除了极少数经过国家审定委员会审定登记的正经品种的名字，剩下的绝大部分还是营销啊，没有任何的一个硬性约束，想怎么起就怎么起，想怎么包装全靠一张嘴啊。我们可以把这些水果命名套路呢分成四大类，离谱程度呢逐级递减。第一类呢是真品种啊，像枇杷芒啊、延边苹果梨啊，这些是实实在在的有这个品种的啊，名字呢也是官方认可的，属于正规，只是数量少。第二类是属于风味描述型的，这也是商家喜欢用的啊，什么芒果凤梨、芒果黄桃、蜜桃百香果都属于这一类。前缀水果名它只是形容香味和口感，根本不代表有这种水果。还有台农23号凤梨叫芒果凤梨，就是为了让你脑补它的双重果香，价格呢直接比普通凤梨翻一倍。
1: 对，第三类就是外形碰瓷儿的，像什么蓝莓葡萄、樱桃李是这种代表。蓝莓葡萄呢，本名叫紫金早生啊，就是普通的早熟葡萄，只是个头小，颜色呢像蓝莓，就叫它蓝莓葡萄啊。樱桃李呢，它长得像樱桃啊，其实和樱桃没有任何的基因关系，纯靠外观来蹭热度，让你误以为是稀有品种。
0: 这些套路呢之所以能够屡试不爽啊，核心是抓住了年轻人的消费心理啊。现在大家买水果不只是为了解渴饱腹，更追求稀缺感、新奇体验和生活仪式感，商家精准拿捏了这一点，用 A 加 B 来命名，制造双重美味啊，高级稀缺的心理暗示，轻松能够激发你的购买欲。
1: 那这命名逻辑其实在一些茶饮界呢也是这样来玩的啊，比方说之前有个叫什么芝芝芒芒
0: 啊，
1: 多肉葡萄
0: 啊，喜茶系列，
1: 对啊，那名字里有什么，杯子里就真有什么。

0: 嘛，它培养了大家对这个混搭的双重体验的期待。那水果商一看，哎，这东西好啊，那照搬吧。结果呢，叫邯郸学步啊，只学了名字，没有学到人家的真材实料。
1: 不过呢，你用这个本来品种就比较贵的好吃的水果来这样命名，还不太很过分啊。那最过分的是什么？商家呢，把一些残次的果包装成了网红水果，高价卖。本来呢，发育不良的畸形芒果叫辣椒芒。
0: 哎呀，
1: 开裂残次的冬桃啊叫爆炸桃，换个名字呢就身价倍增。那本来这些都没人买的嘛，你给他取个好名啊，把消费者的信任呢当成敛财的工具了。这也是大家对网红水果的名字越来越反感的关键原因。
0: 让我看到以前一个小品，说卖橘子的商家啊，把那个小的橘子都挑出来，反而卖的贵啊，这是说这是橘子里的精华是吧？就跟你一个道理啊。那从生物学角度上来说呢，大家完全不用幻想说这些品种真的是杂交的啊，因为呢这个水果它也有生殖隔离啊。那芒果凤梨它终究是凤梨，樱桃李呢终究是李子，不可能真的兼具两种水果的基因。所谓呢风味融合呢，往往只是心理作用在作祟啊。
1: 没错啊，这个央视财经呢曾经也调查过，很多网红水果的溢价完全是名字炒出来的，成本和普通水果呢相差无几，口感营养也没有本质提升，只是说换了个网红名字，换了个包装，价格就能翻倍啊。本质这是一场基于消费者心理的精准围猎。比如说呢啊，这个花牛苹果，苹果呢是产品名，花牛呢是品种名，只是商家呢指标芒果凤梨啊，隐去台农23号这种真实的品种名啊，这些呢都已经是涉嫌误导消费者了，侵犯大家的知情权。
0: 是，当然也不是所有说高价网红水果都是智商税啊，像刚才提到那个智利棉花糖青提，之所以价格高呢，是因为国内没有，都得进口，
1: 对，
0: 冷链关税啊，专利成本呢，还有产品的稀缺，这导致它的价格比较高啊。但是跟这个改不改名呢，也是有一些本质区别的。那区分网红水果是真稀缺还是纯套路，其实有简单的方式。首先看有没有官方审定的品种名，其次呢看一下宣传是否是真实属性，最后看看价格是否跟成本口感相匹配。那些只靠名字唬人不标真实品种名的，大概率呢就是收割你的套路了。
1: 所以呢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是买水果的时候不要被名字给迷惑了啊，保持清醒，你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属性的一个水果，了解一下水果的品种啊，别为这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啊给他买单了，才能避免水果界的各种套路啊，买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好水果，不花一点冤枉钱。
0: 最近呢这天气越来越热了啊，我们呢有很多的旅行团啊开始报名了。广电旅行团在6月26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小璐会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啊。这经报价是5980块钱，全程呢还有2+1的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节气沙漫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还有精美的伴手礼，住的好吃的爽，玩的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热线呢是4332241，4332241，或者您在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回复南疆二字了解详情。那么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加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由主持人同游啊，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32241来及时抢位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9: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来，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首先呢，在东江大道，目前呢在石碣通道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堵车是700-800米啊。其次呢，在西向东的方向的这个百州边桥附近，也是东江大道上也有堵车，是700多米，这两段加起来断断续续的得堵半个多小时啊。还有在管昌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缓行情况出现啊，目前呢是在东城段，这块的拥堵是东向西堵车是1公里左右。管龙路呢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有排队拥堵情况，目前这段堵车呢是有600多米。其次呢，在奇峰路提醒各位，在环中路的附近，目前有排队的拥堵缓行啊，这段呢堵车是有一个600-700米的样子。另外，万道路在新万道立交附近，这会儿呢拥堵正在持续当中啊，目前的堵车是有600-700米的样子。东莞大道的辅路目前呢是在东起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在香港中心段啊，有一些的堵车情况。奇峰路呢，在东城中路往奇峰公园地铁站这个方向，方向是南向北正。

0: 在缓行排队当中啊。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呢，东江大道啊，这会儿拥堵较长啊。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来关注一下天气信息啊，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见晴，温度28度到35度，相对湿度65%到8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多云见晴，28到35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谢谢。
1: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2: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我们的节目继续啊，8:42，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我们就是
1: 林天
0: 家
1: 组
0: 合。那接下来来到我们节目的热搜了啊，咱们来说一说哈、啊，有博主呢硬刚稻城亚丁景区啊，截断近40公里的省道收费的乱象。
2: 热搜导航。
1: 近日呢，在甘孜这个稻城亚丁这个摆渡车的话题啊，引发了好多的这个争议啊。起因呢是在今年的5月24号，前几天啊，一位职业是律师的这个博主，网络博主啊，叫吕大侠 V50，发布视频说这个稻城亚丁景区啊，把40多公里的那个省道直接给截断了，然后呢弄成摆渡车收费啊，这事件呢迅速引发网友热议啊。视频当中啊，这位博主质疑说，这景区把 S462省道通往亚丁村的行政村的这个公路给截断了啊！你要进这个省道，你得交120块钱坐他的摆渡车才行。
0: 就我没到，人都没到景区。
1: 对呀、啊，那省道是这个属于全民所有啊。然后他到了景区之后，跟工作人员说：“你给我提供你为什么要收费的相关文件。”然后工作人员也不给，但是说我可以给你免费啊。然后你前提是必须得坐我的这观光车。他也把这事拒绝了。最后呢，博主签署了一份免责承诺书之后，成功驾车就进入了景区啊。
0: 对，就是你一开始不让进，后来我签了一份免责承诺书之后又让进了
1: 啊，
0: 这就是戏剧化的一点了啊。相当于现场啊，其实可以默认私家车通行的。那我其他人我没开私家车，我停外边，我进来的，我算什么呢哈？
1: 对、
0: 啊。后来呢这个事儿啊，隔了10天，景区官方又直接变脸了，发了一个非常严肃的公告，把当天放行的工作人员呢直接追责处分，等于反手把锅甩给了基层员工。
1: 是，这个操作真的是教科书班 级别班的这个甩锅啊。就大家真正现在关心的问题，你把这个全民所有的省道给圈上，然后弄摆渡车收费，这合不合理啊？定价有没有依据呀？你有什么样的那个出示什么样的文件呢？景区这些一句话都不提啊，这些都不正面回应。通告回应的什么呢？他通篇就强调我是在保护环境啊，山路危险，安全隐患大。那你山路危险，这个国家建的公路、山路危险，那你就不让跑，弄你的这个摆渡车那就不危险了啊。反正呢，所有的理由都是在掩盖他截断省道商业化牟利的本质。
0: 而且呢，我们细扒一下价格就知道问题有多严重了。稻城亚丁摆渡车原价呢，每个人是120啊，这不便宜。这个价格呢，放在全国景区里呢，都是第一梯队的高价了。之前呢，已经被文旅部公开点名批评收费乱象，迫不得已才降价。那先是打了个88折，那大家觉得不行，太贵了，后面又调到8折。看着

0: 是让利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公示成本。
1: 嗯，哎，没错啊，这是最核心的一个漏洞。所有正规的公共交通、景区的接驳交通定价必须要有规定，是要公示运营成本的。车辆维护成本、人工成本，这是要经过物价局审核的。但是稻城亚丁的摆渡车啊，全程不公开成本，不公开审核文件，不公开定价依据，完全是景区自个儿说了算啊。
0: 而更离谱的就是强制消费的模式。现在大部分正规景区的接驳车都是自愿做的，给游客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呢，稻城亚丁是一个典型的垄断式经营。不管你会不会开车，能不能自驾，愿不愿意坐车，只要你想进景区，必须买摆渡车票，不买呢就直接不让你通行。还有一个很多游客都不知道的关键点，也是这一次博主吹得最狠的一点，景区兰亭的路段有一部分是国家公共省道，省道本身就是公共通行道路，归属公共交通体系，任何景区都没有资格私自拦截、封闭、设卡收费，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合规争议点。
1: 那么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卡、乱收费的通知啊，其中就明确规定，公安部门、交通部门、林业部门可以在公路上设置检查站或收费站，其他任何部门、单位跟组织个人啊，不得在公路上设置任何形式的检查站、收费站，也不得在公路上拦截车辆啊，进行检查、罚款、收费。那现在这景区等于直接设了道坎儿，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啊。那景区呢也知道自个儿站不住脚，只能反复堆砌理由啊，说我是为了保护环境。那你保护环境的前提，你并不是你要违反这个国务院印发的这个条例呀 然后还说这个山路啊，这个几十个弯儿密集，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这就好像这个东莞有条省道啊，这是一个盘山的省道，我现在给封起来了。我说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我只能坐我的摆渡车。一趟120，你说谁会同意呢？
0: 这些理由啊，听起来冠冕堂皇啊，实际上呢，经不起推敲啊。如果真的是纯粹为了安全和生态，那完全可以分时段限流、限速通行，禁止新手自驾，而不是一刀切强制所有人高价买车票。本质呢，就是用公共安全当敛财的遮羞布嘛。
1: 嗯，
0: 其实东旅游行业的人都清楚啊，现在国内绝大多数老牌山水景区呢，早就面临营收困境了。这几年全国大范围推行门票降价、免门票政策，景区最核心的门票收入断崖式下跌，文创、餐饮、游玩项目这些二次消费呢拉不起来，所以呢，摆渡车、观光车这种强制刚需交通就成了景区最后的救命现金流。看过业内的这个内部数据啊，很多山地型的景区旅游客运接驳的收入能占到景区全年总营收的60-70%，而且是最稳定、最暴利、零竞争的赚钱项目。
1: 那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啊，很多被游客吐槽、被官方点名批评、被网友群嘲的这个摆渡车啊，景区依然是死扛不放，而且把摆渡车的路线越搞越长。那么对他们来说啊，这个整改票价啊，开放通行的限制，那相当于直接砍掉自个儿最大的利益来源，所以宁愿呢舆论翻车，也不愿让利游客。其实摆渡车、观光车这个业态啊，最初呢它是为了便民利民的。早些年一些景区修这个接驳车啊，纯粹是因为山路太远、徒步太累、生态脆弱啊，目的是为了提升游玩体验、保护环境。但近些年呢是彻底变了味儿啊，主要是两个环境乱象导致。第一呢是全国 A 级景区的评级内卷。很多景区呢为了评 5A 啊，为了保评级，硬性要求啊把大门呢往景区外面扩展，景区内呢封闭，统一摆渡车，不管路况需不需要啊，就生搬硬套搞这套模式啊。
0: 对啊，第二个就是门票经济崩塌之后的畸形自救了啊。其实这次维权的律师博主的视角呢，他比较专业也比较清醒啊，从头到尾他没有要求免费坐车，也没有无理取闹，他争取的是所有游客的合法权益、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要求景区呢公开合规文件、公开定价标准，取消一刀切的强制规则。说实话呢，其实这两年类似的年轻人都在维权的案例都比较多啊。之前有00后律师起诉迪士尼的禁带食物，普通人起诉景区不合理的收费，都是在倒逼行业规范化。以前游客都是，哎呀，我出来玩了，我不想惹事儿嘛，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现在大家呀，更愿意为自己的公共权益来发声。
1: 是，说实话，大众反感的并不是景区有摆渡车啊，也不是说反感景区合理赚钱，大家反感的是这种暗箱操作啊，垄断、强制、高价 乱收费，拿安全当借口啊！你真的有这个路况危险，运营成本高，完全可以明明白白的公示出来，游客呢愿意为明白的公示而买单。而现在的问题就是景区既不透明也不规范，嘴还硬啊，一边拿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政策红利，一边垄断着公共道路的资源，悄悄收割游客的利益。那么被曝光之后呢，只会找这个基层工作人员来背锅，发一句空洞的整改声明，完全没有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0: 嗯，说到底啊，这个文旅行业呢早就过了靠信息差垄断啊这个资源宰客的时代了，现在游客越来越理性了，大家也越来越懂规则，景区想靠套路和垄断吃长久红利根本不现实，真正能够长久活下去的景区一定是透明经营，尊重游客，靠体验留住人的，靠着摆渡车收割一时流量，消耗的是景区几十年积累的口碑，最后只会彻底透支自己的品牌，得不偿失啊。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6: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5: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6: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7: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8: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人小天，
5: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6: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5: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6: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8:52，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福彩时间。
9: 福彩探早茶。
1: 今天呢，说说这双色球奖是低于150亿啊，福运奖就会停止吗？其实这是一个谣言啊。近日网络上流传双色球奖是只要低于150亿福运奖就会停止的说法，引发了部分购彩者的误解。对此呢，广东省福彩中心郑重提醒啊，此说法跟这个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规则呢完全不符，请广大公众不要相信。
0: 根据变更后的双色球游戏规则第18条规定，当奖池资金15亿元的时候，执行特别规定增设福运奖，中得三个红球可以获得奖金5元，执行特别规定后，直至某期开奖后奖池资金3亿元时才停上特别规定啊，阶段性取消福运奖，之后直到某期开奖后奖池资金15亿元时再次执行特别规定开启福运奖。
1: 咱们简单来说啊，这福运奖的停起是有清晰的双门槛的，并非是低于15亿就停啊。首先呢，这个奖池15亿是开启福运奖，那么停止门槛呢是它低于3亿了它就会停啊，所以开启要高于15亿，停止是要低于3亿啊。那么就是咱们举个例啊，就是2026-04期开奖结束之后呢，双色球奖池是15.05亿，那这个时候呢是仍有福运奖的。下一期开奖之后呢，即使奖池低于15亿，也仍有福运奖。直到奖池这资金如果少于3亿了，那就没有了啊。
0: 福运奖呢是双色球优化奖级结构，汇集广大购彩者的创新举措，规则公开透明，全国统一执行。请大家通过中国福彩网官方微信公众号、销售网点等正规渠道查询游戏规则、开奖公告，了解中奖情况、奖池资金等信息。同时呢，彩票中奖是随机事件啊，开奖号码不可预测，也请大家切勿听信谣言，量力而行。理性购彩，那接下来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10: 吃货大集合，
1: 就是来聊聊啊，一块自带松木香薰糍粑的肉啊，这是徽州人的压箱底年味儿。如果说您吃惯了那种或者吃腻了那种工业生产线上的腊肉香肠，一定得试试徽州这个叫刀板香啊，这不仅是一道菜， 更是时间的琥珀啊，也有人称它为叫木头的情书啊。
0: 嗯，有一段关于这道美食的一个故事哈。相传的明朝啊，有一位徽州之光胡宗宪大将军带回家的一个吃法，就是把咸肉蒸熟之后呢，不直接装盘，而是垫在一块新鲜的香樟木刀板上。热气腾腾的肉呢，一接触木头，瞬间激发出一股沁人心脾的松木幽香，肉香和木香纠缠在一起，还没入口，鼻尖就已经闻到了。
1: 对，它的灵魂在于三重奏。首先，肉的底子必须是皖南的黑猪，用炒的滚烫的花椒盐反复的揉搓，经历漫长的冬日腌制，再挂在徽州那种湿漉漉云雾缭绕的山墙外，靠着时间跟风呢脱去水分，让油脂变得清澈。第二呢，就是木头啊，它要得会呼吸。正宗的做法，铺那香樟木或者是竹笋壳啊，木头不是为了好看，它像一个天然的吸油纸跟增香器，吸走肥肉最后一丝油腻，给肉呢注入一种清冷高级的草木香气。
0: 嗯，吃之前呢，先用淘米水啊把肉皮呢刷得红亮，切厚片，上锅猛火蒸透，出锅那一刻呢，肥肉部分晶莹剔透，像一块琥珀，瘦肉部分呢是呈现玫瑰红色，纹理分明。
1: 对，吃法更绝啊，加一片肥肉入口即化，没有一丝腥味，只有浓缩的咸鲜。瘦肉呢是越嚼越香，还有回甘，最绝的是那股若有若无的樟木香啊，就好像这个深山老林吃烤肉啊，清新又厚重。以前徽商呢出门啊就带上这点东西啊，特别想念的就是这口啊。你要想吃的话，可以找那徽州菜，反正去尝尝吧。
0: 嗯，没错。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呢是周三，在早间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说，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参与我们节目的抽奖。那我们的奖品呢是由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大礼品箱啊，里面呢是有东鹏的几款饮料了，有东鹏的特饮、东鹏大咖，还有东鹏的海岛椰，包括呢这个备好茶也是近期的一个新品。备好茶呢可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备好茶呢是近期东鹏推出的一个无糖茶饮，无糖的，里边呢有两种口味，凤凰单丛和茉莉乌龙，可以来选择。并且买这款新品呢也有概率能够中奖哈，就是拧开瓶盖的时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了哈。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想要参与抽奖的赶紧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是，
0: 抽奖的方式就是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哈。今天周三，明天周四周五我们这两天都有概率会抽奖，所以呢，欢迎大家周一到周三赶紧抓紧进群了。
1: 对，看看时间来到8:26啊，今天节目到这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天，
0: 我是唐玲，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的出行压力啊，这个有几个路段要需要格外留意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东江大道东向西的方向，在大堤啊石碣通道附近拥堵730米，等上半小时。松山湖大道西向东拥堵840米，明珠路西向东在环保路附近拥堵600米，这两个路段呢要花上25到35分钟的时间耐心等候。东江大道东向西另一个路段在引领路附近拥堵600米的距离，等上20分钟。最后来看一下朗基湖一路南向北，从朗基商业街到庆兴路拥堵570米的距离，也要花上啊这个相当于半小时的时间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陪伴您助力孩子更好健康茁壮成长啊。今天呢是5月27号啊，同时今天呢也是咱们东莞市啊这个中考生啊这个志愿填报的日子啊，今天的9点开始啊，就是刚刚啊就可以进行啊中考的一个志愿填报了啊。一直持续到6月3号。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依旧是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初升高志愿填报的一个冲刺指导。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他们是红林高级中学招生办负责老师谭国峰老师和徐红林老师。两位老师早上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
2: 早上好。
0: 哎，两位老师呢也是会在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啊分享啊如何具体的一个这个志愿填报啊，包括如何规避啊填报当中的风险。特别是呢，今天两位老师啊，作为这个其实高中学校的啊一个老师，其实可以站在高中的一个视角啊，给到很多家长一个更全面的其实啊一个我们的一个中考报考一个分析。那首先啊，也请两位老师来分享一下啊，今年的这个中考志愿填报呢，其实政策变化的还是比较大的啊。比如说这个今年啊，这个大家啊，这个动向啊，政策的一个变向啊，家长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学位够不够啊，啊，录取率如何？那也请我们的两位老师帮我们重点的啊，来画一下啊，家长需要格外关注的啊，这个政策当中变化的一个主要要点。嗯，有请两位老师。
1: 嗯，好，这个问题我来说一下。
0: 嗯，
1: 今年高中阶段，学校的总招生人数，是大于我们参加中考的人数的。第二个变化就是，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的增幅大于中考考生的增幅。第三个方面是公办的普高招生计划，它的增幅也大于中考考生的增幅。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提供给随迁子女的公办普高招生计划的增幅大于随迁子女的考生的增幅。总的来说就是说今年无论是普高录取率还是我们的随迁子女这些方面，相对大家比较焦虑的是我们今年中考人数的增加而言，他们的增幅都大于这一个学生的增幅。
0: 嗯，这也是一个具体的啊，这个今年的主要的啊四大啊，我们这个中考招生政策啊，中考政策当中啊一个变化的一个体现，包括其实录取规则，其实今天也是要格外的和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一起来分享啊。像刚刚呢，我们的啊这个徐主任啊，徐红林老师啊，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今年这个高中招生的一个四大变化啊，各位家长也是啊能够其实可以放宽心一点啊，今年这个招生
1: 不用那么焦虑，
0: 哎，不用那么焦虑啊，因为这个这个学位啊是有扩增的。那同时呢，其实录取规则要格外的跟各位家长来分享一下，包括其实这两天也是啊，会有很多家长也在咨询我啊，说秋实老师啊，这个还是这个我对孩子这个报考啊没有那么了解，该怎么办啊？那也请我们的这个两位老师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录取规则，好不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谭国峰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其实昨天也就是5月16号啊，8点多钟晚上，有很多家长跟我分享说很激动，一晚上睡不着。东莞市26年呢公办优质普通高中名额分配那个指标公布出事了，
0: 对，
2: 那是千呼万唤。去年记得是5月28号。我记得去年的指标大概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约等于7000个啊，准确的讲是去年是6954个，今年是8922个，增加了大概2000人。关于志愿填报呢，今年确实变化很大的。首先关于指标分配名额，以前是去年是11大校11所学校啊，有这样的机会给我们提供名额分配，但是今年增加了5所啊，走9中啊，还有沙田的湾区中学啊，红梅水乡未来学校，包括我们 二中、七中。所以关于这个指标分配，今天是志愿填报的第一天，各位家长学生很激动，肯定也不会轻易填报，肯定是反复酝酿啊。
0: 嗯，
2: 另外呢，就是刚刚主持人说关于这个志愿填报，在这里呢，肯定结合我们多年的经验，只能这样说一些比较笼统的，但是具体的呢，还是要结合孩子的分数以及他的成绩在本学校的排名段位，这样子结合起来就更加合理一点。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关于志愿填报啊，第一个就是要冲。如果学生他一模二模两次考试，他的实力大概是700分，我觉得他可以第一志愿选择冲，高于选择自己多10到15分的学校。比如我第一志愿我选择720左右的学校，冲一冲，搏一搏运气当然也要相信小孩中考的时候他的水平如果是正常发挥或是超常发挥，提高15分左右完全有可能。第二点呢，就是第二句话就是要稳。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结合自己小孩中考一模二模的成绩以及本学校里面的排名段位，然后选择一所学校跟自己的分数大抵相当。第三呢，就是要保，就是说要确保小孩子在他这个成绩段位呢不滑档。比如我的实力是700分水平，我肯定要填一个680左右的学校，甚至670的都不过分。当然了，今年有6个志愿嘛，1、2、3志愿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16大校，16大校是要求我们填1、2、3志愿。但是如果你指标分配的学校，那你必须要填第一志愿当然今年有32所公办高中，除了那16所指标分配的，剩下的16所那就属于平行志愿4、5、6，当然还有民办的那个高中之前的平行志愿呢它是有5分的差距，今年是没有，这也是个很好的利好。当然了，最好的就是关于16大校以去年是11大校，今年是16大校嘛去年他们的那个指标分配的学校，他的每个志愿间隔的分数是15分，今年只有5分了，所以这对学生和家长们感觉压力就没有那么大总之一句话吧，6个志愿都要填满，不要留空，充分的去把握机会，同时呢也不要全部都填公办高中，你一定

0: 公办高中和私立高中搭配起来啊，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同时呢让自己能攻能守啊，这样子就平衡，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认为啊，谢谢主持人。
1: 那这是我们的唐国峰老师啊，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在录取政策当中啊，各位家长如何去填报啊？其实充文宝啊，对于各位家长来说，可能经常会了解到也听到啊，但怎么充怎么稳啊，如何去保？刚才我们的谭老师呢，也是啊，通过他的一个经验，给大家具体的来分享了一下啊。其实要结合孩子的具体情况，像刚才谭老师说的很好，你要根据孩子啊这两次的这个，比如说模拟考试的一个分数，然后啊，包括在学校的一个排名段位啊，然后你来看一看啊，然后具体的要考哪所学校，然后看看啊自己根据一个衡量啊，然后要根据情况啊适时来调整一下啊，包括刚才说到的，比如说这个志愿填报当中啊这个第几批次啊，然后如何去报啊，也简单的说了一下。那现在时间来到了9:15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详细的再给大家啊具体的介绍。
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7: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8: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9: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0: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上我在你怀。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你像刚才呢我们的这个红林高级中学的啊这个招生办的负责老师啊谭国峰老师啊详细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啊这个今年的一个录取政策啊啊像这个特别是昨天晚上啊这个咱们东莞市教育局啊发布的这个名额分配项也是很多家长都关注的。其实昨天呢也有家长在问啊，说这个哎这个要如何去这个了解今年的这个名额分配啊，那包括这个具体的学校怎么样啊。其实啊昨天晚上才公布啊，正好今天啊就开始这个志愿填报了。其实各位家长也比较关注啊，像刚才我们的啊谭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啊，从原先的11所啊，现在是变为16所学校了啊。这16所学校啊，刚才谭老师也说了，一定要放在第一批次的第一志愿啊来这个去报考。那刚才谭老师说到了这个相差5分，也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谭老师，去年是相差15分，是不是？这个具体的体现，比如说，那这5分差在哪儿？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哦，好的，谢谢主持人啊。首先呢，关于16所指标到校学校名单，他们是啊，东莞中学嘛，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就是我们讲的松莞，第3所呢就是东莞松山湖未来学校，也就是我们讲的松卫，第4呢就是一中，第5呢东莞实验，第6就是东莞高级中学，第7广外，第8呢就是东莞市第6高级中学啊，然后第9龙中石龙中学，第10呢就是长中长平中学，11万家中学万中，12呢就是啊今年新增的东莞水乡未来学校啊，在红梅镇，第13呢就是沙田的东莞湾区中学，也是新增的，然后第14呢就是啊东莞市第2高级中学，第5就是东莞市第7高级中学，这不是新增的学校啊，其实以前就有的，只是不是属于指标分配的。第16就是今年新政新开的，在清溪东莞市第9高级中学。讲到这个公办，这就是我们讲的优质公办高中。很多家长朋友都说我们一直都在等待啊名额指标分配，其实有些家长为了享受这样的待遇，他们甚至花尽心思啊，牺牲了很多，把自己的户口变成了东莞户口。关于这个指标分配呢，首先第一个，你一定要是东莞本地户口或者是台湾户籍啊。第二个呢，就是志愿填报的时候，你要求第一志愿你要填报指标分配内的学校，也就是我刚刚讲的这16所学校之一。比如我如果想拥有东莞一中的指标分配，那我第一志愿就应该要填一中啊，当然你一中也可以填在第二志愿和第3志愿也没有问题啊。如果说比如我的同学，我的学生的孩同学，他第一志愿报的一中，我的第二志愿报的一中，那么我就要比他，今年的政策就是我要比他多5分。之前去年以前是相差15分，所以说今年的差距就变小了，孩子们压力没那么大啊。另外也不要焦虑啊，今年公办普高他们计划是招38547人，哎，所以呢指标到校占公办普高比例也大概有23%+了，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啊。另外呢我也想提一嘴，总共32所公办高中，哎，有的家长说我小孩成绩没那么好，他可能就是一个670-680的水平，我想考一下看能不能考上我们家附近的后街中学啊。我觉得也可以。那么你

0: 你如果第一志愿报后街中学，或者是说你的同学学生的同学报第二志愿报后街中学，这个没所谓。为什么呢？他们之间没有差额，录取分数没有差额，也就是说没有压力啊。因为他们后街中学呀、麻城中学呀、大岭山中学呀，包括济川中学，他们都没有名额分配啊。所以呢，我刚刚讲的就是16所有指标分配的高中，他们之间这每一个梯度是有五分的。你放第二志愿和第一志愿相隔五分，第三志愿和跟第一志愿相隔10分啊，是这么个概念。如果说是我其他的16所公办高中啊，包括私立高中也是一样，他们之间也是没有五分差值的，所以今年就比较简单了啊。
1: 之前是有的哈，
0: 那
1: 之前是所有公办学校和私立学校都有吗？
0: 之前的享受指标分配的就是15分，今年是五分。以前去年之前的就是那些普通的学校，就是没有指标分配的学校无论是公办还是私立的啊，那么呢，他们是有五分的差值，比如第一志愿哈，我把某所学校如果放在第一志愿。另外一个学生放在第二志愿，他们之间有五分的差值，但是呢，今年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利好。
1: 对，这是今年这个变化当中，对于学生，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啊，就不用那么焦虑了。因为往年其实说实话，你像如果像谭老师讲的话，就拿我们两个来比例，啊，这个都想报这个管中，谭老师放在这个第一志愿了，我放在第二志愿了，我就得要拿以前来讲的话，我得比这个谭老师多15分
0: 对，去年是多15分，
1: 啊，但是今年只有5分的差距了，
0: 对
1: 这
0: 对
1: 很
0: 对，
1: 小了，这个差距就哈，
0: 我就举个例子啊，假设我们家小孩他平时一模二模的水平呢，大概是760左右啊，因为今年你也知道我们东莞中考总分是800分嘛啊，如果我小孩真的是成绩比较好，760左右应该是没问题的，那么我就会考虑。第一志愿我就会搏一下，管中啊，因为按照去年他的录取分数现在也才740多啊，我小孩应该达得到，如果即使达不到，我相信，因为我是东莞户口，我相信我们家小孩能拿得到啊。
1: 能拿到
0: 第二
1: 名
0: 志
1: 额分
0: 愿的
1: 配
0: 话，
1: 哈。
0: 对，第二志愿呢，我会考虑那个比如东华的公费生，为什么呢？因为东华的公费生和光明的公费生，他们也是享受。也是相当于指标分配的，明白吗？所以说，如果说是我东莞中学没有达到，其实讲到教育这方面的那个成果数据来说，东华也是有口皆碑的，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是我小孩第一步啊，假设没有考上，那么如果我把东莞中学公费放在第二志愿，那也只是多5分而已，对不对呀？
1: 对。
0: 按照以往的做法，我就不敢，为什么呢？去年的话，他要多15分，那风险太大了，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如果第一志愿你考不上，第二志愿也大概率考不上啊。其实呢，我们每一年统计东莞东华的公费生和管中的录取分数线也是大体差不多的，
1: 大体差不多
0: 还
1: 的，
0: 差不多的，一般来说不会那么晚啊。所以我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嘛。但是今年我估计有很多家长会这样填，比如我们家娃真的也能够中考，他的水平有750左右，对不对？我就会第一志愿博哪里？博管中。假设博不上怎么办呢？我第二志愿反正只差五分嘛，我第二志愿可能放东莞中学，那个松山湖校区，就是我们讲的
1: 管
0: 松
1: 松
0: 管嘛，松
1: 啊，
0: 管嘛，
1: 对，
0: 甚至我还可以敢把第二志愿放在松山湖未来学校，为什么呢？只是相差五分而已，对不对？那是鉴于你对于小孩的他的
1: 成
0: 成绩
1: 绩，
0: 非常自信
1: 非常自
0: 啊。
1: 信
0: 如果我们家小孩假设一模二模就是720分的水平，我肯定不敢去博管中啊，我觉得有点风险，
1: 是，
0: 我就会怎么搞呢？我第一志愿我冲一下哪里？冲一下一中是应该没问题的，去年一中也就是729、720多，不到730嘛，我孩子本身的水平有720多，对不对？我博一下，如果孩子运气好啊，或者发挥的稍微超常一丢丢的话，他就上去了。那我第二志愿我会怎么填呢？我第二志愿我有可能会。就是说稳一下，稳一下是什么意思呢？我就填一所学校，跟我们家孩子720的水平或者715左右的水平差不多。那我就考虑哪里呢？ 因为我们

0: 住万江，
1: 嗯，
0: 我就可能考虑万江中学。
1: 嗯，
0: 啊，因为万江中学去年也才700零几嘛，今年估计可能会提高个8到10分。
1: 嗯，
0: 那我第二志愿填万江中学，离我家近嘛。
1: 嗯，
0: 第三志愿呢，我就要保住。这个就假设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没搞定，
1: 嗯，
0: 我第三志愿那我就不能失手了。
1: Oh.
0: 啊，我就可以填一所相对来说比较，比如六百九的学校啊，680的学校，
1: 嗯，
0: 这个我肯定是没问题的，
1: 是一定稳能上的，啊，
0: 稳能上的吧，
1: 嗯。
0: 如果说是，我觉得前两所都是公办啊，
1: 嗯，
0: 我填一所私立也可以，
1: 哎，
0: 因为现在私立学校
1: 包括这个
0: 质量也做得比较好嘛。
1: 要稍微打断一下我们唐老师啊，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啊，这个很多家长对这一点很关注，在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详细和各位家长来介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32啊，来关注一下此时的一个出行情况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啊，这一时段的出行压力啊，还好不算太大啊。但是像这个东江大道还是要留意的，东向西的方向在引领路附近拥堵600米，等上23分钟；东深路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拥堵740米，花上34分钟，耐心等候。环长北路东向西的方向，从环长北路木轮线啊。到这个沿河东一路拥堵1公里的距离，这一路段呢特别拥堵，达到了啊这个38分钟的一个时间，你要多等候哈。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十大公路，啊北向南在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2公里，也要多等上40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家乡好物带来的啊这个产品。那首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是实打实的中端好味道的冰淇淋啊，索菲亚冰淇淋。那每一款都有着非常大的惊喜。首先是他家的这个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啊，然后口味还好。那另外呢，就是颜值口感双在线的风干剂系列啊，特别是这个系列呢，搭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啊，吃不完您可以直接密封啊，放进冰箱里，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啊，干净又方便。那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别错过了啊，这个威化系列。重点来了，他家的这个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啊，也是香酥不发硬啊，口感很好啊，一咬直掉渣啊，而且有这个经典的牛奶威化啊，还有这个新添加的抹茶威化啊。除此之外，就是大家啊都比较喜欢的他家的这个宝藏系列啊，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啊，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啊，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啊！不管您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非常的好。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啊！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您发送“雪糕”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刚才呢，我们的这个谭老师啊，给大家介绍了具体的这个，比如说啊，怎么报啊，拿了一个分数段啊，来对比啊，720分啊，大家其实就可以在这个第一志愿里面多冲一冲了啊。那这里还想问到了，就今年是平行志愿，一个批次，第一批次里边可以填最多6个学校啊。去年是我们谭老师介绍的是4个学校啊，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作为家长啊，我6个学校，我把这个第一志愿里面最好的6所学校都报上去，这样合不合理？
1: 谢谢啊，主持人的提问呢，我觉得非常好，代表了很多我们家长的心声。首先，我们一定要理性的看待这6个志愿，我们一定要填好，不要浪费。
0: 我这样填的话就属于浪费了，是吧？
1: 不是，争取第一志愿上岸，如果第一志愿没搞定，争取第二志愿或者第三志愿搞定啊。当然，最好的结果就是上理想的高中，尽量不要滑档啊。如果滑档呢，有的家长说我是东莞户口，怕什么？我还可以复读。其实关注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你9月份复读的话，你明年中考的话都没办法报考公办高中啊，这是一个很不划算的选择。
0: 这是很多家长要多注意的了啊。
1: 所以我现在回归那个我们主持人的一个话题啊，6个志愿，那么第一志愿肯定就是去冲，冲是凭什么冲？凭我们小孩他自身的实力啊，你800分，你能够目前能拿到大概多少分？当然，中考6月30号。开始启动，还没有考，只是我们都是属于开盲盒啊，因为中考它是属于先填志愿后考试出成绩嘛啊，而高考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讲的就是那一些优秀的学生，你第一志愿肯定啊是去搏他的指标，那当然如果您是东莞户口啊，或者是台湾户口，肯定是要去搏指标的啊。第二志愿呢，那么你要稳，那就是我要基于我自己真实的实力，比如我现在估分，我就是个700分的水平，如果我能稳妥的估准确，这也是一个能力。那我在这里提个建议，怎么去估分呢？你一定要看，就是你们学校，比如我小孩子在那个可原中学读书，或者是在那个翰林学校读书啊，都可以。那么我一模的成绩，二模的成绩，我就对标我自己学校，比如我一模全年级80名，那么这还有或者是二模全年级70名，那么我这两个排名我就对比一下去年我们这70名和80名他的中考分数是多少，这个是有借鉴意义的。你不要跟别人比，因为一个学校的教学质量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因为题目难都难，题目简单都简单啊，当然

0: 说如果我小孩子就是说昨天志愿不是公布了吗、
1: 嗯、
0: 我一查一下，哎，我们学校里面总共有100个东莞本地户口的学生，
1: 嗯嗯，
0: 那么他的指标大概是1:10左右，
1: 嗯，
0: 就是说大概有9到10个指标，
1: 嗯，
0: 这9到10个指标呢可能比如六中有一个，
1: 嗯，
0: 松山湖渭南学校有一个，
1: 嗯，
0: 农中一个，长中一个，
1: 嗯，
0: 二中一个，七中一个都有可能，
1: 啊、
0: 这就看每个学校
1: 十个指标，但是有16所学校可报，但是不并不是每个学校都会给你，
0: 并不是每个学校
1: 啊、
0: 这10个指标是怎么分配呢？是16所学校当中的10个，
1: 嗯，
0: 这10个学校，那么你去看，比如我的小孩想考、
1: 嗯、
0: 想进六中，
1: 嗯，
0: 那么首先第一志愿要报六中。
1: 嗯，
0: 如果我的孩子六中凭真实力考上了，那恭喜你考上了，这个志愿那个名额他是不会动用的
1: 啊，不会。
0: 如果另外一个孩子也跟你们家娃一样，他也报了六中，但是他有点不走运，没考上。
1: 嗯，
0: 但是呢，全学校总共就两个孩子，就你们家娃和他们家孩子报了六中，你们家孩子考上了，他们家孩子没考上，那么这个指标名额就会轮到他。
1: 嗯，
0: 他就会去被录中、
1: 嗯、
0: 被六中录取、
1: 哦、
0: 是这么个。好，如果另外一家还有一个孩子他也报了六中、
1: 嗯、
0: 假设有3个孩子、
1: 哎、
0: 但是呢第一个孩子考上了，第二个孩子呢分数比第3个孩子要高、
1: 嗯、
0: 那这个指标呢就是会落到第二个孩子身上，另外一个孩子呢因为他的分数比第二个孩子低，他就没有机会了。
1: 嗯，还是要按这个校内的这个名次的 分数的 来算的。
0: 对的、
1: 嗯嗯这是这个讲了一个题外话，名额分配就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了、
0: 对，我们随便聊聊没所谓的、
1: 刚才这个其实我们的谭老师是讲到了这个第一志愿、第二志愿还有第3志愿，那你想问问那第4志愿和第5志愿在填报当中我应该多注意什么呢？是不是我随便填报一些，或者说有的家长说那我这个我已经第3志愿把我这个想要保的学校已经保完了怎么办？
0: 嗯，
1: 第五第六志愿还需要再去报吗？
0: 其实啊，主持人你好啊，关于这个志愿填报呢，分数越高的学生他们也是很甜蜜的烦恼啊。
1: 嗯，
0: 为什么他填的志愿多？当然比如730以上的孩子是吧，他第一志愿如果说是我报一中，第二志愿他稳一下，我可能报一个什么呢万家中学啊卡一下，然后第3志愿呢再填一个比如新开的一个高中，比如他们家如果是在沙田的话，他可能会考虑、十中啊，或者是说新开的湾区中学，对吧？
1: 对，湾区中学。
0: 然后第4志愿呢，他可能填个私立学校，比如南开啊。
1: 嗯。
0: 第5志愿填红林呐、啊
1: 嗯。
0: 第6志愿填丰泰啊，都有可能的、
1: 嗯。
0: 其实对于这样的孩子，基本上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就搞定了。如果第一志愿他冲一中没有考上，他如果指标呢，指标也没搞到，那第2志愿大概率就已经被录取了。如果第2志愿还没被搞定，他大概率第3志愿就搞定了，第4、5、6志愿基本上你填了也没什么意义了。他6个志愿一旦你的孩子他如果被第1志愿分数达到了，他的档案就被提走了，4、5、6志愿就已经作废了。好，那换一种思维啊，如果我小孩子没那么高的分数，
1: 对啊，
0: 大概
1: 也就500多分，
0: 加个
1: 545，
0: 假设啊545啊，
1: 有点低了，
0: 那是比较低，但不是说没有书读。你看去年东莞普高最低那个录取分数线是520分，520嘛啊，之前很多年都是550。去年是520，今年呢不好说，今年呢因为没考啊还没出来、但我们预估也差不多，可能和那510也有可能，甚至500分都有可能，因为今年是有
1: 学位增加了，
0: 有96100多个考生嘛，但是呢你像540的孩子啊，你像去年我们也研究过，也有好几所学校他的自费生按照去年的标准也是可以达到的，比如我们附近的一所，比如北城呢、望牛墩的北城呢、还有南城石鼓的红林高级中学啊，还有丰泰呀、还有月华学校啊，以及翰林高级中学，还有那个沙田的东方明珠，这些学校呢，他们自费生也就是520左右，今年呢不好说，但 不会相差很大，所以说五百四的孩子

0: 我觉得也不要妄自菲薄。为什么呢？
1: 嗯，
0: 如果是我的孩子的话，我就会考虑第一志愿干嘛。我第一志愿，像我们家人要是住在万江，
1: 嗯
0: 啊，或者是住在虎门，我第一志愿就填啊虎门的那个丰台外国语。如果我家在南城，在万江，我第二志愿哎就填，或者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填啊红岭高级中学也可以嘛。
1: 嗯，
0: 啊，反正我填目的是为了还是保留一点机会嘛。
1: 嗯，对，
0: 当然你如果报其他的学校，比如你报。嗯，我报个高中万家中学没有意义，肯定是没办法的。
1: 嗯，
0: 如果我报一个好一点的私立，比如我报那个丰泰不南开中学的自费，或者翰林的自费，
1: 嗯，
0: 也很难。为什么呢？他们都要620多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你有人说我也想搏一搏高等的学校，你如果是海德双语、海德实验，
1: 嗯，
0: 东华那三所高中，那些都没有必要。都是600多分的，对吧？当然像这样的孩子他540、550的，
1: 嗯，
0: 你第一志愿报某某学校的自费，就是民办学校嘛，
1: 嗯，
0: 至少保留一次读高中的机会。
1: 嗯，对，
0: 当然呢后续还有那个公办中职，
1: 嗯
0: 啊，还有私立的中职你也可以报。
1: 嗯
0: 啊，我个人觉得看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1: 嗯，是的啊。
0: 但是主持人我跟你讲一下，就是很多家长包括我刚刚就跟我的同事徐主任，
1: 嗯，
0: 啊，我们刚在车上的时候也在讨论啥呢，就是今年是不是6个志愿给家长们选择的空间大了。
1: 嗯，
0: 我估计很多家长
1: 也更迷茫了，
0: 跟您一样。
1: 嗯，
0: 我还小孩子我可以去大胆的冲5个公办的，
1: 嗯啊，
0: 保一个民办，是不是啊？
1: 对，胆子大了。
0: 对对，为啥呢？我们刚刚也私下也聊了啊，徐主任也说了，公办学校为什么那么吸引人？
1: 嗯，
0: 一个硬东西就是公办高中，第一个呢，它确实是会省钱，
1: 学费便宜嘛，
0: 学费便宜啊。
1: 嗯，
0: 第二个呢，现在经济下行，
1: 嗯，
0: 各行各业都不容易，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也考虑这个事实，
1: 嗯，
0: 所以很多家长他们选择。优先选择公办高中没有错，
1: 嗯
0: 啊，我非常理解他们，但是呢，水涨船高，
1: 嗯，
0: 大家都来这么玩，我6个志愿，我填报4个公办高中，5个公办高中，那去年我记得最低公办高中25年最低的那个公办高中就是尾部高中，
1: 嗯，
0: 也是公办高中，
1: 就最低录取线呗，
0: 我记得好几所学校都是630多。640左右，
1: 嗯
0: 啊，比如大岭山中学啊，
1: 嗯，
0: 济川中学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几所大家都查得到的，这不是说某某学校不好啊，
1: 嗯
0: 啊，他毕竟公办学校我觉得都是值得点赞的，
1: 嗯，
0: 因为给了我们老百姓省了很多费用啊，
1: 嗯，
0: 但是今年可能不是这样，我预估今年公办高中最低线我估计应该会突破640多，645到650左右，
1: 嗯，
0: 至少比去年多10到15分，
1: 嗯，
0: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1: 因为可能就是很多像我刚才这个想法，家长多了，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1: 嗯，
0: 啊，我觉得您对教育，包括徐主任，我们在这里也是深耕多年，
1: 嗯，
0: 也还是比较关注，
1: 嗯，
0: 啊，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们的想法一样的，
1: 嗯，
0: 啊，有水涨船高。第二个，
1: 嗯，
0: 反过来讲，你公办的分数抬上去了，那么都去选择大概率去填公办高中，
1: 嗯，
0: 那么民办学校可能分数就会自然会
2: 下落，
0: 会下落，
1: 嗯，这是可能啊，
0: 对
1: 啊，
0: 啊，因为就是一个势头嘛，你那边高，我这边就低一些，啊，刚刚徐主任讲的，他说，哎呀，我们家几个娃还好，还不大，我说我们家有几个娃呀，
1: 嗯，
0: 小孩子如果真的是读民办学校，我们还是比较累的，
1: 嗯，压力比较大。
0: 民办学校呢，
1: 嗯，
0: 实话实说，他也，
1: 嗯，
0: 老师们比较负责任，
1: 嗯，
0: 他们为了教育质量很舍得，同时呢，
1: 嗯，
0: 老板办学他要盈利啊，
1: 嗯，
0: 他不盈利他没有办法维持他的良好的师资队伍，
1: 嗯，
0: 同时他也有开支啊，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不论是选择公办的高中还是民办的高中，这是属于两种不同的模式，
1: 嗯，
0: 哎，当你选择它的时候肯定是选择它的优势，
1: 嗯，
0: 它的特长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 嗯，
0: 另外也考一考虑学校距离我们的家庭的远近，
1: 嗯，哎，是的，
0: 哎，首先是经济基础，
1: 嗯，
0: 看自己的钱包，
1: 嗯，
0: 口袋，第二个呢孩子们的一个愿望，
1: 嗯，
0: 啊，有些学校它是文科，就是说历史类专业很厉害，
1: 嗯，
0: 有的学校呢 啊，

0: 物理就是理科就比较厉害，
1: 嗯，
0: 啊，你像我们红林徐伦，他也是教数学的，
1: 嗯，
0: 啊，他也知道，他说我们这个学校，校长还有包括他的班子，都是以前来自，啊，某市直属学校，也是比较硬的，
1: 嗯，
0: 所以呢，我小孩之所以当时为什么选择读公办呢？我跟您的心态也是一样，啊，能够。享受到一定的优质资源，同时能够省三年的学费也挺好啊。
1: 嗯，
0: 更何况小孩子也愿意，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是，现在也到了9:50了，因为我们主持人也很辛苦，聊了这么多，徐主任啊，其实公办高中，用我个人觉得孩子们、家长们都不要眼光格局不要太狭隘，
1: 嗯，
0: 尽量的就是说要平衡一点，
1: 嗯，
0: 啊，锁定那几所，
1: 嗯，
0: 最好是荤素搭配。
1: 嗯，
0: 最好是公办高中和私立高中结合起来，
1: 嗯，对，
0: 啊，不要戴有色眼镜，
1: 嗯，
0: 啊，
1: 做个保底嘛，
0: 保底的。
1: 对，
0: 第二个多去了解，带着孩子也可以去某某高中，你比较心仪的高中，
1: 嗯，
0: 你去探个校，
1: 哎，
0: 甚至可以打几个冒昧的电话，
1: 嗯，
0: 或者是请教一下同行，
1: 嗯，
0: 都可以，
1: 对，
0: 啊，关心小孩子这么重要的时刻，我觉得是划得来，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也不要轻信啊，市面上有很多说什么填报啊，保你怎么样啦，
1: 嗯，
0: 然后甚至跟你对赌啊，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啊，哦，既然我们在这里就是还是要谨慎一些，
1: 哎，
0: 因为不要搞得考前影响孩子的心情和，
1: 嗯，
0: 和大家上当受骗也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呢我刚跟徐主任在车上聊了很多，因为很多家长频繁的跟他联系，
1: 嗯，
0: 跟我们联系，
1: 哎，是
0: 这段时间也跟我们进行，
1: 对，因为你们经验太丰富了，
0: 嗯，
1: 然后这里啊还插个这个插个话哈，就其实如果说真的有家长比较困惑的话，然后听到节目正好正在开车啊，但是呢，哎，他说那我如果说找两位老师啊去当面去聊一聊可不可以？
2: 可以的，因为这一个就是说，像我们红林高级中学的那一个公众号上面都留有我的电话，
1: 嗯，
2: 那个上面姓徐的那个徐老师的电话就是我，
1: 嗯，
2: 然后我也接着刚才唐老师说的那个平行志愿，可能家长一初听这个平行志愿，好像我们，哎呀，都挺好的，我随便都填的差不多，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嗯嗯，
2: 因为这个平行志愿它是分数优先，还是要遵循志愿。同样我就举个例子吧，假如你家住在后街，后街中学或者说和麻冲中学，假如他们都是一样的，或者说你的小孩两分数线两个学校都能达到，你以为我就随便把这个麻冲和后街中学放在平行志愿？结果你家住在后街，肯定你心仪的是后街，你以为把麻中填在前面，我达到了后街，我就可以去后街。其实你达到了后街，你达到了麻中，但是因为你麻中填在前面，最终你的小孩就去了麻中中学。
1: 嗯，
2: 所以你对你心仪的高中，那么首先分数线要达到，其实你要把它放在
1: 最前面，
2: 你心仪的首位，你才能够到那个地方去。比如说同样像刚才那一个唐老师说的，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学校选择填报志愿的时候，个人呢一定要理性对待，就是说你的小孩的分数段在哪一个分数段，你就考虑到这一个高中他对这个分数段的一个我们称为加工能力，这样才是最理想的，你在某一个分数段，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个650到710之间，一般的公办学校都应该是很有可能上的，但是你这个分数段如果因为我是在民办高中啊，我是红林高级中学的招生办负责人，所以呢我也不是说特意站在我们民办高中这一块，因为这个分数段相对而言你在一所民办高中里面的话可能就在好一点的班级，你在这一个阶段呢你的转化率根据我们多年的数据分析，还是大于你所想的那个公办高中的转化率，
1: 从您说的这个转化率就是最终高考的出口，是吧？
2: 对，高考的出口，
1: 因
2: 为就是我们拿数据要拿一般的大数据来说的话，像这种分数在公办高中的话想走上特控，它的难度还是比较大一点的，但是你在民办高中里面走上特控呢，它的难度相对在公办高中而言还是小一些， 因为就像刚才唐老师说的一样。

0: 就是说，因为民办高中它的机制决定了老师的一个责任心和他的管理的一个时效性，这个是一个公办高中和民办高中一个机制决定的。如果你的小孩假如说分数在740-750分以上，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重新考虑了。可能民办高中他关注的这样的学生的数量不是很多，那么他可能那个氛围没有我们这个前期的这些公办高中的氛围好，所以这也是你考虑的另外一个方面。所以呢，总的来说，这个平行志愿的这个填报，各位家长也不能够盲目的去乐观，一定要结合小孩的情况，因为他一定是分数优先，然后再遵循志愿。所以呢，你偏向于心仪的哪些高中的话，或者你的分数段在哪里，位置在哪里，这个高中的加工能力怎么样，各方面综合了解之后，你再来进行一个资源的顺序的一个搭配。
1: 这一点就很重要啊。包括其实前两天这个跟着我们这个教育大管家的笑傲江湖，其实我也去到咱们红林中学了啊，也挺好。就是其实这个口，就是像我们这两次也都有在聊，就是出口率你一定要这个转化好啊。其实可以多关注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很多这民办，就是咱们红林，就是像我们了解的可以说是黑马了，是不是？这两年这个黑马冒出来的这个新星啊，所以说要结合孩子的一个具体情况。而且啊，其实包括这个刚才谭老师和这个徐主任也都说到了，这个费用也是首当其冲的啊。然后可以关注咱们红林高级中学啊，因为他们有一个记得这个是应该是奖学这个助学金扶持是吧？
0: 今年新的一个招生政策，对于民办生而言，经济下行，当大家都选择去公办，就是因为这个经济形势现在处于一个下行的阶段，所以我们董事会在今年的民办生的这一个招生上面，有一个那一个助学金的一个奖励，
1: 就是。反正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在你们公众号会有，
0: 如果需要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通过打我们品宣招生办的联系方式，都是可以详细了解
1: 的。我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也是很多家长关注的啊，就是能够，因为据我了解，这样的这个其实学校还不多，现在是吧？
0: 我们第一个，
1: 第一个是吧？对，第一志愿啊，这个自费填报了之后，是有一个7000多的一个助学助学补贴。
0: 我们叫民办第一志愿，只要把我们放在民办学校的第一志愿。每学期3年可以享受7800元的助学金奖励，
1: 总共下来也不少钱的。
0: 对，因为6个学期，3年6个学期，
1: 5-6万块，5-6万块了啊。然后如果是我第一
0: 志愿，
1: 这第一志愿没报呢，
0: 民办第二志愿，民办第二志愿填我们红林高级中学被我们录取了的话，每学期是享受4800元的助学金奖励，也就是实缴学费25000。我们前面的7800元的助学金奖励之后，实缴费用是22000。在东莞市民办高中里面也是最后面的了。
1: 这很实惠的哈，然后给到补贴的给到家长和学生啊。其实这也是一点给到家长，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其实很多家长说，那我就关注光看分儿啊，分儿多少，然后大家怎么报怎么报。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这个时期家长需要做的是这个军事的这个策略。然后你给孩子收集资料，收集越多越好。什么这学校的具体情况啊，像这比如说咱们红林高级中学，很多家长这个没有了解到，他又不知道学费有这样一个补贴，那其实这都是您家长需要做好这个案头的工作的哈。所以说啊，这个今天呢也是时间关系啊，还没聊够啊，但是下次有机会再聊啊。那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啊，我们东莞红林高级中学的两位老师谭老师和徐老师啊，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那也希望啊，大家在这个我们的中考的填报期啊，都能够填上自己喜欢啊或者是理想的学校，都能够考得上。好的，今天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明天继续畅聊，明天见，拜拜。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啊，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8: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0: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我听到嚟自金润吉带嚟嘅一首《你还记得吗》吓，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咁啊，今日系2026年嘅5月27日星期三早上嘅时间啊，嚟到星期三中午啦吓，早上啦吓，即系我哋周中嘅时间啦。其实讲真咧，咁啊，我哋系嚟到同大家分享嘅系。星期三咧，其實係一個星期啊最攰嘅時候，係咪啊？最攰嘅時候嚇，咁咧，我哋每日咧，每個星期咧嚟到星期三嘅話咧，其實都需要好好咁去調控下自己。所以咧，今日我哋同大家分享翻啲比較 free 啲嘅嚇呢個華語樂壇嘅歌曲啊嚇。而今日嘅互動話題咧，我哋同大家傾到嘅互動話題咧，你有冇發現咧？即係傾到夏天啊，要有好多嘢，特別係嚇夏天。你會發現咧，你喺各方面都會用得非常之多嚇呢一個咩電費啊，咩洗錢啊。飲料啊，即系仲有雪糕啊、防晒用品啊、降温嘅家电、洗护用品等等等等啊，零零碎碎加埋一齐咧，你呢个月开始咧系会比春秋季节啊直接多翻一大橛啊！好多嘅打工一族咧，居家过日子嘅朋友咧，一边要顶住日常嘅固定开销，一边咧仲要应对埋夏天嘅啲额外嘅花费，系咪啊？又想咧守住个荷包，系咪啊？减少不必要嘅支出。嗱，呢個時候咧就需要好多一啲實用嘅慳錢小技巧嚇，從多維度去慳錢。所以今日嘅互動話題傾到啦嚇，大約到夏天，你每個月咧漲幅最明顯嘅開銷係邊一行咧嚇？日常生活當中，你自己有冇作出邊一個？

夏天专属的悭钱小技巧咧吓，咁啊，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 FM 107.5，又或者嚟到伟龙的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下面时间听到嚟自陶喆的《星心》啊。Shining Star。

咁啊，讲到今日嘅互动话题嘅，即系我哋首先咧要理解一下，如果想话要做好夏日嘅节流咧，首先就要理清好点解每一年咧入夏之后，大家嘅整体支出会出现肉眼可见嘅上涨，每一笔多出嚟嘅花销啦吓，背后其实都贴住即系盛夏夏天咧生活习惯同埋呢个环境嘅特点。

首先咧排第一位咧，即所有开销喺夏天第一位咧，绝对系居家用电成本系咪？因为咧，亦都系绝大多数，特别喺我哋东莞喺我哋南方咧，家庭夏季最大嘅一个支出。喺南方嘅话咧，夏天咧又热吓，又闷吓，湿度又偏高。唔单止咧，白天嘅室外气温咧突破三十几度咧，即系你就算关埋门窗，同埋拉埋窗帘啦吓，室内嘅呢个温度咧亦都非常之高吓。咁啊，老一辈咧习惯系开窗通风降温，但系咧你夏天嘅话咧，你就算系开窗，室外热气入埋嚟吓，都会令到你室内嘅温度吓持续上升。所以咧，其实唯一有效嘅方式咧就系开冷气啦，系咪啊？吓，开呢个制冷嘅设备。咁冷气方面嘅话咧，可以话系夏日用电大户啦。啊，挂机、柜机、中央空调嘅功率咧，全部都唔细。如果长期开吓，全日开，耗电量系非常之大。咁有时咧，又为咗防止呢个食物嘅高温变质，系咪啊？咁啊，雪柜咧就需要全天候咁样去高负荷去运转吓，压缩呢个制冷。温度咧就设置过低吓，频繁开关门，咁啊都会加剧呢个耗电。咁南方咧又回南天又系一个大问题喎，咁啊又会开呢个抽湿机啦吓，除湿风扇咧亦都成为咗刚需。咁长时间运行咧，同样系会叠加电费。除此之外咧吓，夜晚嘅一啲风扇啦、加湿器啦、厨房嘅破壁机啦吓、烤炉啦、热水器啦、手机、电脑啊、充电器啊，长时间待机，日积月累咧，咁啊呢个待机嘅耗电咧，同样都系唔可以小睇嘅吓。好多家庭咧，即系春秋月份嘅电费咧，可能净系需要100蚊出头啊。进入到盛夏夏天之后咧，翻倍啊，甚至两三倍啊，单单嘅电费一行咧，就会为我哋嘅预算增加好大嘅压力啊！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有同样嘅呢、这个即系问题，系咪啊？咁除咗电费之外啦，咁就系呢个饮食方面啊，消暑类嘅一个消费啦吓。呢一部分咧，其实开销弹性都好大。极易唔不知不觉就超支吓，咁啊好热嘅时候咧，我哋嘅人体咧就比较燥热上火吓，胃口下降，对于好热辣辣嘅嘢啊、油腻嘅嘢咧，接受度就降低咗，反而会偏爱一啲冷冻啊、冰镇嘅饮料啊、雪糕啊、时令嘅瓜果系咪啊吓？仲有啲咩凉面、凉粉啊、凉拌小菜吓，翻工咧就顺便买翻杯十几蚊嘅冻饮啊，咩冻咖啡、冻奶茶。落下午茶咧，又组团咧买呢一个奶茶、果茶啊，系咪啊？夜晚咧就散步顺手去买翻个雪糕吓。每日咧，每星期咧，可能仲会食好多啲西瓜啊、荔枝、黄皮、芒果呢啲时令水果。单次消费可能唔高，但系咧你一日多次消费嘅话，你计下计下咧都唔少吓。咁有時咧夏天嚇又太熱啦，又唔容易去煮餸咁平凡去點外賣宵夜啊、燒烤啊咁啊，你發現啊一下子咧開銷就變得好大啦嚇。呢個咧其實都係我哋可以話係排 top 二嚇，即係夏天當中消費比較高嘅嘢嚟啦。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听翻首歌啊，一齐咧就同大家唞一唞，然之后咧分享到大家嘅留言啊。

0: 你在哪里？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4: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2: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广播。
1: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2: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2: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2: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1: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2: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1: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2: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4: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5: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0: 好啦，我哋嘅时间10:27啊，翻嚟节目中咁啊，欢迎到各位嘅留言打卡，欢迎到老谢啦，欢迎到啊炒冷饭啦，欢迎到啊阿 Ken 啊永远 Lily 吓。咁啊，炒冷饭话啦，电费啊、饮料啊、悭钱小方法咧，就系电鸡出门啊，去冇乜人流嘅冷气又劲嘅商场度睇叹冷气。比如话万江嘅奥特莱斯系咪啊？好似数码可以免停车，哇咁爽啊！仲免停车添啊，即系去到唔买嘢都可以数码。假如一支公嘅話咧，就帶上魚竿去到屋企附近嘅一個公園度釣魚。大樹底下咧又有石板嚇，有石凳嚇，又涼爽，坐住喺度瞓都 OK 係咪啊？瞓都 OK 啊！你真係好識彈啊！老謝話咧，電費呢個月開始可能要破千係咪？我咁誇張，你係住別墅啊？然之後全屋開呢一個中央空調啊嚇！冇办法，三台冷气，但系有啲夸张喎，你破千，即系我都试过咧，最夸张，我屋企咧都系有几部冷气，咁但系咧我试过最夸张啊，就系一个月系700多元、800多元嘅电费，中央空调，但系你话千二，即系1000多元，我真系有啲难想象啊，咁夸张咩？炒冷饭话咧，屋企佢嘅最高峰咧，最热嗰一下咧，嗰个月咧就系1200到1300元，系咪啊？平时都系850到950元，睇嚟咧，即系夏天咧，大家嘅电费咧，即系真系使得好多咯，系咪啊？又咁又系，即系有时咧好难顶，特别系放假嘅时候咧，可能平时工作咧，即系大家喺屋企少，系咪啊？小朋友翻学啊，自己又要去上班，用电可能少，咁啊老人家其实有阵时都悭电啦，平时就可能会去到，你发现咧，即系夏天嘅时候咧，老人家啦或者系长辈咧，一般咧都唔会喺屋企吓，都会去到啲铺头，去到啲零食铺啊，即系有冷气嘅地方就叹冷气，然之后咧夜晚或者晏昼要煮饭就再翻去，等大家喺度嘅时候再去到开冷气，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悭电嘅技巧咯吓。咁有朋友讲到啦，哇，即系夏天咧好难控制咯，一热起嚟嘅话咧，即系你唔开嘅话，你开风扇又顶唔顺系咪啊？风扇咧佢只不过可以帮你吹到风，但系仲系出汗系咪啊？咁又系啊，夜晚可能可以考虑下开风扇，但系你话白天喺屋企咧，真系好难顶啊。好啦，去广告啊，然之后继续翻到嚟节目中。
1: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30，
1: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10:30，分享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系多云间晴，夜间都系一样嘅，气温28度到35度，相对湿度系65%到8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间晴，28度到35度。以上天气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到嚟自林宥嘉嘅一首《垃圾宝贝》，亦都时间嘅10:37，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下面时间先嚟推介一下我哋嘅好活动啦。咁啊，马上就嚟到6月份啦，咁啊，亦都系好多朋友咧想出去旅游、初风出去旅游嘅好时间，因为呢个时候咧，新疆嘅景点咧已经非常之靓啦吓，而且咧咁啊喺6月份嘅话咧系大家出游嘅好去处系咪？新疆咧肯定都好多人选择。咁啊嚟到咗6月26日啦吓，我哋东莞电台嘅主持人小露姐姐咧就将会带住大家一齐去探秘新疆吓，就系我哋嘅广电精品团啦。咁啊，去边度啦？会去到喀什古城啦、白沙湖啦、盘龙古道啦、帕米尔高原等等南疆嘅精华景点。8日7晚双飞深度游，经爆价5980元。全程嘅2+1豪华大巴啊，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受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嘅生日 party， 精美嘅伴手礼，住得好，食得爽，玩得亦都开心嘅。咁啊，唔需要跟做攻略噶啦，大家只需要跟住小路走就 OK 啦。报名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喺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或者系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咁啊嚟留言吓，伟龙咧都可以嚟到为你服务，咁啊同你详情去解答，因为咧有好多嘢咧大家可能唔理解。去高原到底可唔可以，几多岁系唔可以去啊，或者要做啲咩报备啊，我都会为你解答吓。咁今次嘅呢个旅行团咧，系由喀什嘅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嘅，新疆当地嘅旅行社服务会更加地道吓。就喺6月26日，新疆双飞白游5980元，名额有限啊，咁啊马上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嚟抢位啦。好，咁啊，除咗好嘅旅行团之外啦，亦都要分享到我哋嘅家乡好物嘅推荐吓。最近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咧，肯定都陷入咗一个熬夜嘅怪圈当中啊。但系只要熬夜啦，你个皮肤咧就变得好差吓，咁啊护肤就好重要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要需要到我哋一个温和好用嘅实打实可以帮大家淡化皱纹嘅眼霜啊。但系唔好话喎吓，好嘅眼霜唔容易，但系今次咧我哋真系有吓，就系呢一款凌博士嘅轻灵紧致淡纹眼霜。嗱，咁啊好多朋友咧已经用紧噶啦，咁啊俾到嘅反馈都非常之好啊，话之前好多嗰啲小皱纹咧吓，用咗冇几耐咧已经淡化咗唔少，眼周睇嚟咧会更加紧致，佢嘅质地咧亦都非常之

咁而另外一個產品咧，亦都係適合到我哋有小朋友嘅家庭啦嚇，呢係越嚟越熱啦，咁啊跑跑跳跳嘅話咧就好正常嘅。咁啊小朋友一跑一跳啦嚇，就容易出汗嚇。咁呢個時候咧就需要揀翻一啲咧好嘅洗護用品啊嚇，既要品牌專業，又要揀成分比功效啊咁啊，各種嘅單品揀嚟揀去咧，與其係東拼西湊，不如直接入手套盒嚇。今日咧推薦嘅就係我哋袋鼠媽媽屋企嘅兩款洗護套裝。第一款咧就系专门咧为零到六岁嘅 BB 啦设计嘅吓，包含有洗沐二合一嘅600毫升，加埋面霜50克，加埋防晒30克。呢一套儿童节咧特惠净系需要159蚊嘅。咁啊，另外一款咧就系青少年嘅洗护套装，一套包含去屑洗发水380毫升，加埋去痘沐浴露380毫升，加埋洁面乳吓100克。咁啊，呢一套落嚟咧都净系需要139吓。两套都带有精美的礼盒套装啊，袋鼠妈妈是大品牌嚟嘅，咁啊俾自己屋企嘅小朋友用啦，或者送俾人都非常之合适吓。而家落单咧，仲会赠送紫草膏一支嘅。如果你感兴趣嘅朋友咧，欢迎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啊嘛，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选购啦吓。系啦，咁啊，倾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即系关于夏天嘅消费吓。第三個漲幅的地方其實就是我們剛才講到日用洗護防曬的這個穿搭的板塊，因為夏天呢的強光紫外線非常之高，防曬雨、防曬噴霧、遮陽帽、這個冰袖、遮陽遮、出門是必需品來的，用完就要補充替換，高溫出汗量又大，衫褲洗得又頻次又高了，有沒有發現一日可能出，比如大家是户外作業的朋友，你一日可能會換兩三套衫，基本上一日就要洗一次，但平時以前的話，可能秋天、冬天一個星期洗個兩三次，兩次就 OK 了，因為用得不多，是不是？沖涼的洗衣液、沐浴露、止汗產品、護膚品消耗得非常之快，咁啊，亦都需要一啲咩清爽嘅護膚，特別對於女仔嚟講，係咪降温啊，各方面嘅嘢嚇。唔少人咧，亦都為咗提高居家嘅舒適度嚇，亦都係購入咗啲咩網紅嘅冰墊啊、水冷風扇啊、私人嘅製冷嘅擺件啊、製冰機啊等等等等嚇。呢啲咧係可以令到自己咧更加舒服嚇，但係咧佢用咗之後咧，新鮮感咧過咗嚇，閒置屋企咧，既浪費資金又佔用呢一個空間，可以話屬於係典型嘅衝動消費嚟嘅。咁呢個咧其實都係好嘥錢喎，你有冇發現？本來咧，可能你一個兩三個月一個人用咧嚇，一支沐浴露啦嚇，你夏天嚟到咗咧，你可能一個幾月咧就用一支嚇，好常見，同埋洗頭水都係係咪嚇？所以咧呢個亦都係平時用得多嘅嚇。咁啊，點樣咧可以去到做呢個慳錢咧？講真啊，第一個關於即係慳電方面嘅話咧，其實咧大部分家庭嘅電費70%以上嘅原因嚇超標，都係因為冷氣用得唔啱。好多人日常設置温度咧嚇使用嘅習慣係有錯誤嚇。嗱，首先咧咁啊，冷温度方面咧嚇，就是、國家嘅節能標準咧，我哋其實都一直喺度講緊嘅嚇，就建議。冷氣咧就設置喺唔好低於26摄氏度嚇，呢個咧温度咧係人嘅體感係舒服嘅，同時咧係屬於係呢個耗能平衡最佳嘅臨界點。室內外温度咧就揸5摄氏度以內啦，即係唔好話單獨係即係單單去追求啲咩22度啊、23度啊、10几度啊咩嚇，温差過大咧個冷氣嘅壓縮機咧係會持續高頻率咁去運轉低温係咪嚇？呢個電費咧就會成倍啦嚇，你可以試一試，你一個月咧你每一次開冷氣都開26度。同埋每一個月咧，每一日咧開冷氣都開18度啊、20度，你去對比一下，即係大概去衡量一下，你要發現咧，起碼幫你慳大概10%到20%嘅一個金額。咁呢1000蚊你就可以慳差唔多200蚊噶啦，唔係講笑嚇。咁第二個咧就係即係做好門窗嘅隔熱咯，啊減少冷氣嘅流失咯。呢個咧亦都係即係開冷氣係必須嘅啦，一定要開啦嚇。咁點樣可以咧即係最高效咁利用冷氣咧？就係頭先講到啦，即係遮陽嚇，冷氣啊遮陽遮光窗簾啊咁啊隔熱簾啊，即係有嘅話咧全部都用上。咁樣嘅話咧，即係一般冷氣咧佢係。因為而家基本上都用佢恆温啦，佢係遇到熱咗啦，佢就會再開咁啟動一下咁啊，你就會發現咧佢。

启动嘅次数少咗咧吓，自动启动嘅次数少咗咧，咁啊亦都系会系佢嘅冷气嘅温度咧，佢嘅耗电量咧亦都减少。咁再就系咧咩吓，定期清洗啦吓。同埋就係定時，我一般都會定時，因為有時你冷氣開，你開慢的話，去到半夜可能會凍添，我一般就會定時，比如我12點睡覺，我就定時5個鐘頭，5點鐘它就會自動關閉，7點鐘起身的話，2個鐘頭的時間，其實室內溫度保持這個冷氣的話，其實都足夠了，幫你省2個鐘頭的電費，1個鐘頭都幾蚊雞的，不是講笑的。好，咁下面时间听到嚟自善依纯嘅《我管不住我自己》。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3: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10:51吓，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咁啊分享到最后嘅时间嘅一个分享，咁啊夏天咧点样可以去悭钱系咪？即系关于电费啊、日常开支方面吓。嗱，咁啊雪柜咧使用嘅调节咧的亦都可以帮你悭电，因为咧雪柜咧系24小时不间断咁样运行啊，你唔可以停嘅，可以话咧系居家长期耗电嘅主力嚟嘅。咁啊，夏日嘅气温高啦，外界环境温度先高啊，咁啊。冰箱啊，入面嘅內外温度變大嚇，呢個壓縮機不停咁去增加啟動啊，亦都係可以咧做好習慣調整咧，就可以有效慳電嚇。嗱，首先嗱，雪櫃入面嘅温度咧，你合理調節，內藏層咧設置咧4度嘅左右嚇。咁啊，冷凍層咧，你就設置係-18°C，咁啊，可以咧足夠滿足到你嘅食材保鮮嘅需求。好多朋友唔知點調係咪啊？其實可以調啊，每一部雪櫃咧都可以調嚇。咁啊，你去睇睇咧，查一查，你喺邊度設置都就可以去調一調啦。咁啊，唔需要話調到去最低嘅檔位啦，因為你越低嘅檔位嘅話咧，你壓縮機咧就負荷越大嚇。咁其次咧，就唔好成日頻繁去開關雪櫃嘅門。开门的时候瞬间大量的热气冲入去，内部温度会快速升高，压缩机就会立刻启动降温，反复开关的话，你会发现会造成电量持续的浪费。你拿这个食材最好就提前规划好，一次性拿齐需要的东西，缩短开门的时间，热菜啊，好热嗰啲嘢咧，一定要放到冻咗吓，先至放喺呢个雪柜入面。如果唔系啊，高温嘅食材咧，你带住热量咧放入去嘅话咧，系会大幅增加制冷嘅压力吓，甚至会令到雪柜变坏。呢个道理啊，我从细就俾屋企人系同我讲过，所以咧我从来都唔会咁做，就放去出面咧吓，冻一冻啊。如果你惊唔记得咗嘅话咧，就调翻个闹钟。嗱，呢个真系有必要啊，因为有时咧夜晚大家煲咗汤吓，咁啊想话放一晚咧咁热嘅话，惊会坏啦吓，咁啊想放翻雪柜度，咁啊你一定要放喺出面冻一，等到佢摊冻咗先，再放翻雪柜度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持续耗，即系增加耗电，甚至整到个雪柜变坏咗。咁啊，雪柜入面嘅摆放咧，亦都唔可以放得太逼喎吓，食材咧紧贴内壁出风口咧，亦都会阻挡呢个冷气循环。所以咧，预留翻一啲空隙啦吓，冷气嘅循环顺畅，保鲜嘅效果会更加好，亦都系更加悭电。同时咧，唔好话将饮品啊这个瓶装水啊塞到太满嘅冷冻层当中啊，大量嘅水体降温咧，亦都会系消耗巨大嘅电量吓。所以你需要冰镇饮料嘅话咧，可以提前吓，咁少量准备，唔好一次囤太多嘅。咁而关于饮食方面嘅话咧，可以尝试一下啦。我而家都其实系会咁样去做啊，即系自制一啲消暑嘅饮品。嗱，出面卖嘅好多啲果茶咧，其实讲真吓，佢做法咧唔一定会比你自己做得更加好饮。我就係啦嚇，我最近咧亦都係自己會整嚇，我因為平時好多唔知道你哋有冇發現咧，買咗好多水果翻嚟，長期又唔食，食唔完嚇，咁我咧而家就會將佢係榨成果汁，屋企咧備翻啲冰咧，我冰嘅話咧我就會買嚇，冰我就會自己去買，因為買嘅話俾你自己凍咧嚇，或者買制冰機咧嚇，我覺得係方便嚇，可能會嘥少少錢啦，但係咧相對嚟講你計一計咧，可能會成本會比你買飲料、買出面嘅奶茶咧會平啲嘅。我会整啲果汁啦吓，买翻啲调料，其实就有果汁啦，然之后有啲蜂蜜啦吓，再有啲鲜牛奶啦，就 OK 噶啦吓。每日咧想饮嘅时候咧，就自己制翻一杯，或者系咧又好饮又健康，而且咧又抵啊吓。这个咧大家。

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好啦，咁嚟到今日节目咧，最后嘅时间啊，同大家一齐听到嚟自陶喆嘅《全世界会唱的歌》，亦都藉住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咁希望大家啦，一齐好好咁去度过呢一个夏天啊，一齐嚟悭电，拜拜。

0: 快回来吧，我生病了，明玉他们不管我。
1: 咱爸都生病了，你们赶紧去看一看吧。哎呀，你们这是让我太失望了。
2: 爸，您发烧了？哎呦，这屋里怎么那么冷啊？
0: 我要喝手摸咖啡。
2: 爸，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1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儿。
10: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行车途中好伙伴，
1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1: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精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扳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1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环城东路由南向北，从管龙路跨线桥到东江大桥，现在拥堵1.86公里，缓行293米。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拥堵704米。东部快速干线由东向西，同东部快速跨线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现在拥堵517米。环城南路由西向东拥堵1.43公里，同样是环城南路由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现在拥堵1.34公里。再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西向南在十大路附近拥堵521米。新十大路由东向西，从绿化坊到十大路拥堵283米。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甬莞高速大朗路段往惠州方向，由于道路施工，现在行车缓慢约5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想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人到中老年的时候啊，这吃得香嚼得动，那就是实打实的幸福了。但是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说哎，我每天早上刷牙就跟完成作业似的哈、啊，这里里外外刷够了3分钟，牙膏呢用的也是挺贵的，怎么这牙龈还是3天2头的就红肿了呢？一刷牙就吐血丝，硬一点的东西啊都是不敢嚼的，不敢啃的。还有一些朋友觉得我这一口牙没见着黑点，也没有什么蛀牙洞，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人老了嘛，牙齿松动掉几颗那也是正常的，老掉牙吧。如果啊在电波另一端的你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你也是这么想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啊，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好好的听一听了，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好好的给大家纠正一下这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没有蛀牙并不等于你的口腔健康就是好的啊。那个不痛不痒却悄悄让你的牙髓这个牙龈萎缩或者是牙齿松动的隐形杀手，其实呢就是牙周病。牙周病啊，咱们还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啊，它不像蛀牙那样疼得要命让你不得不去医院啊，它就像温水煮青蛙，慢慢地腐蚀你牙齿的地基，也就是咱们的牙槽骨。等到有一天你感觉到这牙齿都晃动了，那个地基啊往往已经塌陷了大半，这个时候你再想补救的时候，其实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甚至这个时候想补救那都是为时已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的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牙周病，说一说牙周病从头到脚啊，这个它有哪些的一些特性啊，包括咱们牙龈红肿啊，或者说牙齿发软呀、牙缝变大呀，那这些信号到底意味着什么，又或者说你缺牙之后想要种牙修复，该怎么样选择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那都是关乎着下半辈子生活质量的口腔大事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好好的跟大家说一说，聊一聊，也希望帮助大家能够守住健康的牙口，老了咱们也能够安心的享受美食，活得更有尊严，也活得更舒坦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呢我们依然会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呢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

0: 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这机会非常难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哈。另外呢，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那就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呢也比较简单。2026年5月18号到6月28号，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品牌的德国种植牙吗？其实很多啊，你只要说出任意一款就可以。那知道答案之后，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可以登录知通馆 APP， 然后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一起啊互动交流的啊。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好运气吧。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

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我们说到啊，今天呢要和大家呢好好来聊一聊啊，咱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牙周病，千万不要忽略它。那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了解呢，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深受大家信赖的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董教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嗯，那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呢也给大家说到了这个牙周炎牙周病啊，真的不能够忽略哈。你看最近呢这荔枝啊又开始上市了啊，这荔枝又甜又多汁，很多朋友都觉得啊是特别喜欢吃的。但是也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啊，他每天饭后都得吃上那么一两斤啊，觉得特别过瘾，可是连续吃了一段时间啊，这嘴巴里不舒服，牙龈又红又肿的，感觉是上火了。最吓人的是他感觉啊两颗门牙都有松动了，他特别想不通，说自己啊平时刷牙特别仔细，牙齿看着也挺白的，一颗虫牙都没有，怎么吃个荔枝牙就松了呢？我们想问一下董毅教授，能不能跟他分析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首先哈，荔枝呢肯定是美味啊，但是呢不宜贪多啊，吃多是容易上火的，还有口干呐、咽喉痛啊等等哈。另外呢，我还要认真的跟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们说哈，就是这个情况啊，绝对不能用一句简单的上火啊一带而过，背后呢可能会隐藏着牙周炎啊，那么建议呢还是要及时就医啊。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哈，对牙周炎牙周病其实根本没有概念啊，总觉得我天天刷牙，牙齿看着也干干净净啊，没有黑点，那就是健康的。
0: 对
1: 啊，其实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核心的观点哈，没有龋齿呢绝不是口腔健康的唯一的标准啊。真正的口腔健康是牙龈不红肿不出血啊，牙缝干净无异物，牙齿稳固不松动，牙周组织全程都是属于健康状态啊。牙周炎这个疾病呢极其狡猾啊，从轻微的牙龈红肿偶尔出血，那么一直发展到牙齿松动，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潜伏的过程啊，可能会长达10年甚至20年之久啊。那这次吃荔枝觉得上火了，牙齿松动顶多就是一个导火索而已啊，真相是您的牙齿周边啊早就啊堆积了厚厚一层牙结石了哈。像咱们平时刷牙哪怕再仔细啊，也只能清洁到牙齿表面的60%到70%，那么牙刷的刷毛呢根本也伸不到牙龈和牙齿之间的那个小沟沟里面哈。那些食物残渣和细菌呢就在那个温暖潮湿的环境里安了家，那日积月累和唾液里的钙质呢一结合，就变成了像水垢一样的硬的这个牙结石，那这牙结石呢就会持续不断的来刺激牙龈，引发炎症啊，那么还会分泌毒素啊，让牙龈红肿出血啊，然后慢慢萎缩啊，就像我们水土流失一样啊。那更可怕的是呢，这个牙周炎呢它会进一步导致啊支撑牙齿的牙槽骨被吸收，那么骨头都少了，牙齿能不松吗啊？所以呢荔枝啊这是一个背锅侠了哈。对于牙周炎呢，如果视而不见，那结局只有一个，就是牙齿自然就脱落了，或者呢松动到只能去拔出了哈。所以在这里提醒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定期口腔检查以及洁牙呢是有效预防牙周炎的一个手段。那么像这些有抽烟习惯或者是已经形成牙周带的朋友，那么普通的洁牙就只能去除牙龈上方的牙结石了，那么牙龈下方还是有很多的这些细菌和垃圾的哈。那这时候就很有必要要考虑一些更高端更深层的口腔保健治疗了哈。像我们打造的高端专属口腔保健洁牙，对于高需求人群呢就非常友好了哈，即使需要深度的清洁操作呢，也能够让您在一种极度放松的状态下啊，甚至咱们小睡一觉的功夫啊，就午休一下就把牙龈深处的这种顽固的牙结石、牙垢、牙菌斑清理得干干净净了哈。另外我们打造了一种沉浸式的治愈式的治愈性的诊

0: 聊环境啊，很多的企业这种高管呢，社会的精英啊，还平时工作压力巨大啊，对于看牙有天然的紧张和恐惧的这个患者非常友好了哈。我们用温馨舒适的空间布置，舒缓放松的氛围，还有人性化的贴心服务，来消除大家对于看牙的恐惧和抵触啊，还有疼痛。那么让看牙不再是一件有压力的事，而是一场舒缓的口腔养护体验啊。
1: 所以这一点呢，对于大家伙儿也是特别重要的。那说到这个牙周病啊，还真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它是导致咱们成年人牙齿缺失的头号元凶。说起来啊，真的比蛀牙还要厉害。那这个病呢，这么隐蔽又危险。防治的核心就在于定期要洁牙，把那些隐藏的这个隐患啊，是扼杀在摇篮里。你看啊，马上要到6月份了，2026年啊，都过了快一半了哈，大家真该给自己安排一次，像刚才我们董毅教授所说的高端专属口腔保健洁牙。对于牙周病视而不见啊，那后果真的是太严重了，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啊，这可是小投资大回报。董毅教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件事情看似是小啊，但是关乎咱们全身的健康，对不对？
0: 对，没错。重度牙周病呢，确实是很可怕的哈，牙齿松动的很厉害啊，甚至呢，有的患者跟我说，他曾经徒手就把自己的松动牙给拔下来了 那很多牙周病患者拔下来的松动牙呢，一点都没有蛀啊，甚至是洁白完整的哈，你说可不可惜呢？对吧？其实这恰恰是牙周病啊最让人心痛的地方，就是牙齿是好好的，但是牙槽骨呢没了，牙齿就站不住，就松了，就掉了哈。像我。这个上个月啊，接了一位上市公司的，咱们东莞一位上市公司老总哈，才50出头一点点哈，正值是壮年哈，咱们事业上呼风唤雨哈，可是一张嘴我们团队都吓了一跳，他这口牙的状况简直像一个70-80岁的老人家了哈，因为他之前在其他的医院已经陆续拔掉了有八颗牙了哈，那这次来呢是因为想做全面的牙齿修复了啊，因为牙齿都用不了了，所以也是慕名找到我们啊，通过朋友介绍。那么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口腔检查之后呢，发现他的情况远比想象的要糟糕，他全口的牙齿普遍是严重松动啊，除了已经拔出的8颗牙齿，剩余的牙齿里面还有8颗，因为牙周炎的破坏太严重了哈，下面的牙槽骨已经被吸收没了，就像一棵大树的根部的土全被刨光了，风一吹就倒啊，所以这8颗牙呢也完全没有了保留价值，必须又要拔出8颗牙，这一来足足全口有16个牙齿需要把它拔掉，要做重建修复了哈。好好的一口天然牙就这么损失了大半了，也真是太可惜了哈。
1: 对，
0: 这也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案例了。我们很多人呢舍得花钱买几百块的电动牙刷、进口牙膏，但是却不知道要定期到专业的口腔机构呢做一次检查和洁牙，总觉得牙齿不痛就是不生病啊。但很多牙病，特别像牙周炎啊，它早期就是不疼不痒的，它完全可以在定期的口腔检查和洁治中被轻松的扼杀掉。那么牙结石呢，长期堆积就像在你的牙齿和牙龈之间啊塞了一团带刺的棉花，时间久了呢，牙龈发炎退缩，牙根就暴露出来了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容易患有根面龋的一个根本原因了哈，因为牙根表面的那层骨质呢是非常软的，它比牙冠呢是更容易被腐蚀啊，被破坏的。那么回到刚刚所说的那个上市公司老总身上啊，值得庆幸的就是说，针对这种高难度的全口种牙修复呢，我们的种植牙团队啊积累了海量的这个实战数据和经验，我们攻克过无数的类似甚至更为复杂的这种病例了，所以方法呢总比困难多，但前提是您一定要早点来，别拖到无可救药的地步，那就是都是一个大 case 了啊。
1: 对，所以不要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哈，大家想想轻微松动的牙齿，医生用专业器械拔它都费点劲，如果像刚才董毅教授说的，你徒手就能把自己的牙拔下来，这松动的程度啊，那的确有点可怕，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牙齿不痛不痒就不要管它，如果你发现自己笑起来啊，牙齿显得比以前长了很多，或者说牙缝越来越大，吃东西总是塞牙齿对冷热酸甜特别敏感，甚至呢感觉有些晃动的迹象，那么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医生。牙齿一旦真的保不住缺了，那也要尽快的修复啊，因为长期缺着不管的话，旁边的牙齿会倒，对颌的牙会伸长，最关键的是缺牙部位的牙槽骨会因为失去牙根的生理性刺激，它就会变得薄变矮，到时候你再想种牙可能这个骨量都不够了，那时候呢就得花钱费时植骨，所以啊 及时科学的保住牙槽骨是

0: 咱们晚年生活质量的观念关键了啊。说到这个牙齿修复呢，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呢已经隆重开幕了。那我们接下来想请董毅教授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活动好吗？
1: 嗯，好的。咱们这次德国种牙节呢会一直持续到6月28号啊，这也是我们固德口腔能给到广大市民的一份实实在在的一个温情的大回馈了哈。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德国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汽车呀、家电啊，那就是高品质的一个代名词啊。那么它是在全世界以严谨精工所著称的哈。那么德国的医疗和医疗器械呢，也是同样如此了，精准、严谨、耐用和高品质哈。所以在这次德国种牙节呢，我们专门是甄选了一批经过数十年的这种市场经验、口碑过硬的德国优质的种植牙的品牌，比方说德国天空种植牙哈，还有德国的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的德美克种植牙，还有施卓曼的梅伦蒂卡等等等等哈。这些德国的种植牙产品全线是严格遵守德国的高标准医疗这种标准医疗出品的哈。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德国的那份严谨的医疗品质和极致的精密的工艺实实在在的把它带给咱们东莞的老百姓们啊。那么我们固德团队的扎根东莞已经整整14个年头了哈。今年年初呢，我们品牌又实现了全新升级，我们总院大厦联动我们的9大分院，形成10大专业口腔机构，服务整个东莞的一个新布局哈。也正是凭借着这14年的一个品牌的沉淀啊，以及我们过硬的技术口碑，还有规模化的诊疗的实力，我们才得以和各大德国的种植体厂家能够达成这种深度的战略合作。我们砍掉了中间商啊，层层这种溢价的环节，真正做到了让利于民啊。我们用实实在在的优惠价格啊，让大家都能够种上那种高品质的耐用的德国好牙啊。
0: 嗯，的确，这对于咱们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啊，的确是一个好消息。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啊，2026年5月18号到6月28号，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口腔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董毅教授也特别提到啊，在这次的种牙节上呢，他们甄选了一批经过多年市场验证、口碑过硬的德国优质种植牙品牌。比如说吧，这个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4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的品质，还有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4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另外，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4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再来说说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施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您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还有德国真维美种植牙，核心采用德国医用级4级纯钛，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除此之外呢，还有蓝色种植体啊，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也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所以呢，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啊，咱们不要再等了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千万不要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见晴，气温在28到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8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气温在28到35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深受大家信赖的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呢走进直播间。董毅教授在种植牙领域啊深耕了30多年，是国内早批掌握种植牙技术的专业典范。他也在节目当中啊将撕开牙周病的伪装，把这牙周病呢从头到脚的给大家讲清楚啊，像你牙龈红肿、牙齿发软、牙缝变大这些信号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缺牙之后想要种牙修复，咱们该怎么样选性价比最高的？这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啊，关乎着下半辈子生活质量的口腔大事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啊。那说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董毅教授呢，大家应该不陌生了，他是北大种植牙专家，全国数字化口腔产业分会副会长，全国种植专业委员会第2、3、4、5届委员，中国老年口腔保健协会全国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口腔修复种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种植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也是国家卫生健康委14五规划全国重点课题主持人，国家重点课题医疗卫生资源区域配置策略研究总课题组研究员。同时呢，董毅教授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他专注种植牙领域从业经历呢超过30年，为咱们东莞人民的口腔健康啊保驾护航。他还发表专业论著4部，学术论文近20篇，培养了专业的口腔医师呢也有数百人。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董毅教授啊特别提到这一次的德国种牙节啊会一直持续到6月28号，他们特别甄选了一批经过市场多年验证口碑过硬的德国优质种植牙品牌。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也简单给大家列举了一些。那现在啊，固德口腔总院领衔9大分院、10大专业机构全面服务东莞，他们匠心打造10分钟高质量牙科，长安、石龙、万江3大分院呢已经在年初的时候正式运营了，现在多院布局全域覆盖，长安分院就坐落长青南路中段，石龙分院呢临近汇星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位于华南摩尔嘉荣超市主楼。不忘初心，深化服务，他们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10分钟车程，候诊时间呢不超10分钟，专业标准化诊疗再省10分钟，效果提升10%。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单位，东莞市基层卫生健康协会理事

0: 单位，他们以14年的口碑实力树立品质服务标杆，技术上精益求精，环境上舒心治愈，标准化流程严格把控，软硬件同步升级，只为了全面提升大家的就诊体验，让大家真正享受到10分钟高质量牙科服务。看牙不用跑远路，咱们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优价在家便捷省心的纯正北大口腔技术服务了。刚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反复提醒大家，如果有牙齿缺失啊，千万不要一拖再拖。尤其呢，现在啊有这样一个好的活动啊，德国种牙节。那好消息呢，真的是很多。你看，就在前不久，世卓万维伦蒂卡上市盛典也呢圆满举行了。我们董毅教授带领团队深耕口腔行业14年了，凭借着深厚的技术实力，在全国众多口腔机构当中啊脱颖而出，正式获颁世卓曼钻石技术示范单位和维伦蒂卡钻石技术示范单位双重重磅认证。那这可不仅标志着他们的机构的诊疗技术和服务标准达到了全球口腔种植的高水准线，更是确立了在国内高端种植牙领域的标杆地位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衷心祝贺我们董毅教授啊，同时呢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请我们董毅教授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世卓曼这个全球知名的口腔品牌，它究竟能够给我们东莞市民带来怎样的全新的高端种植牙体验呢？
1: 首先还要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哈。这里也由衷的感谢这个世卓曼的品牌方啊，以及所有东莞咱们市民朋友们一直以来的信赖与认可。像获得这份双重钻石的认证啊，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一个责任了哈。提到世卓曼呢，它是源自瑞士啊，是全球啊公认的口腔种植界的奠基者和领航者。那这个品牌呢，有72年的一个深厚发展历程了啊。那么早在1974年，他就推出了全球首批商业化的钛金属的牙种植体啊，并且开创了现代口腔种植的新纪元。可以这么说吧，在全球种植牙行业里面，世卓曼呢代表着我们这行业的天花板以及技术上的金标准啊。全球超过一半的优秀口腔机构和资深种植牙专家都在使用和学习他们的技术体系。那落到咱们东莞市民的体验上呢，以前很多人可能怕种牙痛啊，怕恢复慢啊，怕骨头条件差种不了牙呀，而世卓曼所带来的是瑞士医疗品质、微创舒适的体验以及长久稳固的效果。世卓曼的业务呢，遍及全国百余个国家，拥有海量的临床数据以及优秀的研发团队以及严苛的质控体系，所以无论是技术实力还是临床公信力呢，都是市场认可非常认可的啊，那么都是处于我们的这行业金字塔的一个顶端尖端了哈。也正是依托世卓曼集团这个卓越平台呢，这个梅伦蒂卡是完美的继承了瑞士严苛质控还有德国精工制造的双重的核心优势了哈。生产工艺、加工精度、品控的细节，这个梅伦蒂卡都做到了极致啊，没有丝毫的妥协。这也意味着哈，就是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呢，既有瑞士医学品质的严谨与可靠，又有德国工业制造的精密与耐用啊，所以凭借着双重优势的加持，自然啊能让大家从心里面产生这种深深的信任和认可了啊。所以梅伦蒂卡它不是一款普通的种植牙产品，而是两大制造强国优势结合的产物啊。
0: 那董毅教授介绍的非常详细啊。说到这个技术实力呢，其实早在2021年，董毅教授啊就为我们东莞一位91岁高龄的长者成功实施了即刻种植、即刻复种手术，就实现了当天种牙、当天戴牙，创下了当时啊咱们东莞高龄老者无牙颌种植的一个记录了。如今呢，这个记录啊已经刷新到了94岁，能够攻克这类的高难度案例，凭借的就是过硬的实力，获评世卓曼双钻石认证，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董毅教授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作为东莞市指定技术示范单位，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款产品啊，它具体的优势在哪些方面呢？
1: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种植牙的这个高龄案例哈，确实是我们团队非常自豪的一份成绩哈，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了哈。 而士多曼梅伦蒂卡种植

0: 是我们东方人相对偏软，还有骨密度偏低，那这对于种植体的设计和表面处理呢，会提出完全不同的一个要求啊。那么视卓曼梅伦蒂卡呢，也是依托着20多年来在中国的临床数据的积累啊，所以专门为我们中国患者呢优化设计了这么一款种植体了。所以它执行着与瑞士同源的严苛的质控的标准，也就是每一枚种植体都要经过30多道复杂的工序，以及监测特征值达到了法规要求的10倍以上。那么视卓曼梅伦蒂卡融合了德国制造的一个严谨工艺和视卓曼的全球的质控体系，同时扎根中国，依托上海产学研中心，实现了我们本土化的一个生产规模哈。这就让这个梅伦蒂卡拥有了一个天然优势，就是比任何纯进口的产品都更懂中国人的口腔特点啊。前面所提到的视卓曼梅伦蒂卡在上市盛典的当天啊，视卓曼全球发展总监鲍瑞斯先生呢，专程是来到我们东莞啊，走访了我们固德的几家分院啊，对我们的技术环境和服务标准呢，也是给了一个高度的评价啊。另外，这鲍瑞斯先生中文说的是可谓是非常流利了哈，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包平安哈，他是非常懂我们中国的一个中国通了哈，能感觉到。这个鲍瑞斯先生对于他的团队对于中国呢是满怀期许哈，那么态度友善，而且非常非常的重视我们中国的这片市场啊，所以相信视卓曼梅伦蒂卡种植呀，在进驻中国进入咱们东莞以后呢，能够为我们大众带来更高品质的种植呀的技术体验。那么作为东莞的技术示范单位啊，我们也知道这份认可背后的一个责任重大了哈，所以未来呢，我们固德集团一定会坚守初心，以北大标准为我们的基准，把国际高品质的视卓曼梅伦蒂卡种植芽呢带给广大市民啊，也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这种先进的、舒适的、靠谱的、国际的标准的种芽服务，切实守护好咱们东莞老百姓的口腔健康啊。
1: 很多朋友在想到牙齿修复的时候啊，内心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纠结啊，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这种心情我特别理解。那刚才呢听了我们董毅教授的介绍，是不是大家内心会觉得非常的踏实哈？那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牙齿缺失的话啊，及时的修复非常重要，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3: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 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

0: 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刚才呢，通过我们董毅教授的介绍啊，咱们大家对于视卓曼维伦蒂卡种植牙有了更多的了解。的确，有视卓曼集团这样的实力背书，维伦蒂卡种植牙的品牌沉淀和产品实力啊，的确让人挺放心的。那刚刚啊，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牙周炎的问题。其实现在有很多中青年已经在困扰这个问题了。哎，甚至有些朋友呢，年纪轻轻的牙齿就下岗了。那也想替这些朋友问一个大家都在纠结的问题：如果说你看30-40岁啊就要种牙，那往后可能要用30-40年甚至更久哈。那这个种植牙，这个新牙能扛得住吗？像刚才提到的视卓曼维伦蒂卡这种植体，到底是通过哪些设计和工艺来保障几十年以上的长期使用体验的呢？董毅教授也给我们大家来普及一下好吗？
2: 好的。这里我要说明一个基本逻辑哈，就是种植牙呢是否耐用啊，从来不是单一个因素所决定的，而是共同的多重因素所共同作用的这个结果了哈。那么它既离不开我们医生的技术的水平，还有机构的硬件设备以及诊疗服务的这个标准哈，也和我们患者术后的口腔卫生维护以及日常饮食习惯密切相关了。而种植体自身的材质与工艺呢，更是决定长期稳定性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哈。那么视卓曼维伦蒂卡的独特优势呢，首先体现在它的出身身上哈，就是这个品牌最早是做牙科精密配件所加工起家的哈。那么在精密制造、还有种植体结构加工以及长期稳定性的把控方面，本身是具备深厚的行业的一个积淀的。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它是天生自带精密基因的哈。那么它从研发的源头呢，就已经把长期耐用作为一个核心标准来做设计了哈。那么最关键的是它的原材料，视卓曼维伦蒂卡呢，采用德国原装进口的医用四级冷作钛，这是目前啊高端种植体领域的顶配的材料。那么它的优势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就是生物相容性呢极好，能与这个牙槽骨呢快速稳定结合，不排异，不发炎。第二就是机械强度高，能够承受日常咀嚼产生的一个强大的咬合力，长期使用呢不会变形也不断裂啊。第三就是耐腐蚀能力强啊，口腔环境再复杂它也会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特性，不会吸出有害物质。第四呢，就是骨结合率高，表面处理技术呢能主动引导骨细胞附着，加速骨结合过程，能够让我们种植体和牙槽骨呢更快的更牢的长到一起去哈。所以扎根的就是根基扎得很牢，那么长期使用的稳定性自然就有了保证了哈。所以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呢，选择视卓曼维伦蒂卡这样从材质到工艺都经过严格验证的种植牙体系，再配合我们经验丰富的医生团队啊，可以实现一次修复受用几十年的目标是完全有保障的哈。
1: 你看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要用几十年，会不会这个中途又出现什么问题呢？刚才董毅教授也给大家介绍了啊。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董毅教授啊，比较全面的为大家剖析了牙周炎它的一些防治方法，并且呢分享了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的一些非常好的产品。其中呢，这个视卓曼维伦蒂卡种植牙是以专为亚洲骨质设计，可以说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款懂中国人的种植牙。咱们东方人的牙槽骨啊普遍是偏窄的，骨密度呢偏低，那普通进口的种植体呢容易出现适配性比较差、稳定性不足的问题。那么视卓曼维伦蒂卡种植牙除了材质出众之外，在形态设计方面又是如何精准匹配我们东方骨质特点的？那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想请董毅教授具体的跟大家来分析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个视卓曼维伦蒂卡呀，它专门针对我们东方人的骨质啊，做了4点系统性的优化。首先第一就是种植体的直径和长度的设计是更加的精细化啊，完全适配我们亚洲人偏窄的牙槽骨。

0: 所以确保在有限的骨宽度内呢可以安全植入，同时也保证足够的力学强度了哈。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它的螺纹结构呢经过专门计算啊，在相对比较松软的骨质中也能获得良好的初期稳定性，实现这种咬得住抓得牢的效果哈。第三呢就是颈部形态呢它更加符合我们亚洲人的牙龈和骨皮质的一个特点啊，减少了不良应力，保护啊边缘骨水平，维持长期美学效果。第四呢，这个美伦蒂卡呢 SLA 表面处理技术针对我们亚洲骨质的调教啊，调教了一下参数，那么能够高效引导骨细胞的一个附着，从而加速骨结合过程。那么即便是在骨量不足的这种情况下，它也能实现可靠的一个整合。所以总结来说呢，施州曼美伦蒂卡这个种植牙呢是专门啊为我们东方人的骨质这种特点啊所研发的一个量身定造的一个种植牙体系了哈，所以骨量不足骨质偏软的亚洲患者呢格外友好，所以植入呢也是更精准，结合呢也是更紧密，受力更加合理，所以它经过大量的亚洲的临床案例的验证啊，真正做到了适配友好和稳固长久哈。好的产品呢还是必须搭配优质的技术啊，所以我们承诺我们将把这个施州曼美伦蒂卡种植牙的安全精准规范的服务于每一位市民朋友们，让大家伙呢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的高品质的种植牙体验啊。
2: 嗯，刚才董毅教授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施州曼美伦蒂卡种植牙。当然我们一直在说啊，咱们牙齿修复的时候只选对的不选贵的，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除了刚才啊董毅教授介绍的施州曼美伦蒂卡种植牙，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当中还有很多非常优质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么在这里呢再次和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分享这个好消息。2026年5月18号到6月28号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啊盛大启动，正在进行当中啊。施州曼美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全程首发，种牙呢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又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另外说到这个种植体哈，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那么在这一次的种牙节过程当中呢，他们特别甄选了一批经过多年市场验证口碑过硬的德国优质种植牙品牌。那具体呢我在这里给大家这个列举几个吧，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还有它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让它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它呢是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的，拉伸强度达到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啊，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再来说说刚才我们董毅教授特别强调的施州曼美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施州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大家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还有德国真维美种植牙，它的核心呢采用德国医用级四级纯钛，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以全球高标准为市民带来德国品质的高端种植体验。 那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呢，很多朋友啊对蓝色种植体也是情有独钟哈。那蓝色这是洁净安全的象征了，蓝色种植牙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所以呢，大家千万抓住这一次的机会啊，我们刚才说到5月18号到6月28号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大家抓准机会赶紧的行动起来吧。固德口腔总院领衔9大分院10大专业机构全面服务东莞，他们匠心打造10分钟高质量牙科。长安、石龙、万江3大分院已于2026年年初正式运行，多院分布全域覆盖。长安分院呢就坐落在长青南路中段，石龙分院呢是临近汇星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就位于华南摩尔加农超市主楼。不忘初心，深化服务，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10分钟车程，候诊时间呢不超10分钟，专业化诊疗再省10分钟，效果提升10%。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单位，东莞市基层卫生健康协会理事单位，他们以14年的口碑实力树立品质服务标杆，技术上精益求精，环境上舒心治愈，标准化流程严格把控，软硬件同步升级，只为全面提升大家的就诊体验，让大家真正享受到10分钟高质量牙科服务。看牙不用跑远路，咱们家门口也能享受优质优价在家便捷省心的纯正北大口腔技术服务了。所以呢，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啊，抓准这一次的德国种牙节活动啊，赶紧的行动起来。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是2026年5月18号到6月28号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品牌吗？的确挺多的啊，其实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德美克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还有德国真维美种植牙、德国门登特斯种植牙等等等等，真的很多哈。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高超，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周三中午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先看看路上哪些路段会拥堵一些哈。今天先从主城区看起，今天主城区整体通行压力不是很大，但是管长路辅路从管长立交桥到管长路路口这里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可能有个10分钟才过得去。几条环城路、环城南路、环城东路、环城西路啊，都有相应3到5分钟的一个通行压力。比如环城南路黄沙河桥附近北向西方向有大概5分钟左右啊，600多米。环城东路从管龙路跨线桥到东江大桥北向南方向，大概1公里左右的拥堵，也就一个7分钟左右就过得去了啊。主城区今天通行起来压力不是很大，因为刚刚到12点钟。但是城市快速路整体通行压力就比较大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东深路长马路附近的北向。南向东方向啊，南向东方向有半个小时的通行压力，600多米。然后十大公路的南向北方向啊，这个也有600多米的拥堵。京深线从管昌路到伟民路北向南方向600多米的拥堵。十大路的另一段哈，这个十大路附近北向南方向800多米的拥堵。松山湖大道的辅道从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到辽步金富路的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以上路段的通行压力都在半个小时左右啊，各位关注啊，及时绕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段，看高速通行情况如何。今天高速整体通行压力还算良好，但是个别路段有一个10到20分钟的通行距离。比如珠三角环线高速从辽步立交到管深高速的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同样是珠三角环线高速从管理中心收费站到辽步立交北向东方向有2公里左右的拥堵，这两段都得有个15到20分钟左右。管深高速畅源路附近南向西方向有将近3公里的拥堵，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啊。从管深高速西向南方向3公里左右的拥堵。管佛高速桥路附近东向西方向1公里左右的拥堵，这几段呢可能也得10几分钟啊。然后现在呢，看到广深沿江高速的北向南麻城服务区这儿有事故发生，现在有1分钟的拥堵啊，但稍后呢可能会加剧一些，各位关注和注意。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8: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9: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啊，来到了12点钟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哈。今天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继续跟大家进行相约。周三了，我们在今年的节目当中啊，尤其是在全新推进和改版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咱们东莞市啊司法局选派的95普法团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今天是5月27号啊，这也是咱们全国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月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所以围绕着这个民法典的话题呢，其实啊咱们生活当中离不开民法典啊。自从民法典出台之后呢，我们节目当中对民法典也经常提起。为什么呢？因为生活事儿身边人，咱们天天会遇到，各类矛盾纠纷都有可能会出现，所以就非常值得我们的关注啊。也有朋友可能觉得就说，哎呀，你看你是说都在我身边，但是其实呢我在去实际解决问题过程当中呢，我可能用到民法典了，但是啊你问我法条我可能都不清楚啊。这本法典离我可能很远，生活是离我很近啊。但还是我们刚才说那句话，其实呢你从每一个生活当中相处的事件过程当中，比如说啊你点一份外卖，对吧，比如说你办一身健身卡啊，这个一张健身卡，或者你买一件衣服哈，这些各类事件当然不产生任何矛盾纠纷的时候，你觉得这稀松平常的事情，但一旦产生了各类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去解决问题啊，就成了我们必须要关心和关注的。所以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普及民法典知识的原因之所在。你做到什么呢？做到心中有法典，那心中就有底儿。啥意思？我知道规矩和底线是什么，那出了事儿之后呢，我当然会去处理问题啊。所以民法典不是天书，这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护身符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围绕着咱们的主题啊，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跟大家展开说明和讨论。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法治观察员，当然也是我们95普法团的成员啊，钟宏杰钟律师。首先请钟律师跟我们的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1: 好，谢谢志威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钟宏杰律师。我专注于从事民商事领域诉讼，今天我会通过案例拆解的方式跟大家聊聊民法典，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0: 好嘞啊，非常感谢钟律师哈。钟律师给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哈。今天其实完全是因为时间原因，因为我们的节目只有一个小时。其实钟律师呢在前期跟我们沟通过程当中呢，一看就是一个非常认真和负责的律师哈。他准备的这个稿件我们用三期节目估计都讲不完。但是呢我们想把更多的内容奉献给各位啊。当然从12点钟开始直播到1点钟节目结束之前，各位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进行沟通。您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因为钟律师呢也是专注于这个民商事领域，尤其是民事纠纷等等的啊，所以生活当中，比如说咱真有事儿遇到了之后啊，您从现在开始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22331075啊，0769。22331075进行一个公益免费咨询啊，我们钟律师会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进行相应的一些解答的啊，简单的说明，比如说给您一个指引，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告诉你的权利有什么，接下来你该怎么办，不管您是自己去请律师，还是说你跟当事人进行协商达成一个共识，咱们心中有底线啊，这个时候就问题好解决，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奉行的。好嘞，那话说这么多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钟律师准备的这些案例啊，其实我为什么用准备这个词，是因为这些案例呢都是特意找的，而且这些案例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活当中的真实的事件，所以更加有参考意义，有可能您听着听着您就对号入座了啊，所以今天咱们跟大家一起来说。那今天分板块吧，因为内容比较多啊，钟律师准备的非常详细，那今天节目肯定说不完，后期呢我们再找时间再请钟律师来啊。那今天我们先从第一个板块合同说起好不好，因为很多时候很多觉得朋友觉得说，哎呀这合同那离我有点远了，我生活当中跟谁签合同啊？我基本上不签合同的，我这30年可能一个合同没签啊。但是您其实不知道，这个合同啊，你在那 APP 上，你只要点那个同意，其实就是签了一个商务电子合同啊。可能您都没想到，您给孩子这个报个班，你去美容院做这个相应的一些项目啊，掏相应的一些钱款，这都是合同啊。所以啊，这个合同其实就是你跟别人达成约定，这是我们民法里面合同和债哈，这个都非常经常会遇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话题来开始说起吧，好不好，钟律师？
1: 好，可以。
0: 有什么案例？您说。
1: 今天的第一个案例呢，它是发生在我们东莞啊，一个健身房的案例啊。今年的1月初，26岁的一个公司职员小李啊，他为了能在夏天穿上好看的裙子。咬咬牙在一家健身房办了一张3年的卡，年卡，
0: 3年卡。
1: 当时呢店里正在搞一个三八妇女节的一个大促，销售小哥嘴特别甜 一口一个解啊。说原价9880元，现在只需要6880元，还额外送私教课。
0: 嗯，
1: 小李心想啊，三年平均下来一天才6块多，比喝杯奶茶还便宜啊。于是爽快的刷了卡。那头3个月啊，小李每周去3-4次啊，还拉着闺蜜一起练，感觉生活特别充实。
0: 嗯，
1: 然而到了4月中旬的一个周一的早上，小李像往常一样啊，背着他的健身包走到了健身房的门口啊，却发现大门紧锁，玻璃门上贴着一张 A4 纸，本店因内部调整暂停营业。他赶紧打销售小哥的电话，关机了。
0: 嗯，
1: 打店长的电话，停机了。
0: 嗯，
1: 这时候他又跑到商场物业一问，物业说这家店铺啊，上个月就欠租了，老板早就跑路了。这时候的小李整个人懵了，6880元呢，才用了3个月。
0: 嗯，
1: 那小李呢，他也很聪明啊，他打12345去投诉。那么市场监管部门一查，发现这家健身房早已经注销了，那小李欲哭无泪啊，钱还能要回来吗？
0: 哎，这就是关键问题之所在哈。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朋友，会有这样，就是办健身卡，你不可能只掏这一个月的钱，一办，我说正常点，你看我们去办卡，最少一办就是一年，是吧？那有很多时候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您办了之后自己不去了，那这个你就没得可说了，对吧？但是小李呢是经常去，结果这个店关门了啊。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过程当中，这钱很多朋友觉得，那你不打水漂了吗？这钱很难要得回啊，是不是钟律师？
1: 啊，其实呢是可以的啊，在法律上面讲啊，小李和健身房之间呢，它是一个服务合同。那老板关门跑路了，那就是不提供服务了。
0: 嗯，
1: 这在法律上面叫做根本违约。法律明确规定，一方不履行合同造成损失的，他必须赔偿。
0: 嗯，
1: 那合同呢，它不是一纸空文啊，签了就得算数。那对于我们来说，那小李具体可以怎么做呢？我给大家支支招啊。第一啊，可以要求解除合同。既然健身房都关门了，那合同自然就无法继续履行了。第二，可以要求按比例退钱，用了3个月，那么3年的卡用了3个月，那还剩下大概33个月啊。
0: 嗯，
1: 大概呢折算起来能退6000左右。那么第三啊，如果小李呢他能证明健身房在倒闭之前还在大量的收款啊卖课，那么明知要跑路了还在推销办卡的情况，那就可能会构成欺诈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欺诈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的。
0: 嗯，
1: 也就是我们大白话讲的退款之外再赔3倍，那6880元的3倍就是20000多块钱。所以啊，恶意跑路想赖账，法律会让你加倍返还的。
0: 嗯，是的啊，这是钟律师先从这个法条层面上告诉我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就是说我们说兜底，你得先明白自己有什么权利，然后咱们才可以主张权利，对不对？那 OK， 现在有了底线问题了。但钟律师，我们也说实际的，因为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也有听众朋友们打进过热线向我们咨询过，自己在健身房办了卡，甚至啊，我们看前一段时间，不说前两天吧，前一段时间就上个月左右，咱们东莞也有一家比较大的这个健身房啊，发生这个跑路事件。这个也有听众打进电话咨询，可能我们看跟我说，这个整体上会员可能上百人啊，所以现实情况就摆在这儿。你看小李这事儿我们心疼，6000多块钱，对吧？但如果说真的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呢？他去找人家，发现这家公司已经注销了啊，就跟现在一样，老板把门一关，对吧？大门一锁。那怎么办呢？啊，这个很多朋友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去的时候发现公司没了，老板没了，钱也就打水漂了。我想问问您，具体针对现实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
1: 这里面呢，其实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很多老板他都是通过注销公司来实现经常脱壳的。
0: 嗯，
1: 啊，但民法典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叫做法人人格否认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刺破公司面纱。简单来说，如果老板通过注销公司来逃避债务，法律是可以让他个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公司从来都不是挡箭牌啊，恶意跑路照样追。
0: 嗯，
1: 那么我们怎么去查询这家公司注销前有没有依法清算，或者说有没有办理相关的一个手续呢？那我给大家支个招啊，我们平时呢可以通过企查查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司系统去查询一下，如果公司没有清算就直接注销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起诉股东去进行追偿的。
0: 嗯，
1: 那这里呢再提醒一句，预付式消费啊， 金额尽量不要太大啊，年卡的风险太高，单次预付就最好不要超过5000元了。
0: 我觉得这个提示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我们钟律师，其实你看从法条的依据是什么啊，跟大家进行了说明，然后真正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但是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就是经常也会跟朋友们提到，就是这个鸡蛋篮子里面如果没有鸡蛋，它是孵不出小鸡儿来的啊。所以呢，各位，首先要从消费的层面上，钟律师提了醒，就是尽量不要有大额支出和长时间支出，因为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各类风险原因较多，变动情况较大。对吧？如果说您办一张健身卡，你上来就掏一个3-5年，咱就别说他倒不倒闭了，你能不能坚持得住都是个问题啊。然后再加上现在各类风险比较多，那我们是建议呢，单次投资尽量不要超过1年，这6个月嘛，咱们说教培机构就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

0: 期啊，然后金额不要超过几千块钱，然后在自己可控范围之内。然后呢，对于这家比如说健身房、美容院、培训机构都好，先做口碑调研啊，看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比如说他突然出现什么，本来这一节课都200多，突然间告诉你现在我们有98块钱一节课，一下子能买一年啊。游泳呢，以前是60，现在是10块钱能够包天，是吧？这各类的促销活动都出来，这时候你就更要警惕一下了啊！别觉得自己能占很大的便宜，但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就占便宜了，贪小便宜吃大亏嘛，是吧？所以这个提示给到各位啊，我觉得这个事儿说的非常的完整啊，谢谢钟律师。这是第一个问题，关于一个预付式消费的话题，其实是合同方面的。那第二个案例有什么样的案件跟我们分享？
1: 那么我们现在讲第二个案例啊，第二个案例呢，其实它是发生在一个广州的一个老旧小区啊。老王呢，今年他52岁了，是一名出租司机。那么他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啊，攒下了一笔钱、啊，想给儿子啊买套婚房。那么去年的3月份左右呢，中介就带他看了一套位于3楼的一个两居室。啊，中介啊拍着胸脯说：“王哥啊，这套房产证上面写的是85平米。”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他都卖到了6万多一平了。那么房东呢，他现在急着用钱啊，只需要480万一口价啊，性价比超高。那老王呢也进去转了一圈啊，觉得采光还行啊，格局也方正，心里啊挺满意的。这时候呢，中介就拿出了一份格式合同，里面呢有一行加粗的小字啊，写着买方已实地查看房屋现状，对房屋现状无异议，同意按现状交付。那老王也没多想啊，签了字，付了首付款。
0: 这对这也算正常啊。我也是确实去了，我也看了，对吧？那你跟我说这些内容，我也听到了呀。你不说85平吗？对吧？他这个装修装饰，那我觉得这个正常。朋友们签应该问题不大哈。
1: 对吧？那等到了办理过户的时候，那事情就不一样了。办理过户之后，那老王呢也就自然的拿到了他的新的房产证。拿到房产证的时候啊，老王傻眼了，上面赫然写着建筑面积78平方米，那整整少了7平方米啊。那按照市场价啊，7平方那就是40多万啊。
0: 那这建筑面积还有撒谎的吗？这个事儿后续怎么办？
1: 那这时候啊，老王啊也气冲冲的找到中介和卖家。那卖家两手一摊啊，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按现状交付。您自己也看过了啊，关我什么事啊？那中介也推卸责任，我们只是提供信息，我们只是信息的提供者啊。您自己没核对清楚产权证啊，那就是您的问题，对吧？那老王啊，气不过啊，一纸诉状啊，告到法院啊，结果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对于这个案例呢，其实很典型啊。法律上有一个原则叫做意思自治。那通俗来讲就是自己签字自己负责。那老王作为一个理智的成年人啊，他实地的考察过了房子啊，看过房了，合同上面也明确写明了按现状交付。他当时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那在法律上就认为他接受了房屋的现状。你签字之前不看啊，法律也很难帮你看了。那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问，那中介和卖家到底有没有责任？
0: 对啊，你都跟我说了是85了，然后呢你现在是78，对不对？你这个东西你这不是骗我吗？我不能这么主张吗？
1: 那当然，如果能证明卖家和中介故意隐瞒了面积不符的事实啊，那在法律上是可以告欺诈的。但是呢，在老王的这个案件里面，合同写得很清楚啊，老王自己也进去实地看了一圈。那法院呢就很难支持他了。所以啊，也提醒大家啊，买房是人生的一个大合同啊，一个字都不能马虎，口头承诺它不靠谱，那白纸黑字才算数啊。
0: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就是白纸黑字，这我们能理解这么理解吧？就这个事情的发生听着很蹊跷，但实际的原因是这样的：中介可能在现场跟他说了啊，我们这可能80多平是吧？85啊，然后呢，可能实际有点公摊。然后在具体签这个合同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把这个85平的数字写到合同当中，这就成这个问题之关键了，是吧？然后呢，他买的时候一直认为是85，然后呢，合同当中对于这个具体的产权面积并没有去约定，而是约定的是按现状进行交付啊，然后到时候一看成78了，那中介可能也含糊其辞。那这个时候，就像刚才我们钟律师提到，你想证明那什么呢？你就得拿出证据。你就比如说当时有聊天记录，他给我发了，就是产权写的85，写的清清楚楚的，那你当然可以主张。但是你一拿不出这种证据来， 你就说他当时口头说了，中介说

0: 我没说，你要非说我说了，我搞错了，是吧？那你怎么去追究人的责任呢？啊，这个问题在这儿，该落在白纸黑字上的内容一定要落在白纸黑字上，而且你签了字儿，它就是要生效的，说明你对这个内容你是理解知道的，除非咱们说重大误解是吧，或者欺诈这种情况啊，但这些都有前提，得拿出证据来，这是最为关键的啊。哎呀，这确实在广州哈，这7平米听着不多，但是好几十万说出去就出去了啊。你说这老王是干什么的？开滴滴的，是不是？那您这40-50万得跑多少个夜班才挣得回来哈？那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决策失误，可能让我们就吃了很大的亏啊。钟律师，您对这事儿还有什么要做提示的吗？
1: 那通过这个案件呢，那我们在这里啊，我也给大家一个实用的小建议啊。首先呢，我们在签订合同之前啊，一定要仔细的查看产权证的原件啊。我们可以让卖家啊给我们产权证的原件看看，认真的核对一下里面所记载的一个面积啊、抵押情况或者查封情况啊，看看这个房屋有没有瑕疵。那么第二个呢，啊，所有的一个口头承诺啊，比如说送车位、带学区啊，那这些都是需要白纸黑字的明确的写进合同里面的。啊，最后啊，我也是呼吁大家啊，千万别贪方便啊，别签空白合同啊，一定要认真的去核对合同里面的内容。
0: 对，千万这个空白合同什么意思？就是合同条款没写，然后先双方就是你别说双方了，人家签不签字，就您先把字给签了，到时候人家想往什么写什么就写什么，是吧？就跟那时候我们看电视剧里面，给你张支票，你随便填，是吧？你要有那个财力，当然我们就不说什么了，他再怎么填，是吧？填1000万，这个封顶了啊，你就拿着去兑1000万，那就说明人家是有这个财力的哈。但是您啊，咱平时生活当中呢，尤其是跟任何人签合同的时候，都要注意这一点，不要去签一些空白合同啊。对于那些刚才钟律师提到所有的口头承诺哈，比如说送车位，比如说哎，好像是85，是吧？好像是85。哎，那到底是多少？人家说的是好像，你说我搞错了，你怎么说呢？对不对？该落到实处的，必须要写进合同，落到咱们的手里啊。所以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可能会遇到的事情，预付式消费啊，天天，咱不能说天天吧，你就相当于基本上天天，你只要点个外卖，你去吃口东西，这其实都构成一个合同啊，掏个钱儿。然后再有刚才我们提到这房子的这件大事儿啊，就该写清楚的一定要写清楚。所以生活当中其实各类情况都可能会遇到这种咱们民法典其中的规定的内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说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继续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22331075啊，0769-22331075进行问题咨询啊。钟律师呢也会这个免费公益跟大家进行解答。那稍后呢，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案例，比如说这种网购的案例啊，这个可能会经常遇到，还有那种比如说牵狗不拴绳是吧？这个咱们东莞的新的这个养犬条例也在哈，像这种情况都可能会在生活当中发生啊。那稍后呢，我们继续围绕这些话题跟大家展开分析啊。感谢钟律师的参与，咱们稍后继续来聊。我们先进的宣传，宣传过后啊，我们就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话题再跟大家进行沟通。稍后见，各位。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3: 提前起义。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4: 八一起义胜利。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7: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8: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9: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1: ，Just for you。
12: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

0: 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气温28度到35度，相对湿度65%到8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28度到35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一段报时过后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我们围绕着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月的活动啊，在5月27号继续跟大家周三节目当中进行相约啊，来聊聊跟民法典有关系的那些典型案例哈。今天找的这些案例呢，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过啊，都有真实依据之所在，所以呢，咱们值得我们进行关注。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95普法团成员啊，也是我们的法治观察员钟宏杰律师啊，再次欢迎钟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好嘞，那钟律师，刚才我们讲了第一个案例和第二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咱说了是一个这种预付式消费的问题啊，健身房办卡啊，太常见了。第二个案例我们讲了关于买房子的那些事儿，现在买房子尤其新房都是会把产权面积写进去的，但是就怕一些二手房交易过程当中呢，他就是想跟你玩套路啊，所以说你得提前注意一下下啊。好，这是这两个事情，那还有没有其他案例咱们接着往下聊好不好？
3: OK， 那我们接着聊啊今天的案例。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到的第三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主人公啊是一个杭州的一个年轻白领小陈。那么今年的四月份啊，小陈在一家网红的一个女装淘宝店啊看中了一条连衣裙，那么价格呢是399元啊。商品的详情页面上写着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那小陈下单之后啊，快递很快就到了，他迫不及待的拆开试穿啊，发现裙子啊有点紧。但他想着呢，我先穿2天，说不定习惯就好了。于是啊，他把吊牌剪掉了啊，穿着裙子啊去逛街，还拍了一个照片发朋友圈。那2天之后呢，他越想越觉得不合适啊，就在淘宝上申请了7天无理由退货。
2: 这么个不合适啊。
3: 那么呢，商家啊当然是拒绝了啊，理由是商品与穿着使用，吊牌已剪，影响了二次销售。那么究竟怎么一回事呢？那么小陈呢，他不服气，找平台去客服投诉啊。客服告诉他，亲，7天无理由退货的前提是商品完好，您这种情况啊，商家完全有权拒绝哦。那小陈很委屈，我又没洗又没破，怎么就影响二次销售了？这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误区。有些朋友会觉得，反正法律规定了7天无理由，我就先把衣服买回来穿2天，拍个照然后再退掉。但法律说了7天无理由，它不是7天随便穿。实际上7天无理由它是有前提的，它的前提就是商品必须完好。那什么叫完好呢？吊牌没剪啊，没洗过，没穿过，不影响二次销售啊，这叫完好。但是您穿了2天啊，有汗味，有褶皱，吊牌还剪了，这种情况下商家完全可以拒绝。

0: 那么对于另外呢这几类商品也是不适用七天无理由的。那比如说啊，消费者定制的啊，一些定制家具啊，高定的西装啊，刻字的首饰，那么您不合适，那别人更不合适。
1: 对。
0: 那比如说一些鲜活易服的啊，你比如生鲜啊，鲜花绿植啊，这些都是不适用七天无理由的。
1: 嗯。
0: 那还包括一些在线下载的音像制品、软件啊、报纸、期刊，这些是有时效性的。或者一些根据商品性质啊，经过消费者确认不宜退货的啊，这些都是不适用七天无理由的。
2: 嗯，这七天无理由的退货的意思呢，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网购之后啊，拿到物品实际检查的过程啊。但这里面可能会存在着一个情况，比如说您刚提到的，它穿过了可能会影响到二次销售了，是吧？那比如说我拿到这个衣服本来我怎么去证明啊？比如说我拿到就是坏的啊，那这个东西我怎么推？需要我怎么去证明吗？这个问题，钟律师。
0: 啊，那如果呢他拿到了质量拿到了衣服啊就发现质量有问题啊，
2: 嗯，
0: 那就不受七天无理由的限制了。
2: 嗯，
0: 啊，民法典里面呢他明确规定，卖出去的东西有质量问题，买家是可以要求退货、换货或者修理的。
2: 嗯，
0: 而且啊这部分的运费是由商家来承担的。
2: 就哪怕我已经拿到这个衣服，就像刚才我们这个主人公一样，他也都穿了啊，结果发现呢穿了没几天的衣服就突然间破了啊，又发现呢这就是质量问题导致的破损，是吧？那哪怕是过了七天，我也可以主张这是质量问题退货，那跟七天无理由退款或者七天无理由退货它是两件事情了，对吧？
0: 对。
2: 嗯，那关键问题就在这儿呢，就是你怎么证明它是质量问题啊？
0: 所以啊我也给大家一些实操的建议啊。
2: 嗯，
0: 那么我们大家在收到快递之后啊，最好是当着快递员的面啊，或者说我们用手机啊，现在很方便，就全程录像开箱，
2: 嗯，
0: 从快递的包装到商品的细节啊，来一个一镜到底。一旦发现了有破损或者污渍或者商家发错货，那么录像啊，它就是铁证，证据在手，维权不愁。
2: 嗯，对，尤其我们看到一些，比如说这种鲜活类的啊，要么还有这种各类的鲜果类的，我们看到大部分这个商家现在都要求拍这开箱视频，是吧？因为你拍这开箱视频，从拿到箱子到开箱整个过程全部录音录像，然后呢，这样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可以第一时间去解决啊。尤其一些贵重的物品啊，确实这样，到时候因为证据在手，就是凡事啊，我们讲证据，我们不听谁说了什么，而看谁做了什么，这就是我们一直处理，其实不管是从刑事还是民事上面啊，都非常重要的一点。好，这是关于这个啊，我们有一个这个小裙子的故事哈。为什么提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相信钟律师也关注到了前段时间这个大吊牌事件，是吧？有的时候大家呢，对于七天无理由适用啊，我们还是要明白它的初衷和目的。初衷呢，其实是为了各位可以享受到应有的产品质量，而并非免费白嫖别人的服务啊。我觉得这点是特别关键的一点。这个前几天这个舆论风波闹得也是比较夸张哈，咱们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这样的一个购物环境，我觉得会更会好一些啊。好，那这个案例我们就说这么多吧。那下面的案例来说什么？因为案例比较多，咱们就加快速度跟大家多分享几个，好不好？钟律师，那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情况跟我们进行分享啊？您接着说，好不好？
0: 好，那我们来讲完了合同啊，那我们来聊聊侵权。
2: 嗯，好。
0: 今天呢我们先来聊一个大家既喜欢又害怕的话题啊，宠物伤人。
2: 嗯，
0: 就在前不久啊，发生在东莞的一个小区啊，时间是周日的上午。
2: 嗯，
0: 那张阿姨呢是案件的主人公啊，今年65岁了。那退休之后呢，每天上午都会下楼散步，顺便去菜市场买点菜。那天的早上9点钟，阳光很好啊，张阿姨拎着环保袋慢悠悠的就走在了小区花园的石板路上。
2: 嗯，
0: 突然一只浅黄色的柴犬啊，从绿化带里面窜出来，没有拴绳啊，直接冲到了张阿姨脚下啊，汪汪叫了两声。
2: 嗯，
0: 那张阿姨吓了一跳啊，本能的往后退了2步，这时候的左脚踩到了路岩石边缘啊，整个人失去了平衡，重重的摔在了水泥地上。
2: 哎呦，
0: 那张阿姨啊疼得直冒冷汗啊，左腿完全都动不了了。那狗主人呢这个时候呢才慢悠悠的从后面走过来，是个年轻小伙子啊。他看了一眼说，阿姨，我的狗没咬你啊，是你自己摔的，跟我没关系。
2: 嗯，
0: 那旁边晨练的邻居啊也看不下去了。
2: 嗯，
0: 那么帮忙打了120也报了警啊，那把张阿姨送到了附近的医院，一拍片子，左腿胫骨平台骨折啊，需要住院治疗，这里的医疗费和护理费加起来就要3万多块钱了。
2: 哎呦哎，不少哈。
0: 对，那后来呢张阿姨的儿子啊去调了小区监控，清清楚楚的

0: 自然没商量。
1: 对啊，你看这钱绝对没少赔，因为你看他光这个住院这块就花了将近38000多，将近40000块钱了啊，在后续的一些费用加起来，确实会不少的啊。你说这一条小柴犬，才多少钱？你说因为这样的一种行为啊，还号称说是狗没咬，就是您可能您家狗挺乖的啊，就是这个它平时不咬人，但是你出门遛狗的时候你要拴绳，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狗，对吧？这点非常关键啊，尤其老人家，你说这摔一下。那确实就比较严重啊，在这就没什么可说，你遛狗不牵绳啊，导致这样这个问题的出现，这因果关系刚才这个钟女士也提到，它是成立的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无接触事故，但它就是发生了啊。这还比如说这还不是这种特别严重的情况，就是你家养了这柴犬，柴犬还能养啊，但因为这个你的主观过错造成的这个情况，你就得赔偿。但如果说你在这个城区里面养的都是一些大型犬的话，那更麻烦。因为咱们根据东莞市养犬条例，你像那些大型犬是禁养名单的，对吧？那关于这一块，这个钟律师是怎么规定？跟我们来详细说一说，好不好？
0: 那对于禁养区的一些禁养区的一些烈性犬啊，对于这个情况，民法典其实有更为严格的规定。
1: 嗯，
0: 它禁止饲养的一个烈性犬等危险的动物，如果造成损害的，饲养人要承担全责啊，而且没有任何的一个免责空间。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啊，哪怕对方确实先招惹了你的狗啊，但只要你养的是禁养犬啊，比如说一些杜宾啊，一些比特犬，或者一些藏獒啊之类的，那么照样是要全额赔偿的啊。所以啊，养狗的朋友一定要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个禁养犬名单啊，别让爱宠变成了凶器啊，守法养犬才安心。
1: 嗯，对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就是这个，哪怕你拴了绳。就如我们说是这个禁养名单里的烈性犬，哪怕你拴了绳，你把别人咬伤了啊，你也得承担责任。为什么？因为根本原因就是不要让养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咱们得说清楚啊。各位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尤其现在这个咱们条件都好了啊，很多的朋友们都喜欢养一只宠物作为家庭寄托，小猫啊、小狗啊，甚至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家可能养猫养5、6只、7、8只都有啊。你说光这一个月的猫的开销呢，其实比一个月挣的还多，这情况也存在着啊。但是就是文明养犬啊，文明养猫，猫也会存在这种情况啊。你比如说，它虽然说不能出门伤人，但是因为一些，比如我们发现的高空的一些事故哈，导致了什么这猫来回窜，阳台上来回跑啊，一些这个高空坠落事件也有偶有发生啊，甚至猫自己摔下去的情况也有。所以咱们既然养这只宠物，就要对宠物进行负责，我觉得这点也非常关键，我们也做一个提示和说明啊。好嘞。说到这个高空坠猫了，咱们这不说坠猫了，你说是高空坠物的事儿吧，好不好？因为这个呢也是日常，现在大家都住在小区里面啊，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前些年那个高空坠抛物吧，已经拿到这个法律层面上，已经专门写进了法典当中了哈。所以这一块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来说说看哈，这个典型案例如何，我们接着请咱们钟律师帮我们进行一个说明，好不好？
0: 好，那我们就来聊聊高空抛物。那么也上一个案例吧，那也就是在去年的一个事情啊。
1: 嗯嗯，
0: 去年的一个下午啊，刘女士呢，她推着她6个月大的女儿在小区里面散步。
1: 嗯，
0: 那么婴儿车里面的小宝宝啊正在睡着，那么当刘女士走到7号楼下时，突然蹦的一声巨响啊，一个装满水的一个矿泉水瓶从天而降，
1: 哎呦，
0: 那正中了婴儿车的一个遮阳棚。这时候的小宝宝啊，他被吓得呜呜大哭啊，额头上也肿起了一个大包。
1: 哦，这个就是正砸中了这个婴儿车了。
0: 对，
1: 哎呦喂，那幸好还是有遮阳棚。这砸中遮阳棚之后，这伤及了孩子，可能这个缓冲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啊。
0: 对，那当时啊，刘女士也是吓哭了啊，一边护着孩子，一边抬头往上看。但是呢，整栋楼30多层啊，她也根本看不到是谁扔的。
1: 嗯。
0: 那这时候他也赶紧报了警啊，警察来了之后一户户排查，但没有人承认。于是警方他调取了一个小区监控，只能看到瓶子从高楼掉下来的轨迹，但拍不清具体是哪一户。后来啊，刘女士把整栋楼2楼以上的住户和物业公司一起告到了法院。那么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就会问，难道全楼都要赔吗？法律上面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也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1: 好
0: 啊，其实民法典第1254条啊，对高空抛物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我来给大家拆解一下几种情况。
1: 嗯，
0: 第一种情况啊，如果是能找到具体是谁扔的啊，就是能找到。

0: 是谁扔，那这个人扔的这个人不仅要赔钱，还有可能是要坐牢的。
1: 对，
0: 因为高空抛物罪它情节严重的话是判刑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
0: 那第二种情况可能就复杂一些，如果找不到具体是谁扔的，那么这时候整栋楼啊都可整栋楼可能加害的住户一起赔偿，一般呢是按户分摊。举个例子，就是一栋楼有20户可能扔下来，那就20户一起分担赔偿。
1: 嗯，
0: 那第三种情况就看看物业公司有没有责任了。如果物业公司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比如没有安装高空摄像头，没有粘贴警示标志，没有定期巡查，那物业也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补充赔偿责任。
1: 嗯，所以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啊，就是这个有个实际的问题哈，就是您刚才提到如果有20户是不是20户一起赔，这里面咱我觉得还得咱们说的更细致一点点吧，因为这里面存在这个一楼二楼的问题啊，我们如何定义这个高空的问题，对吧？有朋友说我家住二楼，我电梯都不带坐的啊，你现在跟我说让我赔钱，那明明不可能是我扔的。如果说你想想，你看我这个抛物轨迹，我要是二楼，他我不可能把那孩子的这个车这小棚子砸坏了，而且如果是从二楼扔下去的话，他也不可能砸那么严重，对不对？那明显就不是我啊，我不可能扔那么高，那我为什么要贪钱？这个可能加害是怎么界定？我觉得这一定要说清楚，因为很多朋友比较关心这个事情。因为第一种情况很简单，只要说是，我觉得物业那个事儿也特别简单，因为只要出了这个事儿，物业，比如说我们有视频监控，我们可以掏得出视频监控，我们有周围的这个提示，也跟大家做了一个入户宣传，那物业不用承担责任。但如果我找到你，我要看当时有没有从楼下拍，你说，哎呀，我们没安视频监控，是吧？那这个物业基本上要承担责任的，这个也责任好划清。啊，如果说我就看了就是25楼啊，就是钟律师扔下来的啊，当然打个比方啊，就志威扔下来的，那 OK， 那你就该赔钱赔钱，造成了这种损害的话，你要该承担刑事责任。我们要刚才钟律师也提到了，高空抛物罪它是列入刑法当中的，它在刑法里面虽然是较轻的罪名，但是它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各位要注意这一点。但问题就在这儿了，二楼怎么办？二楼大哥说，我挺冤啊。嗯，是吧？你要说以后加钱加电梯，我都不带掏钱的，你先让我去赔这个钱。所以这个责任可能加害怎么去界定的问题，我觉得咱们也好好说一下，好不好？
0: 嗯，对。那对于可能加害的这个怎么去界定啊？法律上其实呢，它一般会根据抛物的一个轨迹啊、角度、楼层高度来进行综合合理的判断。
1: 嗯，
0: 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个矿泉水瓶从高处抛下来，那二楼的人根本他抛不出那种冲击力啊。通常的情况下它是会被排除的，而实践当中啊，法院也会根据物理原理和证据来综合划定一个合理的范围。所以啊，原则上来说啊，住在一楼二楼的人啊，原则上是不需要赔偿的。
1: 嗯，就是这个合理范围的划定的问题。当然了，你说你住高楼层，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这个真实的这个情况也是在东莞发生的，然后后来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进行沟通了，就是你在楼上，如果说你能够证明，比如说虽然说我家住18楼，对吧，但是如果我能够证明当时我们家没有人，我们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完全做到位了，如果你能够做出有力证明，我们有视频监控，是吧，啊，你能证明说就是，那当然你也不用赔。
0: 对
1: 啊，这个咱得说清楚。就有的时候说，有朋友说那我们家里安这个监控干什么，这时候就起到作用了。
0: 是的
1: 啊，就是这种，你只要是能够说明你是没有这个加害可能性的，那你就可以免责啊，那就倒推了。那有可能你推出20户、19户都说没有加害可能性，最后那大哥说，那我还说什么呢？那肯定就是我扔的了啊。所以这个情况也是存在的啊。所以这个各位要关注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对于这个事情做定性的问题啊。好，那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之后，我们该怎么办？钟律师，就比如说真的遇到这种高空抛物了，你觉得这位当事人啊，这位刘女士的处理是如何的？
0: 啊，那。对于这个案例来说啊，刘女士的处理其实是比较到位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高空抛物，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啊，要及时去找物业公司沟通啊，去调取监控，另外呢还可以去报警啊，还要保护一下现场。
1: 嗯，然后到时候如果真的出了这个事情的话，及时可以调取这些保护现场的一些证据，是吧？
0: 是的。嗯，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说这么多啊。我们再来往下看哈，因为时间关系呢，可能最后这几个案例我们就说不完了，我们就不往下来聊了。我们看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们也在我们的直播间有提出问题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他是在商场，逛商场过程当中滑倒了啊，然后可能也摔伤了，但是呢，找商场的话，商场说的是这个可能是您自己不小心啊，可能这个呢责任他们不承担的问题。这个我觉得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 经常可能。

0: 会遇到这种情况哈。
1: 哦，对，确实是啊，这个问题呢、嗯、也很常见。
0: 嗯，
1: 啊，民法典规定商场呢它是有安全保障义务的。
0: 嗯，
1: 比如说地面刚刚拖完啊湿滑，但是呢它没有放小心地滑的一个黄色的警示牌啊。
0: 嗯嗯。
1: 那比如说它有台阶啊，但是没有明显的一个警示条。再比如说下雨天门口它没有放防滑垫啊，这些其实都是商场的错啊。
0: 嗯。
1: 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是您自己啊，一边走路一边低头看手机，那他根本没有看路的情况下，那您自己也是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
0: 嗯，
1: 啊、那在法院的一个实践当中啊，通常是三七开啊，那就是商场承担70%啊，那伤者呢就是30%的责任。
0: 嗯嗯，
1: 那当然了，这里面啊，如果是确实遇到了这种情况啊，我也给大家提供一些维权的要点啊。
0: 好，
1: 你摔倒之后呢啊，要先拍照取证啊，比如说包括一些地面的状况啊，周围啊有无放置警示牌等等的，可以拍照啊录像，然后呢再去找到商场去调取监控，如果有就医记录的啊，就是去医院看过的啊，就保留所有的就医记录、发票或者诊断证明，
0: 把这些事情都保存好是吧？
1: 对，
0: 嗯。嗯，好，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很难啊。大家去逛商场的过程当中呢，现在我们现在商场的服务都是挺到位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安全啊。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咱没去过的，或者真的是刚刚拖完的话，它就是比较湿滑的啊。咱们注意安全，尤其带着小朋友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对孩子这个照顾好。如果说你觉得孩子来回乱跑真的是摔倒了，那商场有没有责任呢？如果说人家说能够举证，我们这该做的保护措施都做到了，那您家长咱就别说谁的责任了，就这孩子这么摔一下是吧，更多的我们看到是孩子摔伤的案件比较多哈。那这孩子摔一下，接下来这疼是反正疼在孩子身上了啊，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嗯，好嘞，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些所有的内容再展开来说了啊。即看，其实这民法典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这个民法，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日常交往的啊，从合同到债是吧，再到侵权责任哈，其实就是一种我们去解决实际生活当中问题啊，我们叫过错填平是吧？啊，进行补偿，怎么样把这个整个咱们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所以你会发现民法典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啊。所以大家呢，我们建议各位呢，还是多学多了解，有一些问题的处理原则。比如说你小区物业啊，你怎么进行相应的一些保障措施，你们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规则，比如说你的业主大会的这个应用，你都了解了之后，一旦出现问题你都可以去及时的去跟进啊，这种侵权责任发生之后该怎么去理赔。所以这个我觉得啊，就是从我个人的这个观点来说，我说你大家去遇到问题之前一定要学会留证据啊，那一旦出现任何情况都好去解决。那钟律师你有什么样想跟大家，就比如到节目最后了啊，咱们也做一个提示吧。您觉得这个民法典这一块，尤其是在民法领域应用层面上，您有什么样的提示和提醒？
1: 嗯，那么也在节目最后了，那么我也给大家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句话吧。
0: 好，
1: 那民法典呢，它不是冰冷的法条啊，它是一张温暖的守护网，从我们的出生到离开，它守护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0: 嗯，
1: 那么懂法它不是为了打官司，而是为了不打官司。
0: 哎，
1: 用法不是为了占便宜，而是为了不吃亏。
0: 嗯，
1: 那么我们美好生活从尊重合同、守护边界、承担责任开始。
0: 嗯，好，谢谢钟律师，我觉得这话说特别好啊。懂法不是为了打官司，而是为了不打官司啊，这话挺有道理啊。我们也送给各位哈。好嘞，那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本期法治一线的所有的内容了啊。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因为还有宣传没播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但再次呢，也感谢钟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的分享啊，准备了非常多的内容，我们也期待着下次有更好的内容的时候可以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分享，好吗
1: ？OK， 谢谢大家。
0: 好的，嗯，好，可以跟我们的各位听众说一声再见了。
1: 好，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顺遂，再见。
0: 嗯，好嘞，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啊，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九五普法团成员来到节目当中进行分享。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咱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了各位。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0: 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人都知道啊，一键启动，开车的时候只需要轻轻的按一下就可以启动汽车了，特别实用。但是一键启动真的只能用来启动吗？一般情况下，发动机熄火10分钟内，车辆呢主动断电，以防电瓶耗电过度，发动机发动艰难。那一键启动车辆如何在不发动发动机的状况下打开车内供电呢？其实很简单，在不踩刹车的情况下，可以呢直接按下发动按钮，就可以打开车里的个别电源了，比如音源、灯光等电源，连续两下就可以打开车里的悉数电源，仪表盘也会亮起。另外呢，一键启动还能够保护汽车的系统，如果汽车停下来10分钟的话，它就会自动断电，能够防止汽车耗电，也是保护汽车的电瓶，防止电瓶受损。不过在停车的时候，如果车里播放音乐是不会太耗电的，只要记得最后关掉就行了。一键启动呢，可以随时完成车子的启停。当我们行驶在路上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可以使用一键启动的启停功能。一般情况下，我们连续按3次启动按钮，这个时候呢，发动机就可以自动停止。此外呢，防误触自动保护功能，由于一键启动的车辆，只要车主携带了电子钥匙，并且在感应区内，不需要插入钥匙，通过按钮就能够直接启动，以来关闭发动机。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西辽步立交附近呢，当前是拥堵1.31公里。从管深高速北向南长平立交附近拥堵3.25公里，缓行118米。管佛高速东向南拥堵774米，缓行970米。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东管理中心收费站附近的拥堵495米，缓行1公里。管佛高速东向西后大路跨线桥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97米。京港澳高速北向南沈海高速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14公里。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今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5: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5: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5: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5: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0: 好的，13:11，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钟到2点钟准时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啊。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新能源车主呢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新能源汽车使用注意事项到底有哪些啊？别让你的电动车呢变成废铁啊！当然，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叫什么骇人听闻啊？但是随着环保理念的普及和技术的进步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呢现在逐渐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这个首选啊。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正确使用新能源汽车，避免踩雷，玩转电动生活。现在呢我们知道新能源汽车比较火，买的人比较多啊，用的人也很多，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新能源车虽然是环保又高科技啊，那如果用不好的话呢，也能够让你觉得啊还是有一些难受的地方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带您全面了解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注意事项，内容涵盖像电池管理啊、充电安全呢、日常维护啊、驾驶技巧、特殊环境应对，还有那些常见的误区，让你成为呢朋友圈里面的电动老司机啊，续航长得吓人，安全稳的飞起啊。好，当然各位呢依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呢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记好了参与的方法，在微信公众平台呢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啊，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首先来说到这个新能源的电池管理啊，这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啊，养好了才能够跑得远。我们知道这个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部件是什么呢？就是电池，它就像咱们身体的心脏啊，供给全车的血液，养护不当的话呢，电池寿命缩短啊，续航缩水，那么开着开着呢，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被用废的感觉啊。那首先呢，我们提醒各位，这个电量呢一般是保持在20%到80%之间啊，别玩什么电量大冒险。我们知道很多人呢不知道因为什么就喜欢把电池电量用到快没了啊才去充，或者是充满100%呢就一直插着这个充电桩啊，这两种做法呢其实都不太好，因为锂电池呢最喜欢的黄金区间是20%到80%之间啊，过度的放电或者是过度的充电呢都会加速电池的老化。我们举个例子啊，你想象一下，说人啊天天熬夜不睡觉，这个身体也会吃不消吧，对不对？这个电池也是一样，过度劳累呢它会提前退休啊，就是报废啊。那第二个就是充电的环境呢要讲究啊，别让这个电池呢中暑或者是冻伤啊。在夏天的时候呢就不要在这个烈日之下给车充电啊，你说电池热得直冒烟，这个续航啊当然是立马缩水啊。那冬天呢-10几度直接插上充电桩啊，电池冷得直打哆嗦啊，这个充电效率低还可能会损伤电池。所以呢我们建议是各位什么呢，就是尽量的选择阴凉通风的地方去充电啊。你当然很多朋友说我装了一个充电桩就在自己的这个地下停车场，这些当然没问题啊。那即使说在外面一些这个充电站去充电的话呢，也尽量选择啊，比如说有遮阳棚啊，能够让车呢不那么热不那么冷。那冬天启动之前呢要给车预热一下，保护电池的健康。另外呢就是用原装充电设备啊，不要拿杂牌开玩笑啊。我们知道这个车的充电器和充电线啊，对，同样的也是电池的这个营养管道，用非原装或者是劣质的充电设备呢，电流不稳，电池受不了，安全隐患也很大啊。所以呢花点钱买靠谱的这个充电设备，给电池一个稳定的食物链啊，这个很重要啊。另外就是定期做电池健康的检测，别让隐形杀手呢偷走你的续航。那电池不是装上就忘啊，建议呢每隔半年到1年啊，你去 4S 店或者是专业机构呢做一次电池健康检测，及时发现呢这个容量衰减，还有呢潜在的故障啊，避免大修带来的高额的费用。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新能源汽车呢，首先第一块在电池管理这方面呢需要注意的话题。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出更多的好东西啊！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女生们是不是护肤化妆都精简了不少呢？夏天出汗出油多，不想左一层右一层的在脸上糊腻子啊，那必不可少的底妆神器呢，就是气垫啊。那今天跟大家挖到宝了，海蓝之谜的流光焕变气垫啊，上脸随便拍两下呢，就是那种水润透亮的妈生好皮效果啊，轻薄自然又透亮，而且呢遮瑕力还不错，同时呢它还带有 SPF20 的这个防晒系数，只要你不是长时间在户外待着啊，日常通勤用的都很方便啊。今天是正装12克加上一个替换装啊，到手整整是24克，官旗要卖的多少钱？1315块钱啊。今天呢咱们的破价福利只要255块钱就能到手。那这批气垫在运输过程中呢，盒子遭受了挤压，包装是有微微的瑕疵，所以呢才这么便宜啊。但是里面的气垫呢是全新没有拆封过的，介意的朋友呢慎拍，但是呢这个价格纯粹是拿出来给大家做福利的啊，错过呢真的有点可惜啊。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先薅一波福利啊。我们知道呢这个气垫用起来呢比这个需要早起的一些朋友来说，比粉底液啊是方便多了，而且它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王牌护肤成分，叫活性精粹，再搭配呢多种浓缩修护成分啊，每次上妆呢像给肌肤做了一次养护的 SPA 啊，坚持使用肤质呢会逐渐的改善状态，它适合多种肤质，无论是油皮干皮还是痘痘肌，都能轻松打造出呢富有光泽感的奶油妆效啊。那么这个气垫呢粉质是细腻水润，轻轻按一下呢就可以拍半张脸，而且上脸是完全没有那种厚重的粉感，是那种柔光奶油妆效啊，鼻眼下也都是服服帖帖的，完全不会这个卡粉啊，轻薄的上一层就能遮住不少的瑕疵，而且还自带 SPF20 的防晒值，日常的通勤连这个防晒都省了，持妆力不错啊，早上带妆出门，晚上的底妆依然是在线的，而且像不暗沉不发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色号，01呢是粉瓷色，适合白皙的肤色啊，03呢暖瓷色，适合自然偏黄的肤色，大家按需选择就可以啊。重点是今天的价格确实不能错过啊，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12克正装加12克替换装，官旗要卖到1000多，今天咱们的这个福利价呢只要255块钱，因为这批气垫的包装盒在运输过程中呢是被挤压过，但里面的这个是完好无损的，没有开封的，不影响使用，给大家做福利的价格，所以呢库存不多，想要的抓紧啊，赶紧拿出手机打个微信搜索并关注啊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

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需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13: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说到的是新能源汽车使用注意的一些事项，刚才说到的是电池管理啊，那接着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充电安全。新能源汽车充电呢，看似简单，实际上呢，暗藏了不少坑啊。充电安全关系到你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首先呢，就是公共充电桩选正规的啊，不要图便宜呢，用山寨版啊。那公共充电桩呢很多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靠谱。使用正规运营商的充电桩呢，避免撕拉乱接的黑充电桩，以免发生电器故障甚至是火灾。那充电的时候呢，注意观察，发现异常呢立刻断电。如果说你发现呢充电桩或者是车身啊在充电的时候呢异常发热，有异味冒烟等，那立即呢停止充电啊，拔掉插头，联系专业人员排查，千万的不要图省事儿啊就硬撑。另外呢，就是家用充电环境要安全，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在家里充电的时候呢，最好在通风良好的车库或者是室外，避免充电设备呢靠近易燃物品，防止火灾隐患。充电的时候呢，尽量是有人看管，别长时间呢无人盯着啊。那么充电线缆要定期的检查，别让断线风波呢发生。因为充电线缆用久了会磨损的老化呀，定期检查线路是不是这个线缆是不是破损，插头是否松动啊，发现问题及时更换，避免呢漏电还有短路。那说完了充电安全之外呢，日常的维护也很重要啊。很多人以为说新能源汽车呢不需要保养啊，那是个误会啊。虽然说没有发动机油还有变速箱油，但是轮胎呀、刹车啊、冷却系统啊、软件升级啊，这些都需要定期的维护。首先呢，就是轮胎和刹车系统是安全的第一线。新能源汽车呢普遍是车重、动力强劲，轮胎磨损比较快，刹车的负荷呢比较大，定期检查轮胎气压和磨损的情况啊。那刹车片厚度还有呢刹车油的液面位置啊，保证行车的安全。另外呢，就是冷却系统呢是不要忽视，电池和电机呢都怕发烧啊，就是发热啊。这个电池和电机呢工作的时候会产生热量，冷却系统帮助它们散热，所以呢定期检查冷却液的液位还有冷却的装置啊，防止过热导致性能下降甚至是损坏啊，这个呢很重要啊。另外就是软件升级不能落下啊， OTA 升级呢让车变得更加聪明。新能源汽车呢大多支持 OTA 的远程升级，厂商呢会不断的优化电池管理系统，还有呢动力系统和安全功能，及时升级啊，让你的车呢跑的是更稳更安全。接着就是洗车了，洗车呢也有学问啊，不要用高压水枪的冲洗电池舱。那洗车的时候避免用高压水枪的直接冲洗电池舱啊、电机啊这些关键部件啊，防止进水短路，用软布擦拭车身，保持车辆清洁的同时呢，也是保护着电气系统啊。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4: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5: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6: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4: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3: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7: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8: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9: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3: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是新能源汽车使用注意的一个事项的全攻略啊。那接着我们从这个驾车习惯呢来分享啊，驾驶习惯呢直接是影响续航和安全，不要小看这些细节啊，能省下不少电费和维修费啊。首先呢，我们要温柔驾驶，不要猛踩油门呢猛刹车，激烈的驾驶会让电车呢这个电池吃不消，加速电量的消耗，平稳加速，缓慢的减速，不仅安全，还能够延长续航。那第二个就是合理使用空调，别让电量蒸发。空调啊，座椅加热这些热电器，这个电器设备的耗电是不少的，尤其是冬天和夏天，合理的调节温度，避免开到最大，既舒适又省电。另外呢，就是善用能量回收系统，刹车呢也能够回血啊。我们知道新能源汽车呢是有这个能量回收的功能，利用刹车或滑行的时候呢回收能量，转化为电能，提升续航效率啊。那学会呢合理使用能量回收呢，续航可以说是蹭蹭涨啊。另外呢，提前规划好路线和充电点，避免电量的焦虑啊。那这点比较重要，开车之前呢规划好我们要去哪儿啊，这个路线还有沿途的充电桩的位置，避免电量告急的时候呢东奔西跑，尤其是长途出行啊，提前充满电，途中呢可以合理的去安排充电。另外呢，就是新能源汽车对环境温度呢比较敏感啊，这个特殊天气之下呢要特别的注意啊。夏天呢不要让车暴晒，停车找阴凉，因为高温会加速电池的老化啊。停车的时候呢尽量找阴凉地儿啊，避免长时间的暴晒，给电池降降温。第二就是冬天呢提前预热，电池呢也怕冷，这个低温呢会降低电池的容量和充电的效率。出发之前呢给车辆预热，尤其是电池和空调预热啊，这个保证续航和舒适。那如果是雨雪天气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电动车呢涉水深度是有限的，雨雪天呢驾驶要格外的小心，避免进水损坏呢电气系统，遇到积水路段呢尽量的绕道行驶啊。

好，那么节目的尾声和大家继续送出好东西啊！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会说呢，喜欢一支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呢这个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啊。那么首先要说的就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啊，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啊，然后呢，足足75克。先给大家呢推荐的是酸奶桑葚口味，用的都是 HPP 的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您听仔细了，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还能吃到呢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呢，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的 Q 弹脆嫩的椰果，这个酸甜清爽，夏天吃呢再合适不过了。接下来这款呢，颜值和口感是双在线的，就是咱们的分干剂系列啊。最特别的就是它配了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之后呢，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啊，干净又方便。其中呢，香草柠檬味生牛乳含量高达38%。另外呢，这个抹茶味呢，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啊。那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不要错过咱们的威化系列。重点来了，咱们的威化片都是现烤的，香酥不发硬啊，一口掉渣。然后呢，这个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绝啊，把抹茶的甘醇香呢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也能够放心冲。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这3种口味，每一款呢都是老顾客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还有呢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呢就再也忘不掉了。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啊！不管是自己解馋呢，还是全家分享，这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的绿豆棒冰。各位朋友呢，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这两个字儿，就可以赶紧下单了。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啊！依然呢要提醒各位，新能源汽车啊要掌握好电池管理、充电安全、日常维护和科学驾驶等等，才能让你的车辆呢续航长、安全稳，成为你最靠谱的绿色出行伙伴。好，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快上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智能推荐，自选更便捷，服务再升级，人商包办，修车有质保，救援代驾超实补，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投保就拨4008000000，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环城东路南向北，从温源立交桥到东江大桥，拥堵1.51公里。缓行427米，东城中路北向南，从玉华路到学院路这块呢是拥堵386米，缓行27米。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东向西拥堵427米，缓行336米。环城东路北向南，从管龙路跨线桥到浦园立交桥，拥堵543米，缓行680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19公里。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东部快速跨线桥附近呢是拥堵99米啊，缓行460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那险沙同心东路呢，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459米，缓行391米。环城东路南向北温塘。

0: 唐立交桥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58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4: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3: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4: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3: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4: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5: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袁娅维的夏天，下午的2:09，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今天是周三啊，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会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其实我觉得夏天呢这个时候还是挺犯困的，峰哥，对不对？所以呢，大家这个午休刚起来，哎，咱们希望呢可以听着咱们的节目，感受一下夏天的清爽啊。
1: 哎，
0: 尤其呢跟我们一些喜欢到处去玩的朋友来分享咱们的一些广电旅游路线。
1: 嗯，
0: 你比如说呢，马上6月份就到了，6月26号呢，跟着我们电台主播小鹿，咱们呢可以一起再次的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惊爆价只要5980啊！咱们是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 party、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更嗨，不用做攻略，跟小鹿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 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6月这个团呢是由我们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啊，女生们是不是护肤啊、化妆都是精简了不少啊？夏天的出汗出油多，不想左一层右一层在脸上糊腻子的话呢，那么必不可少的底妆神器就是气垫啊。那今天给大家挖到宝了，这是海蓝之谜的流光焕变气垫啊，上脸随便拍两下呢，就是那种水润透亮的妈生好皮效果，轻薄自然又透亮，而且呢遮瑕力还不错啊，同时还带有 SPF20 的防晒指数，只要你不是长时间在户外待着呢，日常通勤用着都很方便啊。今天呢是正装12克加上一个替换装，到手整整是24克，官旗要卖到多少钱？1315块钱。那今天咱们的破价福利只要255呢就能到手。那这批气垫呢在运输过程中呢，同样也是盒子遭受了挤压，包装微瑕，所以才这么便宜啊。但是里面的气垫呢全部都是全新没有拆封过的，介意的朋友呢慎拍。但是这个价格呢纯粹是拿出来给大家做福利的，错过真的有点可惜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这个里面的气垫用起来呢，对于很多的这个早起的打工人来说呢，比粉底液方便多了。
0: 嗯，
1: 而且呢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王牌护肤成分，叫活性精粹啊，再搭配呢多种浓缩的修护成分啊，然后呢无论是油皮、干皮还是痘痘肌，都能轻松打造出呢富有光泽感的奶油妆效啊。气质这个气垫的粉质呢是细腻水润，轻轻的按一下呢就可以拍。

0: 半张脸。那他还自带 SPF 20的防晒值，持妆力也不错啊。那两个色号，01呢是粉紫色，适合白皙的肤色，03的暖紫色适合自然偏黄肤色，大家按需选择就可以了啊。重点的就是价格呢真的是非常香，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12克正装加12克替换装，官旗1000多，今天呢咱们的福利价只要255。因为这批气垫的包装盒在运输过程中呢被挤压过，但里面是完好无损的，没有开封的，不影响使用，给大家做福利的价格，所以呢库存不多，想要的话呢赶紧抓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好，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咱们夏天必不可少的冰淇淋啊，咱们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大牌索菲亚的知心石系列，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啊。不管是酸奶桑葚的口味的，还是我们酸奶苹果口味的，都是有真实的果粒啊，都是桑葚原浆啊，夏天吃非常的合适。另外就是咱们分干季系列，它是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可以下次再次放进冰箱原汁原味。香草柠檬味，生牛乳含量高达38%。那么还有我们抹茶味的，3分清苦7分回甘啊，抹茶脑袋必须冲。另外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可以选择我们的威化系列，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还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堪称鲜奶口味天花板。还有咱们的抹茶威化更绝啊，那纯甘香的抹茶，咱们喜欢抹茶的朋友就大胆冲了啊。今天还有我们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都是我们老顾客无限回购的新头号。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非常 nice。 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8: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7: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8: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0: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9: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0: 我的家乡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9: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好乐团和李玖哲《游荡的人》，继续我们周三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峰。
0: 好，那么刚刚跟大家推荐了咱们夏天的一些路线呢、是吧？一些这个好吃的、好玩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一些好去的地方了。
1: 对，既然说到夏天，那夏天说最幸福的事呢，就是吃各种香甜的水果，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吹空调，然后吃西瓜啊，水蜜桃，这三种呢，好像这三个东西就仿佛能抵御所有夏天的酷热，是吧？
0: 对、还有咱们广东这边的一些热带水果，什么荔枝啊、芒果啊，
1: 对对对，
0: 是吧？那如果说大家想到这些好吃的水果，尤其是令人流口水的水蜜桃，哎，可能第一反应你能想到是哪儿的水蜜桃？
1: 一般是想的像什么无锡阳山的呀之类的、
0: 对、但其实还是有另外一个地方，它不仅是水蜜桃味的，而且呢还是人少又漂亮的避暑胜地，就是宁波奉化。
1: 对，那这是一个深藏的夏天避暑心头好的宝藏小城。从杭州出发呢，去一趟千岛湖的时间呢就能抵达这儿啊。风景呢不输莫干山，但是却人更少更安静。怎么去形容这个奉化的夏天呢？是均温只有23度的清凉
0: 哦。
1: 然后山水之间的雾气朦胧，宛若仙境啊。任红尘纷扰，这里只有清风明月，而且呢有山谷间带着凉意的风，百丈瀑布下的彩虹，坐着小火车穿过。
0: 哟，那真的非常有漫画感了。而且它空气中弥漫的都是蜜桃香。
1: 就水蜜桃啊。
0: 对，水里沁着的是冰西瓜。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森林覆盖率呢超过90%啊，一头钻进水里呢不需要在意眼光，大家都是这样啊，比空调还凉爽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带大家去到宁波奉化去走一走啊。
0: 哇，
1: 首先呢看它的这个均温23度的夏天的风景啊。
0: 这个首先我们要去到叫雪窦山。
1: 对对对，
0: 它这个窦呢就是窦娥的窦，
1: 哎，对，窦娥冤的
0: 啊，窦靖童的窦。那么盛夏炎热的时候，除了去海边，那就是钻到山里头。
1: 是是是，那雪窦山呢，就像是诗人隐居的叫名山啊。红尘纷纷扰扰，然后这里只有清风明月啊，是不声不响的5A级的雪窦山。
0: 哇，5A级，
1: 对对对，
0: 能评到这个级，它一定是非常美的。
1: 对，它没有什么商业气息，没有拥挤的人群，足足90%多的森林覆盖率啊，这个海上蓬莱，陆上天台，就是这里的专属美誉啊。
0: 这里呢还坐拥三隐潭啊，还有
1: 徐福岩、
0: 千丈岩三大瀑布哈。苏东坡也曾经感慨说：“不到雪窦，为生平大恨。”
1: 但是它其实很好爬，它只有800多米啊，就说你不爱爬呢，也
0: 适合我，
1: 也能爬上去、
0: 我不喜欢爬山、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路是蝉鸣啊，鸟叫，溪水粼粼啊，风动吹起水雾啊，弥漫在眼前啊。
0: 所以这里还有一列通往幸福的小火车，有人叫它幸福快车，
1: 对吧？幸福快车啊，
0: 这有点年代感啊。对，
1: 从这个列车下来就是千丈岩啊，站在桥上呢，由下向上仰望着千丈岩瀑布啊，这个呢，感觉呢就是非常的舒爽。来到这个雪窦山的最高点呢，在徐福岩，这个福呢是一种水鸟的意思啊。徐福岩徒步啊，在刺激的这个高空绝壁攀岩，脚下是万丈深渊，还能俯瞰整个山头，这个是特别刺激啊。
0: 是的，好，我们先来听首歌，接下来就详细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温度在28度到35度，相对湿度65%到85%，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28度到35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

0: 好，一首原味觉醒夏天的风，继续回来我们周三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徐峰。
0: 今天跟大家来讲

0: 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盛产水蜜桃的地方。
1: 嗯，那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是宁波的奉化啊。先是去了一个雪窦山，那么雪窦山上呢有一个雪窦寺，这个寺呢是安静的寺中呢，它有一尊金色的大佛。第一次看到的都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啊，虽然说名气不大，但是它是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的佛像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弥勒大佛，更是世人公认的弥勒道场啊。
0: 这个弥勒佛大家都非常喜欢、
1: 笑哈哈的、
0: 对，所以呢这里的寺庙每一处呢也都是朝着青山、溪流绕着这个寺庙，处处可以听到泉水，
1: 对，
0: 所以呢就非常充满禅意啦。
1: 嗯，
0: 还有金碧辉煌的弥勒圣坛在幽静的山林之中，也是一个闪着
1: 金色的
0: 这样一个建筑，金碧辉煌那种感觉啊、
1: 是
0: 你想想这种震撼啊，还是非常有感觉的。
1: 对对对，好，那看完了山和寺之外呢，接着就去逛溪水啊、这个溪呢叫善溪啊，一个炎热的炎字左边，然后呢右边是一个刀字
0: 立刀旁、
1: 那这条古老的溪流几乎贯穿了奉化所有的山林古村啊，所以呢这儿有极尽清凉的夏日啊，成片的绿野呢是延伸到天际，水天一色，好像走进童话一般。夏天呢这儿还会有野花拂面啊，人就像是在画里面啊。
0: 你可以开着车，哎，掠过它，从绿草到山村，一望无际的啊，还有溪水清澈见底。来到这儿呢，就知道什么叫这个天是多么的蓝，
1: 对，
0: 水是多么的清。
1: 这
0: 儿还有鱼虾啊，可以这个很多人都来这儿泡水，
1: 对吧？
0: 因为它清凉嘛，溪水。
1: 对，然后呢，泡水呢还可以买个西瓜，
0: 泡西瓜
1: 丢在溪水里面啊，等到你玩的尽兴了以后啊，就是把西瓜呢劈开它，一口透心凉啊。
0: 就跟我们小时候就是爷爷家有一口井啊，
1: 对，把西瓜丢进去一样啊。
0: 对，没有，我们是把水给打上来泡西瓜。
1: 那泡的不够透心凉、
0: 是吗？
1: 透心凉直接丢进去啊。
0: 不，那么丢不进去啊，那井比较小。
1: 那你这井太小了。
0: 是的，就是后来那这个有院的记忆其实也不是很长。
1: 对对对。
0: 后来就都变成商品房了。那这个地方啊还有个岛叫嘉城岛。这个谁能料到在奉化也有一座绝美的海岛呢，面积不大，深入宁波海湾，超级的原生态啊。
1: 对对对。岛上呢只有一户人家，据说这个人是2011年发现的。
0: 所以他就过来了。
1: 对，他就一下被这个荒岛吸引，他就跑过来住着啊。
0: 现代鲁滨逊呢、这是、啊。
1: 没，他随时可以走啊。
0: 那这里游客不算多、因为只有一户人家。
1: 对，
0: 湛蓝的海水能满足你对大海的向往和迷恋。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到岛上来一场荒岛探险，再吃一顿海鲜大餐，自己钓的啊，格外新鲜啊。你还能像什么帆船出海啊，摩托艇冲浪啊，水上桨板啊，皮划艇啊，水上沙发什么的啊，所有夏天的这个快乐都到齐了啊。
0: 真不错啊。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也哪天发现一个无人岛、我也可以搬上去住啊？
1: 你只要有足够的野外求生的功能就可以啊。
0: 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个神人，有没有啊？这里有个叫亭下湖的地方，说它堪比小伊犁。发朋友圈别人都以为去新疆了。
1: 一望无际的翠绿草原，浩瀚湛蓝的湖泊啊，然后呢这个有湖边会盛开呢叫料子花海。
0: 紫色的小花呢开满了湖边，行走其间不远处湖面水平如镜，真的非常的仙儿啊。
1: 所以看起来像新疆嘛啊。这儿还有一棵电影感非常强的树叫孤独的树啊。好多地方都有孤独的树，是不是？
0: 不是，它只要是在个海边、或者是个湖
1: 边，都叫孤独的树、
0: 就它一个、那咱都统称为孤独的，
1: 是吧？
0: 某某。
1: 那秋天的时候，这棵树更加美丽、
0: 对，
1: 值得为了一棵树就去奉化啊。
0: 你哪天，你就一个人待在一个海边、我就孤独的续风。
1: 对，我没有这个闲情逸致。
0: 那另外这个地方其实也有很多的古村、古镇。你可以撑着竹筏，划过溪上人家啊，追追清风，然后感受这个非常美的意境。
1: 首先就是著名的溪口镇啊，这个小镇保留着很多民国时期的建筑，像文昌阁呀，还有这个裕泰盐铺啊，这些重要的建筑啊，都能很好的保留下来。 穿上一身旗袍呢，踏在青石板路上，周围古朴的民国建筑仿佛就穿越到了

0: 当然它这个侠不是大侠的侠啊，七呢也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它是七夕的七加霞光的霞。
1: 对，七侠一般是一个词儿、啊、
0: 对，七侠坑啊。这是一个地方呢，它是村子狭长、沿着溪水而建、清末明初的这种古朴的建筑、那种砖雕也非常的精美啊。院里呢是小桥流水人家、还有静默淡然的闲情。
1: 那这儿还有一条建于乾隆年间的长安桥，从桥上走过的时候呢，会真的感觉时间就像桥下的流水一样啊。桥头种满了古香樟树啊，阳光透过树叶呢洒在地面，非常的安逸。当地人最喜欢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桥头泡着水，然后感受着夏日的清凉啊。
0: 可见人家那儿这个环境保护肯定很好，
1: 对对对，
0: 还能随意下去泡水。
1: 哎，
0: 而且这个村儿啊，有一条古道被评为宁波十大文化旅游古道，那就很厉害了。
1: 对，接下来就是还有个村叫下岩村，岩是严格的岩啊。很难想象说奉化有这么一个美到极致的村子啊，几乎不用任何滤镜，这儿的水都是非常蓝啊。如果正巧碰上一场雨的话呢，山里的颜色空蒙，就像是仙境一样啊。阳光透过淡淡的云雾啊，落在这个青灰的屋檐上啊。
0: 我们来听首歌吧，来自金城武《爱在夏天燃烧》。

0: 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3: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2: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4: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3: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2: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的，那么继续我们今天最后一节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峰。
0: 既然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地方啊，奉化是吧？
1: 宁波奉化啊。
0: 宁波奉化。
1: 最后呢，肯定是说它好吃的嘛。这个奉化牛肉干面啊，它不是
0: 牛肉干面，
1: 它不是牛肉干，它是牛肉干面，是吧？
0: 牛肉干。没有儿啊，
1: 对，
0: 牛肉干面，
1: 对，它这个干面其实就是叫番薯粉丝做的，好的都是纯手工做的，所以嚼起来很有韧劲啊。
0: 嗯，
1: 然后呢，加入熬煮很久，很香啊，这个香入骨髓的叫骨髓的这个牛肉汤，喝上一口呢，超级玉铁啊，这个浑身上下都是舒服的不行啊。
0: 嗯，奉化的牛肉干面分量还很多，满满的新鲜牛肉，
1: 对，
0: 香菜调味儿
1: 哦，
0: 那些。不吃香菜的朋友们
1: 就拒绝了
0: 对对对，那这里还有羊肉粥。
1: 嗯，
0: 羊肉粥，
1: 羊肉粥、啊、
0: 说实在我们只知道羊肉汤，
1: 对，它新鲜的羊肉把肉和骨分离、羊骨来炖粥、熬的粘稠的粥呢，入口是软绵绵的、
0: 不错，
1: 然后有一点点淡淡的膻味，但是鲜味更浓一些啊。所以呢，冬天的时候呢，喝上一口肉热乎乎的羊肉粥啊，真的特别鲜啊。
0: 你知道吗，真正喜欢吃羊的人他不知道所谓的膻、
1: 对，
0: 他觉得那个膻味儿就
1: 是香味儿，
0: 对，它就是羊肉的那个味道。所以其实我到现在啊、也没怎么搞清楚那个膻是个什么。
1: 没有，他有的羊那个膻味儿
0: 很重是吧？啊、哦，那我可能因为我从小我们老家那块也是吃羊肉、喝羊肉汤的啊，所以我可能对那个感觉不是特别的强烈啊。奉化还有一个我很喜欢，奉化生煎包。
1: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热气腾腾的大锅啊，滋滋作响啊，松软的面皮，还有焦香酥脆的底板，这种皮儿薄底脆的生煎，那就是奉化人对早餐最大的诚意了。
0: 一只小碟儿，一小碟醋、再点缀上一点红辣椒、这是奉化人吃生煎包的仪式感、
1: 对，
0: 你知道吃生煎包也得先喝汤，
1: 是
0: 一口先咬下去之后把那个汤喝一下，然后再混着醋。
1: 我前两天还去吃了一个生煎，他就是说叫什么，
0: 我成天点外卖，
1: 咬吹，咬开一个口吹一会儿再吸、然后再吃、
0: 我经常点生煎外卖，
1: 是吧？
0: 我很喜欢吃的、所以每次到上海那些地方我就成天吃生煎、好吃、然后呢西口千层饼，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对，虽然叫千层饼啊，但是只有四五厘米，两厘米的厚度，
0: 但人家两厘米27层饼哦，
1: 这还是厉害啊。
0: 对呀、
1: 它是海苔口味的，咬一口感觉像是吃到了的海的味道啊，酥酥脆脆，当零食正好啊。另外还有水蜜桃啊，我们说的这个水蜜桃啊，
0: 奉化的水蜜桃，
1: 对，
0: 那真的是，
1: 它是插个吸管吸上一口，柔软多汁啊，然后就只剩皮儿和核了啊。
0: 哇，你要这么说的话，现在又差不多该到买水蜜桃的时节了
1: 啊，
0: 要好好的去看一看了啊。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有空的话就去奉化，
1: 对，宁波奉化，
0: 吃个水蜜桃，
1: 对对对，
0: 吃个生煎包，
1: 是、
0: 游山玩水一下吧。
1: 嗯，
0: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咱们明天再见。
1: 好，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齐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呢、這个中扫啦，主城区咧亦都有少少会关注个路段噶。譬如我哋见到啦，环城西路北向南，由于事故原因吓，而家轻微拥堵几百米。咁啊，但系咧就系、是、我觉得最好可以兜兜路啦，因为啱啱发生嘅事故吓，暂时车出车流都还算可以嘅。另外，东部快速干线北向西咧，汽车城桥到东部快速跨线桥有1.9几公里嘅拥堵情况，速度一般般吓。同时啦，环城东路南向北啦，管龙路跨线桥到东江大道有拥堵1.7公里，都要注意一下哈。好，再嚟睇睇全城方面，而家见到咧要关注嘅路段系石大公路北向南啦，石大立交桥到大塘朗创新路有1.05公里嘅拥堵，以及咧就系京深线北向南哈，从大石古路到管长路有1.02公里嘅塞车嘅，其他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咧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1: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2: 放心，俺们可是
3: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4: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1: 我来。
4: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2: 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4: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1: 耶，成功！
5: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4: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1: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6: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1: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好啦，跟住落嚟咧，有个最新嘅交通管制方面嘅信息吓。广龙高速大岭山路段往惠州方向，由于路面系有油渍嘅，咁啊，而家系实行咗咧就临时嘅交通管制吓，所以大家咧注意啦，要喺边个路段就要开始分流，开始匝道行驶啦吓。再讲多次，广龙高速大岭山路段往惠州方向呢，由于路面有油渍的原因，实行了。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欢迎收听礼拜三的民企在线吓，咁啊，就会识继续有远清老师啦，同我喺度啦。咁其实咧，同大家提一提咧，就其实我有一般咧会俾首歌仔俾大家感受嘅话咧，就今日因为临时嘉宾有应急事吓，呢排咧就罗宾代会出现呢种，即系我哋会突然间嘉宾，我可能有啲即系其他嘅任务啊要做啊咁样，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就冇咗嘉宾上我哋直播间嘅，咁啊就我哋会分享一啲有关法律方面嘅问题吓。其实呢两天嘅时间，我哋都会感受到咧，就天气方面变化无常啦，有一啲。天气方面的预告，我希望它是假的或者不真的，假
5: 就不真的。五个台风
4: 不知道五个定三个，我看
5: 到好像说即将大大小小加上五个咯，
4: 即是它是会影响到我们广东的台风，即其他的台风很多就肯定多了，是不是？那影响我们广东的台风呢，嚟緊就已經一炸一炸一炸咁嚟，所以我期望大家就即係出行嘅時候咧，要留意一下啲嘅最新天氣啦，仲有留意一下我哋某啲嘅一啲報道啦。有時會出現一個問題，譬如話啱啱我哋道路管制嘅話，咁你會好麻煩。我哋喺節目當中啱啱未開麥嘅時候就有一個。插播的道路管制，就是路面当中有油渍的问题，就有油渍是 很麻烦的一件事，
5: 线胎
4: 线胎的
5: 高速公路特别危
4: 险，是啊，那会令到你防不胜防，所以有听到的时候你就会，当然交通方面的管制会马上 会实施，但如果真的临时未 OK 的时候你可以兜路嘛，就不用造成你的出行当中的障碍的事，所以接下来就天气肯定是多变的了。另外呢就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预告，这一排就都是打风啊又打雨啊，而且呢还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台风天会令到大家呢有时候会手足无措的，这排都会有这些这样的现象啦。
5: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都不用过于担心的，首先我觉得最好的应急措施就是应对措施，就是留意天气，留意我们的气象的信息，及时接着安排自己的出行。另外的话呢，其实讲真的，我觉得广东人应对台风一套套的了，你记不记得上年一个接一个这样来下，
4: 你说 我意思是提醒大家，就是呢排咧，因為雨水天多，
5: 龍舟水，
4: 重慶嗰邊又咩咧水浸啦，跟住好多地方有出現呢個問題。其實最怕有咩咧，就咩山泥傾瀉啊、kili kula 嘅嘢啊。呢排都收到好多呢方面嘅唔係咁令人開心嘅事嘅嚇。
5: 所以大家首先唔需要過分擔心，但係咧亦都有個警醒嚇。其次嘅話咧，我覺得東莞真係福地嚟嘅，好多好多個台風都轉彎嘅嚇。所以咧就係我覺得喺夏天嚟。临嘅时候咧，台风对于我哋东莞或者系广东人嚟讲，真系司空见惯吓，但系都唔可以过分咁掉以轻心，咁又吓要注意嘅，该注意。
4: 今日我收到一个朋友发出嚟嘅视频咧，佢就话：你割过镬未啊？咁我话我细个嘅时候割过，
5: 我睇人割过，
4: 即系练习咁练啦。
5: 我听讲割镬好容易割亲只手噶。
4: 要学过先落去嘅，你要求其落都去咁嘅技术活嚟噶嘛。咁即系好多地方，当然我哋广东有啲地方可能啲早熟嘅水道咧会存在呢个问题啦。以前我赶西水啊。即係我哋嘅條江叫西江啊嘛，趕西水，咁就可能會即係水一大淹，咁啊啲水道咯，未係熟曬，你都要收割。但係今日我收到呢個咧，就係唔係我哋廣東嘅，亦都唔係我哋中國，係邊度咧？印度嘅。
5: 喺印度啊？
4: 佢哋係咪早熟啲嘅咧？我唔知嚇。咁佢收到就水大啊嘛，印度嚇恆河發濫水嘅時候，咁佢哇嗰啲水道好大粒嘅嗰啲米喎。嗰啲谷粒好大粒嘅，咁然後仲有一個好有意思嘅問題咧，就係佢出現一個時常咧會係佢哋男性當中去收水道當中更多嘅一個現象。咁呢種現象咧就其實 同我哋廣東人嘅或者我哋中國嘅一個傳統咧係有啲偏差，因為我哋大多數咧就男性係好少識割禾呢樣嘢噶嘛，所以咧就多數係女性當中去收割嘅。咁但我發覺咧，佢印度啲咧係咪男性當中都頗為之多去做呢樣嘢？一見到佢現場發出嚟嘅嗰個視頻咧，啲水已經係浸到啲水度已經冇曬咁上下啦。
5: 印度嘅女係咪唔敢出嚟做嘢？
4: 所以我就係同大家分享呢個問題啦。就算去印度街頭啦，其實都見到好少女性嘅。
5: 首先，佢哋唔係唔俾女性出嚟嘅。其次，聽講女性出嚟係比較危險嘅。
4: 又未去到咁樣嘅程度。
5: 我唔知道啊。
4: 佢哋咧就一般唔係話當然有女性，特別咧就趁虛嗰啲咧，就城市當中好多，即係郊區啦、農村接壤地咧，佢係比較少女性喺街上溜達嘅。佢多數係啲男性咧吹口哨、click clack 嗰啲啊，大多啲男嗰啲男人啊。咁但係喺今日發出嚟嘅視頻當中見到咧，佢成堆都係男性喺個水當中喺度搶收嘅水道。我喺度諗兩個問題，一個係咪印度可能好多男人都可以做嘢呢樣嘢嘅？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女性係咪驚唔識游水啊？咁
5: 驚唔識游水，
4: 所以即係每個地方都有每個地方不同嘅嘢。特別咧就我睇到嗰啲水道同嗰啲水道真係有啲區別。佢好長嘅啲水道，可能係佢啲米都唔同嘅，特別長嘅嚇。咁啊呢啲咧就每個地方有唔同嘅種植嘅一個方式啦。好啦，咁啊扯完呢樣嘢之後，即係提示大家咧，就可能咧有啲自然災害啦，會影響到農作物，有時會出現搶收嘅現象嚇。今日翻嚟禮拜三，嗱我哋有文企在線。周三把咧就我哋嘅
5: 明律
4: 在線，律師上線嘅。
5: 咁我哋雖然咧律師冇嚟到現場，但係咧亦都係睇到相關嘅一啲法律相關嘅最新嘅信息，同埋咧亦都有啲案例同大家分享嚇。馬上進入我哋今日嘅明律在線。
6: 合同咁簽，我唔知原來係冇效嘅。
7: 我而家先知咁樣處罰員工係違法嘅。
6: 我要守法，
7: 我要用法。
8: 明律在線，我哋一齊學法。
4: 好，翻嚟啦，文企在线吓，咁我哋咧就睇翻法律当中呢段时间咧就平时咧如果谢律师上嚟咧会带好多嘅一啲新嘅一啲即系发布嘅某啲嘅条例啊之类嘅嘢，其实咧就唔单止话平时我哋接触嘅比较多嘅呢方面嘅新嘅一个案例发布啦咁样，其实呢段时间咧都系陆续有呢啲咁样最高院发布嘅嘢噶啦。兩個部門聯合發布了是貫徹實施民營經濟，因為我們這個節目叫民企嘛，所以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典型案例，我記得謝律師是曾經跟我們分享過一下，就是說接下來會在520當中實施，當時是很記得這個日子的。就看回最新的數，即是這個發布方面，就高院當中5月20日民營經濟促進法已經施行了滿一年時間，咁為了展現咧貫徹實施法律的工作成效啦，咁啊充分咁發揮典型案例的示範引領，以及係呢個
5: 以案釋
4: 法的作用。咁啊法改委咧仲有高院咧就聯合貫徹發布咗呢個實施民營經濟促進法嘅典型案例第一批。之前咧謝律師上嚟係第二批嘅嚇。
5: 據悉啦，今次發布嘅幾個典型案例啦，具體咧係有四個方面嘅特點嘅。第一個紓困扶難嚇，精准破解啦我哋民營企業發展當中一啲困境啦嚇。咁所以人民法院咧亦都係立足民營經濟發展嘅痛點、難點嘅問題嚇，摒棄咗一判了之嚇，因為有時候話一錘唔掂當嘅喎，係咪？結合咗企業嘅經營現狀咯，行業發展前景定制個性化嘅紓困方案，咁啊助力我哋企業咧可以講係擺脱經營方面嘅危機，實現咧就係良性發展。同時咧，今次發布嘅譬如有啲嘅某銀行訴某科技公司，孫某某付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嚇，咁啊人民法院其實係量身定制咗分期還款加帳戶嘅梯度嘅解覆，嗱呢啲調解方案可以講係推動咧就係形成金融機構同民營企業嘅良性互動協同發展。是良好的生態嚇，咁同其時我哋見到亦都有某電器公司執行轉重整嘅案當中，人民法院又通過咩嘢咧？緩執行、預重整、府院聯動加招商引資，一系列嘅呢啲嘅組合措施，成功引入咧就係戰略投資嘅盤活優質資產，咁充分彰顯咗咧司法對民營企業嚟講有產權保護同埋發展支持同埋紓困扶能嘅作用。
4: 其實呢個特點咧就我哋簡單匯總就係話咧。 法院当中不会说以前咁样，哦，你有问题就马上查封你，查封之后你民营经济当中你成个工厂都冇得生产啦咁样。咁佢会因政施政啦，即系因你嘅实际情况，咁然后咧会俾你一啲嘅，你可以分批去还银行嘅钱吓。咁，另外仲有出现问题嘅时候，你可以咧就引入某啲嘅战略投资者，将你嘅资金优质资产盘活翻嚟，唔使一个。咁耐以嚟組建嘅某個品牌，突然間因為資金鏈嘅問題，或者係某啲嘅原因啦、查封啊咁樣，造成咗你無法繼續經營嘅問題。所以呢個富納我覺得係好 OK 嘅。咁，第二個就依法維權，呢個係好緊要啦，即係話全方位保障翻民企嘅合法權益嘅問題。咁就人民法院嚴格咁践行民營經濟嘅促進法嘅一個立法嘅

0: 精神，咁啊聚焦保护民企嘅人身权啦、财产权，依法打击侵权行为，纠正啲不当嘅举措啦，为民企发展系筑牢法治嘅屏障。咁呢一次咧，即系520发布嘅某汽车公司，譬如话去投诉吓，或者系告微博某个大 V 刘某网络嘅侵权案，我记得我哋解读过呢个问题噶。咁人民法院系准确咁样系界定咗舆论监督嘅边界，依法严惩咗恶意嚟诋毁一个人哋、侮辱咗呢个企业嘅行为，维护咗民企嘅名誉权嘅。咁另外仲有一个个案就系、是、因为佢系典型个案嚟噶嘛，佢列举咗嗰个比较多，好似6个定7个
1: 吓，8个
0: 吓。咁某医药公司咧就亦都系告某区嘅卫健委吓、即系而家系有下边嘅某啲公司或者民企会告翻你呢啲咁嘅，即系话相关嘅行政执法部门。咁啊，第三人，譬如话某医药公司买卖合同嘅纠纷案。咁人民法院系通过即系主动嚟到咨询啦，嚟到沟通啦，现场调查等等嘅司法手段，系依法咁核实认定咗啦呢个送货单系复印件嘅真实性，并且喺呢个基础上进行司法嘅审计。咁而且咧顺利解决咗政府机关拖欠咗民企嘅账款嘅问题。呢、个其实系好大问题，因为政府拖欠民企咧，哇，投诉无门啊，唔知点去申诉啊。咁仲有一個個案就係、某房地產公司亦告某人民政府，嗱、即係而家好多呢啲嘢噶告某市自然資源同埋規劃局嘅某嘅行政嘅允諾案件，即係可能口頭承諾之類嘅嘢啊。咁人民法院適用咗民企經濟促進法，確立咗係行政允諾審查到履行不能認定到補償責任量化嘅一個判決嘅規則。咁啊，判決咧就是政府支付翻民企8000多万嘅
1: 餘款
0: 啊，800多万嘅餘款，補償翻。咁仲有一個個案就係某建築公司咧就告某區人民政府嘅行政協議案件，人民法院亦都介入案件，實際咧就依法合理補償民營企業信賴依利益嘅損失，亦都係意思係促進政府守信錢落嘅嚇。
1: 好嗱，咁啊呢個就係依法為我哋嘅民企維權嚇保護啦嚇。第三個咧就係規範引領嚇。咁啊，我哋見到咧推動構建我哋公平誠信嘅營商環境啊。人民法院咧通過案件嘅裁判，明確我哋嘅行為邊界，引導各類嘅經營主體要依法經營、公平競爭。咁啊，亦都為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嘅法治化嘅營商環境咧提供咗有力嘅司法保障。嗱，咁啊，今次發布嘅譬如某院公司同某科技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的纠纷案当中，人民法院就依法认定了背靠背条款是无效的。这个我记得好像讲过背靠背条款。
0: 记忆中我们是将某些个案分享过的。
1: 规制大型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转嫁付款风险等等不正当的行为，切实缓解了中小软件企业回笼资金的生存压力。其实之前都讲了，在我们的一个经济大环境当中，很多大鱼食细鱼，是吗？现在我们要公平竞争，该是怎样就怎样，我们要支持我们的中小企业的健康良好发展。
0: 特别呢就呢啲背靠背嘅条款啦，经常就话佢撑我个我撑你嘅，咁兜兜转转，其实呢就係三国债嚟㗎，咁搞到呢就好复杂，
1: 兜报天际去啦。
0: 咁所以呢就法院当中以此列出嚟咗个典型个案，即係如果遇到同样问题嘅时候呢，咁你就可以参考呢个个案，地方其他法院就可以執行㗎嘛，唔使搞到乱七八糟嘅嘢。咁第四个呢就创新提质方面，构建多元嘅高效涉期嘅即係糾紛體系個案件啦，咁人民法院立足係司法審判嘅職能，咁啊創新叫做解紛模式嚇，咁啊整合解紛嘅資源，打造便捷高效低成本嘅涉企糾紛解決路徑，咁啊再大限度咁啊就希望降低訴訟對民企經營嘅影響。咁呢一次發布嘅，譬如話某間公司進出口嚟嘅嚇，同某外商公司，仲有佢出資人。买卖合同嘅纠纷案，咁人民法院咧就联合咗贸促会啦，运用咗商事调解加呢个中立评估，再加司法确认，呢个模式都几有意思噶吓。咁呢个模式系高效咁化解咗涉外嘅纠纷，亦节省咗企业嘅诉讼成本，最紧要系保护咗企业佢出海嘅合法權益嚇。
1: 所以呢幾案件，我覺得如果係即係自己有興趣，或者係自己都係民營企業係嘛，想了解清楚啲嘅，都可以喺網上揾一揾嚇，可以借鑑參考，同最主要就係警示自己嚇。
0: 其實咧就可以即係針對呢啲咁嘅個案啦，你自己對照一下，邊個會同自己可能會 有關聯度，如果遇到呢問題嘅時候，會唔會對照入去，能夠用呢個方式去解決自己嘅問題啊？
2: 喺創業嘅路上，成功失敗如影隨形，我哋點樣先可以規避風險？有咩途徑可以獲取幫扶？又有咩成功經驗可以借鑑？又有邊啲失敗問題可以避免呢？
3: 唱響1075民企在線，每日名家名師上線，為你解讀最新政策法規，傾聽企業家的創業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長經歷。
2: 工作日下午3点開始，民企在線，我哋一起上線。
0: 继续翻嚟啦，我哋民企上线啦。今日咧就因为周三啦，我哋有律师上线啦。咁我哋嘅嘉宾临时有啲嘅事啊，佢又冇讲系咪开庭吓。咁总之咧就呢段时间咧，就我哋都会如果遇到咩嘉宾唔上嚟嘅时候，我哋会分享翻一啲即系相关嘅法律方面嘅一个知识面嘅。嗱，就呢个稳岗抗融提质行动方案，亦都喺5月份咧。是推出了的，这个其实就是国务院层面当中印发推出的对促进就业的一个方案。
1: 看回了今个前几天，其实就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稳岗抗融提质行动方案，要求完善政策扶持，优化服务支撑，全力地促进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以及退役军人等重点的群体来就业创业。
0: 其实这个知识面曾经我们在某个资讯当中解读过一下，但是就没那么详细，就找就业和希望这些学生一毕业就要做，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经常听到百万英才这件事，其实就是希望给毕业生有更多的岗位。当然这个方案当中是国务院层级印发出来的，包括有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的问题。这个方案指出，就稳定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等行业的用工规模，实施制造业的重点产业链是高质量发展行动，希望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群，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的空间，培育就现代化建筑产业链，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希望引导住宿行业特色化发展，加快打造主题酒店、度假酒店、特色民宿等多元的业态，培育更多特色的餐饮品牌，希望以此带动劳动者就业创业的。
1: 即是第三产业要扶持了，是的。同时方案强调就是挖掘各渠道各领域的就业潜力，聚焦消费领域，打造中国消费名品的方阵，开展就是服务业促就业行动，聚焦项目建设，加力推进我们的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聚焦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施人工智能加嘅呢啲行动，加快战略性嘅新兴产业集群嘅发展，加快释放就业嘅潜力。同时我哋聚焦民生服务，加大家政、养老、育幼等等嘅生活服务业嘅一个需求同埋支持吓。咁强化康养托育领域人力资源嘅服务。咁聚焦就系区域协调嘅发展，培育特色院或者我哋嘅产业吓，壮大就系劳务品牌，拓展海洋经济就业嘅空间，聚焦创业。带动就业推广就是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种模式，来激发全社会创业热情，其实全方位的了，等于
0: 其实等于就是说希望有制造更多的岗位给更多人就业。
1: 好，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解读。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6: 跃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 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8: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9: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8: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9: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交通音乐广播，
11: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2: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3: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1: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5: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今日翻嚟，我哋礼拜三啦，民企在线吓，咁啊周三有律师上线嘅，咁啊因为咧我哋今日嘉宾方面咧嗰、那个即系临时嘅问题，咁所以我哋亦都系借呢个时间分享翻我哋身边当中一啲有关法律方面嘅一啲嘅知识层面吓，咁特别咧就两院发布嘅最新嗰啲有关于民企啊，啱先我哋分享咗啦，亦都有几大典型案例，咁而且咧就呢几大八大案例咧。其實是跟大家生活當中在你的企業當中的或者是創業生產過程當中會是比較貼近的，咁就有啲糾紛當中，甚至可能真係同你印餅咁印噶嚇。咁另外仲有咧，就講到個就業問題，因為的確啊，咁對於無論係啱啱畢業嘅學生啦，甚至啱先提到就話嗰啲即係退伍軍人啦嚇，重要嘅群體，咁作為呢段時間當中我哋嘅主推嘅一個即係就業群體嚟嘅，咁所以咧就亦都有個穩崗抗融方面出嘅，亦都係相當大層面，即係國務院層面出嘅一個方案嚟嘅。呢個方案其實就係希望第三產業更多咁樣去發揮。吸引更多人就業的一個崗位嚇，
0: 我哋咁樣睇咯。其實企業需要人才嚇，亦都需要人係嘛。咁啊，而我哋嘅一啲呢、這個所有嘅無論畢業生好，我農民工好，退軍人都好，佢係需要有我哋嘅就業嘅環境係嘛、所以而家咧抗融嘅情況底下嘅話咧，令到更多人咧可以揾到自己適合嘅崗位，並且努力咁工作嚇、所以咧睇翻呢個方案咧，就係、是前面講咗幾點啦，一個指出穩定製造業。建築業和住宿餐飲業等行業的用工規模，第二個就強調挖掘各渠道各領域的就業潛力，第三個呢、是要明確全力提升就業質量、看回了怎樣明確法呢，就是圍繞職業技能提升，實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訓的行動，大力培育新職位的一個新崗位、不是因為呢你不去培訓我怎樣就業呢、
2: 而且可能你不一定就懂這行
0: 沒錯了、圍繞就業服务供给啦，高效办成个人创业啦，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啊，员工录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咁啊不断间断咁组织咧就系10+N 嘅公共就业招聘嘅专项活动，咁啊围绕住劳动权益保障啦，制定就业就新就業業態下形態的勞動者權益保障的方法，創新調解仲裁機制，加強我們勞動保障的監察執法，圍繞著就業觀念的轉變，強化擇業和用人觀念的引導，營造出職業其實沒有規則，勞動是受尊重的，360項行行都可以出狀元的良好的就業氛圍、
2: 方案用要求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加強組織領導，將穩崗抗融提質行動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穩就業工作的重要任務，勞顧金樹立大就業觀念，統籌謀劃協同推進，確保呢就穩崗抗融是提質方面的行動能夠取得實效。其實有些即係可能第三產業好，或者是做餐飲好，或者是勞動崗位比較多的啲行業當中，其實有時咧會有啲矛盾，比如話啱先提到嘅就一個康養啦，一個咧就嗰個餐飲啦，仲有咧就旅遊酒店啊之類嘅。咁有啲人就話：，咁點解而家佢咁多呢啲餐飲行業 kili kula 嘅嘢咧，就搞啲咩機器人啊、送餐啊，搞啲咩機器人啊，去做服務員啊咁樣。其實呢個係我覺得係融通嘅。一有啲崗位佢需要呢樣嘢，譬如話三更半夜係咪啊？咁有機器人當中叫你起床啊，或者係送某
0: 三更半夜叫你起床，三半夜送嘢
2: 有㗎。
0: 三更半夜叫你起床。
2: 嗱，你因為你記鬧鐘嘅時候冇叫一個前台。 打呢個鈴俾你咁好啊嘛。咁但係以前咧就經常會牀頭有個電話當中叫醒你叫醒啊嘛。咁而家唔係嘅，甚至有啲咧就我試過去買啲稍為好人即係好高端啲嘅酒店咧，佢係你落咗單之後咧，佢係叫個機人上嚟按你門鈴嘅，叫醒你為止嘅。咁啊就即係你夜晚當中你又驚自己唔知醒啊嘛，咁你又揾一個服務員嚟叫醒你，有麻煩
0: 啊嘛。坐夜機啊嚇
2: 啊，咁會存在呢個問題，特別咧你夜機好乜到啊？咁仲有咧好多時候送水送乜嘢，佢會減輕嘅人力嘅一個負擔啦，捱夜啊之類嘅嘢。餐飲又係或者某啲嘅高危嘅崗位當中，有啲機器人能夠做，我哋人做嘅時候可能好危險。

0: 出去玩下
1: 啦。其實呢樣嘢咧，我喺度諗緊個問題嚇，就一可能存在就話你可以請病假，咁但病假要提供某啲證明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就，但係你當你出現啊某啲症狀嘅時候，但係一檢查發現，你個病，比如話我身體唔舒服，好似某啲朋友咁，係咪啊？心悸悸啊，係我請個病假去檢查啦咁樣。喂，去醫院檢查時發現，喂，你周身都冇嘢喎咁樣。哦，咁樣，但我病假請咗喎，無啦啦浪費又唔好，係咪啊？咁於是咧就，
0: 唔
1: 係
0: 佢呢個病假咧。
1: 我意思係即係話呢類都一樣嘅，即係話你已經請咗啦，但你身體冇事。
0: 但係病假係應該係要憑你嘅出，即係你嘅醫生紙先可以請㗎。
1: 咁啊，就係你去醫院當中開一張證明，係
0: 咯，跟住再請嘛，再請假㗎，唔係請到假再
1: 咩嘅。咁你檢查發現冇問題嗎？是可以请啊！啲病假当中，比如话我要入院，咁、然后开佢一张证明啊，理解吓、啊。
0: 我
1: 咁喺检查，
0: 一般都系唔系医生指开咗之后先可以请假。
1: 咁你医生咪开咗入院证明俾你咯，你咪翻嚟可以请假咯。咁然后咧，咁你喺呢个请假过程当中嘅时候，你检查过程当中发现，咦，我身体冇乜问题咁样，医生就话，你可以唔使点样担心或者。
0: 这个可唔系你其中一个形式咧？就有啲形式咧，就好似我头先讲咁嘅，佢真系有可能真系病，请得个病假，但系咧，可唔系屋企人就反正你请病假喺屋企又系唞，去边度都系唞，不如去个好啲嘅地方啊，唞得更加舒服啲啦，咁、就一齐去。呢、
1: 这个
0: 第二个情况，所以可能怕出现好多唔同嘅情况，但系咧，我哋而家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就话，你病假期间就唔系好好休息，反而出到去，无论你咩原因都好啊，出咗去旅游。咁樣情況合唔合法？即係被開除啊！即係單位知道你啊，咁樣合唔合法咧？咁樣
1: 即係其實就係話，借呢個病假當中，你並冇係真正休病假，係
0: 啦。
1: 但係出去咗旅遊，咁、你啱先嗰個話去某啲地方去休養，其實我覺得就唔叫旅遊啦嚇、當然呢個現象咧就係話，
0: 但係你點樣界定？我哋先睇下呢個案件先啦。
1: 所以就存在呢個個案當中嘅糾紛，會有官司打嘅嚇。
0: 爭、時間嚇，好，孫某咧喺某物業公司係任客服一職嘅，咁啊喺2024年9月份啦，佢發生工伤，就医的时候被确定为就是腰部挫伤，不过未达到伤层的等级、受伤之后他请了病假休息，未提供一些劳动。受伤当日孙某向公司提交了医院的证明、病历当中是建议他休息3日、在9月10日孙某再次向公司提交医院的诊断证明，病历中建议他休息14日。9月26日孙某第三次向公司提交咧醫院嘅診斷證明，病歷當中咧建議係休息7日，即係加埋好多日噶咯、
1: 即係其實咧佢係有曬24日嘅嘅證明出嚟噶嚇。
0: 好。10月14日，公司项目经理咧就话俾阿孙某听，嗱，你停工留薪期已经去到10月4日到期噶咯，如果有咩异议嘅话咧，就去做一个嘅劳动能力鉴定吓。咁啊，孙某就话，我可以上班啦。咁、之后咧，孙某又喺10月16日、12月22日、11月5日连续去公司咧提交医院诊断证明，并当中分别都建议佢休息7日、14日同14日。咁、然而公司发现啊。国庆期间，孙某发布了朋友圈，显示咧佢坐在骆驼上边。公司认为孙某病假期间的行为和衣着是相违背的，存在不诚信行为，所以就说他有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在11月15日解除了和孙某的劳动关系。
1: 是，即意思是说你这么多再证明就说要要求你就医的，
0: 你又做骆驼相，
1: 你除非你朋友圈当中是刷图是吧，或者是其他的之前的样，但是孙某就是辩称的，他说旅游发生在国庆这个假期，而且自己只是坐在骆驼上的影像，并没有骑骆驼。喂，坐在骆驼上边不是叫骑骆驼咩？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
0: 不是，他是这样的，有些骆驼就是停在那里不动的，
1: 就
0: 是坐上去摆个拍，摆个拍
1: 啊，摆拍是吧？那都是骑了上去啊，是吧？咁啊，仲法院当中就经审理认为，孙某受伤之后，至到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前，一直是休病假的。咁啊，醫嘱當中明確建議，喂，你卧床喎、係一個叫做制動保護，即係唔好亂咁喐。咁但係孫某就偏偏喺佢停工留薪期滿前後進行長途旅遊，係應該係長途噶啦、並且騎坐嗱，醫生都認為，即係法院都認為叫騎坐嘅，坐喺駱駝上面影相，啲爬上嘅起碼要係咪？咁孫某咧傷喺腰部嘅嚇，仲傷腰噶嘛，而且上述行為對佢腰部影響較大，咁佢嘅活動強度同埋病假嘅事由明顯不符。 法院的认定的。
0: 同时在双方的微信沟通当中也都看到了孙某亦表示自己是可以去上班的。在这种情况下

0: 孙某主张佢喺停工留薪期满后仍然需要休假啊休病假，明显咧系违反咗劳动纪律同埋诚信信用嘅一个基本原则。咁、所以咧，咪公司以此为由咧开除双方嘅劳动关系咧，并无不当。所以综上所述咧，法院系驳回咗孙某嘅要求啊。咁啊，某公司要支付嘅赔偿金嘅诉求请求驳回咗噶吓。
1: 系嗱、就所以咧，发朋友圈吓。咁啊就你已經違反咗某啲嘢啦，你用明目張膽係咪啊？堂而皇之，
0: 唔係我先唔講犯唔犯，即係俾唔俾人發現蛛絲馬跡嘅問題啦。即係話俾大家聽嚇，其實有啲嘢咧係冇得咁隱瞞同歧視啦。而家講真嗰句嚇，醫院開嘅所謂嘅價單啦，其實而家都有核查嘅啊，唔係話你隨便某個相熟嘅醫生開就得噶啦。而家都係非常非常之嚴謹嘅嚇。
1: 其實曾經試過一次咧，就即係以前好耐。下噶啦，即系身边接触某啲朋友吓，佢系休成年病假嘅，即系身体差嘅问题。咁休成年病假就医院当即系单位当中补钱俾佢，以病假当中嘅唔知七成八成工资补嘅。咁正常嚟讲就你好休养啦咁样。咁但系佢有朋友去医院当中发，今日又游水，听日又爬山，听日又骑马。咁好多有啲同事就话：喂，佢咁都得噶？喂，佢又咩咩咩咁？然后咧就某啲领导就告紧你咁样系唔啱嘅，即系证明咧你。你唔好咁張揚嘛，即係俾你休養時間。我首先就冇講話你係咪真係借呢個機會休養自己，但係起碼你冇令到其他同事咁眼紅嘛，係咪啊？所以咧後嚟咧就。咁你好好休養咪 OK 咯。
0: 我有句話，不作就不死。
1: 冇錯，所以朋友圈呢個問題咧就啊，當然希望大家都
0: 守法，係
1: 如實咁樣去做自己如實嘅事情。
0: 嗱咁啊，所以咧以呢個案件為鑑嚇，咁啊法律咧其實係保護勞動者休息嘅同埋休假嘅一個權力嘅，亦都維護企業嘅正常經營嘅秩序。如果個個係咁點算係嘛？咁啊，所以咧就係相關一啲嘅負責人亦都表示嚇，對於因傷病冇辦法到崗嘅勞動者可以。请病假休息，但系诚实信用亦都系用人单位同劳动者喺双方嘅履行劳动合全过程当中嘅基本最基本嘅原则嚟嘅吓。所以劳动者虚构或者滥用病假事实咧，唔单止违反咗公司嘅规章制度，更加系触碰咗法律嘅根本原则。
1: 就法院方面有啲嘅行内人士嘅建议啦，用人单位亦都应该依法咧就依规咁啊使用工管理权，咁啊就充分咁保障劳动者嘅病假。休息的权利，但是就很多时候病假期间工资待遇啊病休期间禁止行为等方面作出一些明确规定，就是说你提供相关的处理但不能够因为人病假你就连工资都不给人，这个是违反了相关的规定的。还有劳动者请病假的时候也都应该要向正到提供出正规医院出具的，你不要随便找个社区门诊不行的、病假单要写明了你的病因同埋出具的证明你休假的天数，病假期间可以结合自己的病情咧，依照医嘱进行一定的合适的病情恢复放松行为，但亦都可以遵守劳动纪律同埋职业道德，会搞到咧就哇你原来医嘱当中见你冇暴饮暴食嘅，哇你日日都。发呢咁嘅大饮大食嘅图片系嘛？
0: 法律咧系俾大家攞起法律嘅为武器，保障自己，但系你唔可以损害其他人嘅权益。譬如你咁样样诈病假，等于损害公司嘅权益噶啦。
1: 仲有咧，就其他同事睇到点办咧？系咪？
0: 系咯，好嗱，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要睇睇啦吓。嗱，呢个唔可以诈病，诈病我哋唔收。
1: 呢个系有得骑骆驼嘅系咪啊？
0: 有系嗱，咁啊，两个行程俾大家选择，一个北疆，一个南疆。嗱。先讲南疆先啦，先哥。其实南疆咧，我会觉得咧，好多朋友就
1: 即系我讲呢度南疆系
0: 好唔好啊？
1: 好，
0: 因为北疆有我啊，
1: 太熟啦，太熟啦。
0: 系因为其实咧，好多朋友就话，南疆夏天去会唔会好晒好热？其实都差唔多。其次嘅话咧，我觉得咧，夏天去南疆嘅话咧，有一个唔一样嘅情况就系，你真真正正可以感受咧沙漠嘅嗰种特别嘅魅力。
1: 嗱，其实我就觉得话夏天去咩南疆、北疆啊，因为佢小山啊嘛，草原嘛。咁好多時候直射時間長啊嘛，會唔會好曬咁？其實就好多時候，我想問你啦，夏天時候你中唔中意跳島啊？中唔中意跳島啊？
0: 一樣曬。
1: 玩島咪仲即係玩水啊？去海島玩咪仲更加之曬先係。所以其實呢個唔存在呢個問題。而且咧就我真係覺得藍天白雲咧喺呢個草原當中，如果有駱駝騎，冇個駱駝嘅騎馬，我覺得 OK 嘅。而且感受不一樣啦。所以咧就呢一次小路老師陪行6月26號。咁啊，帶你探秘新疆嘅南疆、黑森堡城、 肯定必

0: 卡啦，住上一晚是必須的。白沙湖嚇，
1: 其實我好想去嗰個咩嘢啊？嗰個帕米爾高原
0: 嘅。帕米爾高原就係
1: 玩弄古道
0: 嘅。等於係去塔院嗰條路。
1: 係啊係啊係啊！
0: 而且如果你有時間，真係有機會，大家去下紅旗拉普啊，嗰個湛江哨嗰個咧，隔離就係另一啲俄羅斯嗰邊嘅嚇。咁啊，另外咧就同大家提提咧，八天七晚嘅雙飛深度遊。經爆價5980，哇6000都唔使喎。嗱，我自己試過咧，就我自己去行都唔得呢個價錢嚇。全程係2+1嘅豪華大巴，選曬當地豪華酒店，享全羊晚宴啊！燕青話南疆嘅羊係靚仔啲嘅喎。鼓勵接機，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專屬嘅生日派對，仲係精美嘅伴手禮，住得好，食得好嚇，玩得開心啦，唔使做攻略。小路陪你行，成个保姆咁就照顾你噶啦。
1: 啊，唔好讲保姆，反正就系同大家一齐。
0: 报个名啊，咁就4-3-2241，4-3-2241，咁或者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啊，呢个团咧由哈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当地嘅旅行社亦都系服务更加地道吓。再提提6/2/26新疆雙飛八日5980名額有限，撥打4-3-2241。
1: 咁啊，亦都可以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南疆或者發送燕青嚇嚟了解。因為其實咧呢個旅行社咧，當其時前段時間過咗嚟嚇，咁跟住咧就係俾咗標準我哋睇。的確確是高標準，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真的規格高嚇。好，咁啊，除了南疆之外咧，北疆咧，我哋其實咧喺6月份、7月份咧都好多團期嘅。譬如喺6月12號，而家已經報咗10多個，即係剩翻大概不到9個嘅名額啦嚇。因為我哋最
0: 時間又差不多啦。
1: 係啦係啦，所以大家咧就係揸緊啊，並且後台咧有一堆預約喺度嚇，所以只能夠話邊個交到錢先，邊個就攞咗個名額。6月12號可以講咧就係我哋金輪就是新疆獨庫公路開了之後的第一團哈，咁啊獨庫公路加天山花海，咁啊同我一起啦，一起去感受我哋嘅叫做北疆之美，6999蚊嚇，咁啊縱貫天山嚇，同埋賽里木湖，我哋有遊湖嚇，仲有拉拉提草原、花海同峽谷嘅雙重震撼。咁另外咧，仲有一個6月14號和21號咧，就係深度純玩八日遊海風大隊嚇，呢個係純玩團嚇，9880蚊嚇，咁其實純玩團呢個價錢亦都係抵㗎啦嚇。好，同時睇翻7月份暑假嚟咯，7月份咧，我哋去亞勒泰清涼之旅，分別7月12號，我係7月12號嚇，咁啊7月23號，咁係珊瑚之旅。咩叫珊瑚呢？一般嚟講咧，去得
0: 有三個湖咯，
1: 去得喀拉斯就去唔到塞里木湖嘅，因為差得比較遠，
0: 路程問題。
1: 呢個係可以立埋3個湖嚇，咁啊跟住咧，盛夏避暑優選草原湖泊森林，親子或者避暑都好合適。咁啊，另外啦，仲會有一個嘅江西研學之旅嚇，咁啊更多路線咧，大家都可以打4-3-2-41，4-3-2-41，或者關注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關鍵詞旅遊或者發送燕青了解詳情。咁啊，以上線路咧係由河北樂在旅途嚟承接，亦都係非常好嘅一間公司嚇。
0: 好多行程嘅，而且咧就。你知道在那边咩新疆或者是那些湖啦吓，咁啊坦白讲，我真系未游过塞里木湖游船河，我真系未试过啊！呢种感受系点嘅咧吓？
1: 好靓咯！
0: 青海湖我游过，
1: 上
0: 罗湖都游过，
1: 好靓，真系好靓。
0: 塞里木湖真系未游过，
1: 好靓。
0: 下次我一定要试下游船河，
1: 真的好漂亮。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吧吓。
1: 好啦，咁我哋听日同你成日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
6: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6: 啊！
4: 嘿。
6: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9: 4008000000，
8: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新十大路的西向东，十大路到广金路呢，拥堵521米；环城东路的南向北，温源立交桥到东江大桥拥堵1.49公里；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的东向西，东部快速跨线桥附近呢，拥堵763米左右；东升路的北向南，管章路到东河路拥堵38米，缓行84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园跨线桥拥堵1.04公里。新十大路的南向西，十大路附近呢拥堵420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当前的缓行1.01公里；在环城东路的北向南，当前的缓行1.4公里。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嗨，朋友们，16:0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2: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2: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在这闷热的天气里啊，跟各位朋友呢一起来说点这个解渴的工具。
2: 哎，
0: 那就是杯子。
2: 杯子啊，
0: 对呀、啊，那你要喝这个饮料啊，泡个茶呀，是不是少不了我们生活当中啊、经常被大家忽略，但是呢，人人都有至少一个的这么一个杯子。
2: 嗯
0: 啊，你知道之前我看过一个数据哈、啊，就说呢，现在啊，竟然啊有之前有那个经济学上面讲过的口红经济，
2: 嗯，
0: 就是呢，在我们啊、用很少的钱，然后买一样东西来讨好自己，获得很大的情绪价值的，哎，口红是一个。
2: 嗯，
0: 那近期呢，其实杯子呢也形成了一种非常畅销的经济理念。
2: 哎，
0: 啊，全球呢在这个杯子领域啊，它都进行了很大的创新。
2: 嗯，
0: 例如说呢，有一些杯子它不光是承担了比如说我们基本喝水的功能，它还有成为了一种时尚单品。你比如说我找哪个明星，哎，他这个不经意之间露出了这么一个设计非常漂亮的杯子之后呢，哎，这个品牌他就爆单了，
2: 是
0: 畅销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就展开讲讲关于杯子的话题。哎，您是不是啊大大小小的杯子堆了好几个，忽然间呢比较好奇啊，大家水杯收藏，有人呢会有这个分门别类和水啊，喝咖啡啊，泡茶啊等等啊，各有各的专属杯子。有人呢比较随性，你比如说矿泉水瓶啊，
2: 是
0: 外卖杯啊，玻璃罐啊，咱们随手拿来就能用。有的杯子呢它是旅行纪念品，有的呢是朋友馈赠的礼物。哎，每一只杯子啊都藏着一些小故事。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数过自己一共拥有多少杯子啊？您是分场景来专用呢，还是凑合随手使用容器？有没有一只你非常珍爱的杯子啊？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2: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哎，
2: 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
0: 嗯，
2: 今天就聊聊杯子啊，你有没有哪些跟这个杯子啊有关的故事啊？
0: 哎，
2: 啊，这个美大家呢可能从小到大呀，从小的时候啊，妈妈给你泡的那个这个泡奶那个杯子，啊，到现在你在办公室泡枸杞的杯子，
0: 哎，
2: 是吧？可能都需要这么一只哈，
0: 是的，
2: 都可以聊聊。
0: 嗯，
2: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
0: 哎，
2: 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好嘞。
2: 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跟各位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信息啊。
2: 说6到7月最美新疆多条线路呢是这个推出了啊，广电主持人同游，您最佳的出行日期是哪一天呢？6月12号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6991人啊，有这个当地的这个美景，像独库公路啊、赛里木湖等等。6月14号、21号呢，北疆纯玩啊，这个8日游，主持人海峰呢是跟大家一起玩，9880啊，这个团费。那这个适合品质啊，不想操心的朋友，想深度沉浸体验的你啊，也可以报名。7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2号、23号7899起。那盛夏避暑优选，草原加湖泊加森林，亲子或避暑都合适啊。
0: 嗯，
2: 另外呢还有这个江西研学之旅，多个线路可以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0: 对，
2: 那以上的都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旅行社承接的。
0: 好的，
2: 再来看到说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的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 东莞广电主持人呢与您同游。
0: 嗯，
2: 原价呢是7580，限时特惠呢是6980一个人，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的舒心。像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呢，也是给大家让大家吃得过瘾。
0: 嗯，
2: 有特色美景独库公。

0: 洛塞里木湖天然天池等等。那另外呢，还送旅拍以及生活体验啊，还有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一起去穿越独库。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者拨打电话呢是400-800-7366，400-800-7366。以及呢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北疆了解详情。
1: 嗯，好嘞，来吧朋友们，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跟各位朋友啊一起呢说一说咱们今天的话题。
0: 是的啊，
1: 哎，就是说这个杯子啊。
0: 嗯、
1: 我自己啊就是特别喜欢买杯子。
0: 嗯，
1: 在做这期话题之前，我大概去梳理了一下我一共有多少杯子。
0: 嗯，
1: 我觉得可能30-40个是有的
0: 啊，愿意收藏哈，
1: 不是收藏，
0: 嗯、
1: 我是喜欢，我就总想买、
0: 嗯，
1: 就是每一次啊，在买这个杯子的时候，我都在犹豫，就是我已经有了那么多杯子了，
0: 嗯，
1: 但是一看到喜欢的，还是忍不住想去买，
0: 嗯，
1: 就是可能你买回来之后也未见得就可能一段时间新鲜。之后又放在那儿了，也不会就是说一直去用它，但是就是好像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心理似的。
0: 嗯
1: 嗯，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有多少杯子？
0: 我是真没什么杯子，我几乎属于没有杯子的人。
1: 嗯，
0: 对，
1: 你就是从小到大都
0: 从小到大可能有吧，但是就目前来讲啊，
1: 嗯、
0: 我是不用杯子的。
1: 那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杯子习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0: 对、
1: 嗯，
0: 小的时候我没什么杯子，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就没有。对杯子有特别的印象啊，
1: 嗯、
0: 或者是喜好啊，
1: 哦、
0: 比如我上
1: 从来不喝水，
0: 哎，对我工作时候买那个矿泉水喝，
1: 哦、
0: 因为我觉得那个因为水质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有的水质好，
1: 嗯、
0: 有的水质坏，
1: 对，
0: 其实呢这个自来水这东西呢，因为我又不怎么喝茶，我也不喜欢喝咖啡，
1: 嗯，
0: 但是我只能喝矿泉水，
1: 嗯，
0: 或者喝点，我觉得小年轻的时候喝点这个碳酸饮料嘛，
1: 哦，都有那个易拉罐，
0: 对，对，有这个易拉罐，
1: 嗯，
0: 然后呢。所以说呢，也不怎么需要杯子啊、
1: 哦，
0: 这外出的时候
1: 用不上，
0: 对，也方便啊，这兜里装两瓶水，哎、
1: 嗯
0: 也就那么喝了。
1: 对，
0: 在单位的时候呢，我也不喝单位那水，
1: 他也不喝茶，
0: 哎，我也不喝茶、
1: 嗯、
0: 啊，所以说也就买矿泉水。我觉得矿泉水啊，
1: 嗯、
0: 比咱们那自来水管子里出来那个，因为不是家家户户都有那条件安点什么过滤呀 啊、
1: 哦、
0: 啊之类的
1: 净化。
0: 对，我觉得那矿泉水就挺好的，反正我自己心里喝个舒坦吧。
1: 是，
0: 至少目前科学没有证明。这个矿泉水不好、
1: 嗯、
0: 啊，但是科学有证明，我们的饮用水可能出现什么强碱呐、啊，什么强弱酸呐、啊。
1: 真奢侈，我每天上班就是为了喝点单位的水，桶装水，你还
0: 啊是这样、因为这个水的用途很多、比如说咱单位桶装水，我拿那泡脚，我要倒。
1: 别乱讲，别乱讲，没有啊。那所以说，说到这个杯子的话呢，我据我观察哦，就是如果男士。他没有喝茶喝咖啡的习惯的人，
0: 嗯，
1: 还真是没多少杯子。
0: 是，
1: 但是你比如说，很多的男士他是喜欢茶的，就是喝茶，各种功夫茶呀，是吧？
0: 嗯、
1: 那他就
0: 他需要跟茶具，
1: 必然他喜欢各种各样的材质的，
0: 对
1: 啊，这是什么？我不懂啊，瓷器它得有讲究
0: 啊，
1: 什么窑啊什么的嘛，这之类的，他必然是喜欢的，因为这是一套体系，
0: 哎，
1: 他注重的是一种。仪式感、
0: 哎、
1: 是一种文化，
0: 对
1: 对吧、
0: 啊、
1: 那但是你想一想吧，就是他是一个男的，他又既不喝茶他又不喝咖啡，你说他弄那么多杯子干嘛呢？还不够麻烦的、
0: 嗯、
1: 因为这杯子吧，你用了，你无论是喝水的那种杯子，还是保温杯，还是那种运动水壶，它都统称为杯子，
0: 嗯，
1: 你是不是得用了之后你就得洗？
0: 是，
1: 所以它这还是挺麻烦的，
0: 哎、
1: 嗯，我家里面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保温杯也很多，但是呢，我买保温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冷，就是我是喜欢喝冰的，
0: 哦、
1: 所以呢，那里面的主要的原因是我要放冰块，哎，我要看它的保冷效果，
0: 因为它保温嘛，
1: 哎，对的，
0: 啊、
1: 对的，
0: 就是、保持温度嘛、
1: 嗯，
0: 而不是保持热度，它不光保持热度，也保持凉度、啊，
1: 哎，对的，所以呢，大家来分享啊。
0: 嗯，
1: 咱们小鬼说了，我们家里呢大大小小杯子有30多个吧，
0: 哎、不少啊。
1: 你看，女孩子就是很爱买杯子，
0: 是
1: 啊。他说
0: 过家家似的，
1: 嗯，就是因为造型不一样，
0: 对，
1: 就是你有一种，你进到实体店也好，或者那个就是网购也好，
0: 嗯、
1: 你就是不一样，你知道吗、
0: 哎？
1: 你就是有那种新鲜感，
0: 各式各样的。
1: 哎，他说估计呢大部分都成灰了，所有的杯子啊都是要拿来用。
0: 嗯，
1: 我最近的杯子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最普通的茶水瓶子
0: 啊，就喝完了易拉罐。
1: 饮料瓶子、
0: 嗯、
1: 东方树叶的瓶子，
0: 对，
1: 然后呢我就把冰块装在里头，

0: 再把绿茶包放在里面直接就成冰了。
1: 嗯
0: 啊，那我觉得呢，广东的夏天冰块和杯子以及那里面的小甜水，这才是最佳的搭配。
1: 哎，
0: 嗯，
1: 就是用那个矿泉水瓶的或者那个茶叶瓶的放到里边啊，
0: 嗯，对，就是，
1: 也省事儿。就这玩意儿吧，你摔了坏了丢了你都不心疼。
0: 哎，对对，
1: 你也不用特意经管它。
0: 嗯，没错了。有的你看有朋友说的这个细节特别好啊，这就是个人习惯的问题。他说我晚上要放一个保温杯在床头，有时候半夜起来会口渴。
1: 嗯，
0: 对，就是你看，这就是你常年的生活习惯。你半夜起来口渴，你就得喝水。有的人呢是起床之后他要喝水。
1: 对，
0: 他说呢，有朋友讲，我发现啊，我再多的杯子还是那个简单没有盖儿的用的最多。对的，大家可以说一说，就是你家里面你可能买了很多杯子，
1: 但是你说没有盖儿那个吧，
0: 嗯，
1: 你在
0: 落灰，
1: 一是落灰，而且呢，在这个广东啊，它不是那么特别，北方就是容易落灰，因为北方的灰尘大嘛，啊，沙尘天气大。然后相对南方来讲，偏南方来讲，它有蟑螂。
0: 对
1: 啊，你二半夜你不盖个盖，不好好经管，你不知道里边爬什么东西进去了。
0: 就它这种没有盖，它肯定是用完就洗嘛。
1: 用完就洗，你得
0: 放起来。
1: 你总得拿个什么给它遮上。
0: 对，你说的这句话很对啊，就是
1: 你喝完了，
0: 北方有灰尘，南方有小强。
1: 哎，然后你喝完了，用完这个杯子了，你洗涮完了，给它放一块儿。然后你关灯啊，你该干嘛干嘛，可能你下班了，可能你睡觉了，哎，这个时候你就听噼里扑噜脚步声起来了，哎，这个强爸爸带着强妈妈，还有一群强宝宝，哦，我们回家喽，哎，回到我们的温暖的小杯子里边，哎，玩去了。嗯，第二天早上，天没亮你还没起来的时候，完小强爸爸强妈妈说，哎，我们该走了啊，这个是吧，我们该觅食去了，哎，又从家走了。
0: 还有你知道吗，就是在我发现啊，你们去看一下那个养生壶的销量，就这几年养生壶啊，实在是就是基本上也是人手一个了。
1: 哎，
0: 就是在广东呢，大家研究这个煲汤 还有这种呢养生的饮品。
1: 嗯，
0: 就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突然意识到，哎，我要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呢，这养生壶里面呢，就各种枸杞啊，什么菊花呀，
1: 是是是，
0: 你就如果你是坐办公室的，你来了之后，很多人就在那儿弄一壶。
1: 哎，
0: 然后这一天呢，你可能就是杯子里面慢慢就喝了。
1: 对，
0: 咱办公室也有不少女同事都是这样的。
1: 没错，
0: 弄一大壶。完了经常说啊，谁要喝什么什么茶，它都有什么祛湿功效的，
1: 什么罗汉果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哎，
0: 各种功效的。你发现在广东这个很常见，
1: 很常见啊。
0: 哎，所以呢，这就是有杯子了。
1: 是，
0: 那
1: 你看在我们老家小的时候就泡那个花茶啊，就是那茉莉花，
0: 对
1: 啊，或者什么其他，反正有叫高碎的，就里边都是那个，基本上就是那些破茶叶啊，
0: 嗯，
1: 但是味道也挺好，比如说有
0: 橘子皮
1: 绿茶呀，啊，各种各样的什么龙井，反正都是茶根给你几种茶给你放到一起，反正基本上都是那属于底儿，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它就属于那个碎茶。
0: 嗯，
1: 然后呢，拿大茶缸子一泡，顶天放点这个陈皮，
0: 嗯，
1: 啊，南方的陈皮
0: 味儿。
1: 哎，南方陈皮呢，你们是经过工艺处理的，那是那个味道啊，能养生保健啊，长命百岁。
0: 嗯，
1: 北方陈皮呢，是跟鞋垫的一起放在暖气片上一起烘烤的。哎，这科学反正也证明了，
0: 嗯，
1: 喝那玩意儿呢，也没有说早嘎的。哎。
0: 嗯，
1: 但是呢，大家就是那个味道嘛，
0: 嗯，
1: 哎，都是为了喝那个橘子皮的味道。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它有一种特殊的清香。
1: 顶天放点橘子皮，等我到了南方之后，我才发现，
0: 嗯，
1: 说讲究的人呢，
0: 嗯，
1: 哎，要么是人家这赚钱嘛，
0: 嗯，
1: 说南方经济发达嘛，
0: 嗯，
1: 人家也会享受。
0: 对，
1: 里边放各式各样的
0: 啊，那像一锅粥，
1: 哎，然后
0: 各种的这个好东西。
1: 有一次我上那个一个朋友的这个办公室啊，
0: 嗯，
1: 去看他搁那咕嘟咕嘟咕嘟搁那煮，
0: 嗯，
1: 里边东西我除了能认识那个圆的可能叫罗汉果，
0: 嗯，
1: 剩下东西
0: 是桂圆，
1: 哎，都有可能，真的，
0: 嗯，
1: 剩下我都不怎么认识。
0: 对，
1: 反正人家咕嘟咕嘟煮一锅啊，就像你说跟粥似的，
0: 是
1: 里边反正有茶叶子，
0: 很补，
1: 不知道一下给你倒出来啊，你就喝稀溜喝去吧。
0: 嗯，对，
1: 哎，味道是不错，说实话，
0: 嗯，就是甜的嘛，
1: 但是
0: 甜滋滋清甜。
1: 依着我呢，我就干不了这事儿，
0: 嗯，
1: 因为你还得买那些佐料。
0: 对。
1: 你还得往里这个挨个怎么煮啊，怎么洗呀，啊？
0: 那叫食材，不叫佐料。
1: 哎，就它也是个茶，反正啊，就买些佐料往里加。
0: 是，
1: 这要我就是干不了这么细心的活。
0: 你不如楼下买瓶矿泉水，
1: 嗯，哎，放点冰糖啥的。
0: 哎，说起来啊，杯子除了大家这各种什么养生茶呀、咖啡啊，这不说了，还有一个它有个很重要的场景啊。 杯子经常被拿来当做礼物馈赠。
1: 哎，是。
0: 其实我感觉啊，送杯子是一个很稳妥的礼物，
1: 因为它既便宜又有造型，还有好寓意，
0: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雷，就是不会出错的一个礼物。
1: 现在你送杯子送那些电子的啊，电子保温杯，
0: 哎呦，各种各样的，你就拿这种就保温杯来说吧，那它的这个价格可是不一样哦，
1: 是
0: 从十块钱到几百块钱的大，很大有杯在，因为它用的材质不同，有的你看。你是不是纯的不锈钢？不是外面涂层的，这价格不同吧？好，然后呢，现在呢还有那种比较，应该说是贵价的好的，叫
1: 什么这个材料那个材料，什么瓷啊，各种瓷的，然后里边加上那个所谓的 AI 智能的，
0: 这个呢现在叫钛。就是它也是一种啊，反正据说就是反正很贵
1: 也是材料
0: 啊，只要是这种材料的话呢，它基本上在300块钱往上。
1: 哎，这个呢。除了这科技的就是材料加持和科技加持之外啊，现在科技有 AI 杯子了，你知道吗？他说他提醒你说，主人你这个水已经到了多少度了，你该
0: 喝
1: 了，
0: 你该喝水了，
1: 该喝水了。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现在就是有的营销啊，做那些就是贩卖你的健康焦虑
0: 哦，
1: 说用我这个杯子喝，我里边有磁石啊，又有这个天铁呀，有外太空的神秘力量啊，
0: 早些年就有了，我爷爷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他只是换了说法，你知道吗？
1: 就是你这个杯子呀，倒了水之后，那个水就不叫水啊，那不叫这个咱们那个什么 H2O 不叫那个玩意儿了，它就叫啥呢？就叫耶稣的圣水，比那玩意儿都神奇啊，白骨生肉，甚至都感觉，当年我们老家有个什么一个，我感觉就是一个。营销式的，不能叫骗局吧，但是它确实也是
0: 夸大，
1: 太夸大了。我们老家有叫麦饭石
0: 哦，
1: 到现在我不知道麦饭石是什么东西，它是某个特定产地的一种石料，说这个石料呢，什么有含铁元素，含什么，
0: 反正就是对身体好。
1: 哎，对，
0: 一大堆这几百种元素。
1: 对，就拿那个杯，那个杯它确实石头的，里边杯那个内壁啊。就是杯壁啊，杯壁的杯子啊，那里边内壁给你做成就是石头的，然后哎呦可沉了，
0: 哎呦，
1: 那个玩意儿，别的功效我不敢说，但确实锻炼身体，
0: 锻炼肱二头肌。
1: 对，你每天端着那个杯子往里吸着水，那杯子我感觉都有2斤重。
0: 我跟你说，卖这种就是有功效的这种东西，它就是抓住了一个。病急乱投医，
1: 哎，
0: 我其实很能理解，因为人到一定岁数之后呢，这儿疼那儿疼是常有的。
1: 是，
0: 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你只要用了我的杯子，我们每天只要喝点水就能缓解。你想想，他是没有办法了。只要就是说，在这个经济，为什么那么多老人买床垫呢？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1: 是
0: 啊，反正
1: 都想多活两天，
0: 都有那个腿脚就是疼痛的那一天。就我们现在当然了，
1: 我们为了解决自己内身的自身的这些这些潜在的现在没人提亚健康了。
0: 对，
1: 当年说提这个解决潜在亚健康，那因为它不是什么名这个实病，不是说哎我到医院我能看好了，他总觉得自己不舒服，
0: 是
1: 不舒服怎么办？哎，应运而生这帮骗子了。
0: 你看，
1: 哎，叔叔你用这个乳胶吧，阿姨你用这个床垫子吧，哎，然后你买这个杯子吧，你用那个石头吧，我在这儿呢，我可以完全不负责任的说一句话，
0: 你负点责任吧，你还是
1: 任何的实质材质，都具有一定的
0: 欺骗性、
1: 放射性，
0: 只是石头啊，
1: 只是多和少而已。比如说大理石是认定的
0: 那是
1: 我们放射就是那种放射，不是说每个放射性都能辐射成绿巨人除了杰哥家那个夜光石夜光石我建议大家不要买就是少弄那个东西。
0: 对，
1: 石头其实都是具有一定放射性的，咱们大理石它也有放射性但是还是那句话，不是每个放射性都是说巨大的那种把大家搞到有癌症啦就不行啦就变异了，没有那个但是你要用往嘴里放的石头你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吃的呀喝的呀用的呀，你还是要好好查一查，查一查它的这个放射性的这个量它去到哪儿是不是直接我们能使用的就是往嘴里放的。
0: 我估计大家用石头做的杯子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吧。
1: 哎，刚才有朋友说那个石锅鱼不是麦饭石的吗对，其实是的，但是就是这种微量的放射性元素，就是你查一查它是不是安全有的大家可能千百年来，比如说麦饭石这个种类千百年来 几辈的老祖宗吃完了都没毛病，那就是最好的临床证明。
0: 嗯
1: 啊，没有毛病就没毛病了。
0: 嗯，
1: 但是你说他能不能给你吃好？

0: 了不见得、
1: 嗯、
0: 如果真有那么好的好处的话，老祖宗能活到现在。
1: 嗯，好吧，咱们今天就说一说杯子的故事啊，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你有多少个杯子、
0: 哎、
1: 最喜欢用的是哪一个啊，这有没有是送给别人的礼物啊，别人送给你的礼物，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呢，欢迎各位朋友分享起来吧。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好的，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和夜间是多云渐晴的，温度呢是28度到35度，相对湿度呢是65%到85%，风力方向是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天气呢是多云渐晴的，温度在28度到35度之间。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朋友们，16:40，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的来收听我们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到周三啦、哎，咱们今天呢也是轻松一点啊，来说一说我们啊每天呢大部分朋友会接触到的杯子。
1: 哎，
0: 虽然我们可能使用的这个材质啊，或者说比如说你是保温杯啊还茶杯啊，可能都不一样啊，
1: 不一样啊，
0: 但是很多朋友其实拥有了很多的杯子。
1: 嗯，
0: 但是下次看到杯子之后呢，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还想买啊？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展开说说你的杯子的故事啊。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大家可以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一起互动起来。我们的节目呢，广播节目正在通过抖音直播间和小伙伴们呢来面对面的进行互动哈。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就聊聊你的悲剧故事。
0: 嗯，
1: 每个人呢，
0: 你这话说的，这不能那么说杯子啊
1: 啊对杯子故事啊、
0: 哎、对的，杯子不是被子啊、
1: 哎、
0: 来帮我们看看朋友们的分享啊。
1: 对，杯子不是被子，要不然你起热痱子、嗯、
0: 哎这没用的话这是废话一套一套的、来看杰哥说，以前没事的时候呢喜欢瞎折腾，喝不同的东西，用不同的杯子。
1: 嗯
0: 嗯，喝茶有，
1: 你还挺精致，居居男孩，你还
0: 一直很精致。
1: 嗯，
0: 喝茶有喝茶专用的，咖啡有咖啡专用，喝这个肥宅水的时候呢，有专用的保温杯。
1: 嗯
0: 啊，那不，你说你喝可乐用保温杯，
1: 卡口卡喽，你用保温杯喝。
0: 然后呢，功夫茶、啊、是买了两套啊这样的茶具。
1: 你也真挺有闲工夫、
0: 嗯、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就嫌烦、
1: 哎、
0: 也不想折腾了，直接呢就买了一个大茶杯、
1: 哎、
0: 泡一杯就可以喝个大半天、
1: 嗯、
0: 也不用那么来回的折腾了。
1: 是，
0: 哎呀，洗茶洗杯子呀。喝咖啡的话呢，在房间我就喜欢用那种马克杯啊、
1: 哎、
0: 然后呢如果上班的话呢，我就喜欢用保温杯，放点冰块进去。
1: 对、嗯、这个功夫茶呀，你还真的有点闲功夫。
0: 嗯，
1: 哎，除非是招待客人呢、啊、这个展示你的这种花哨的这个技艺之外啊，你说自己喝啊，但我也碰到过自己喝功夫茶的，你知道吗？就是身边潮汕的这个朋友。
0: 对呀、啊、
1: 哎呦，我觉得那种悠闲的程度啊、
0: 嗯、
1: 那是真是我
0: 真的有时间，
1: 哎，我梦寐以求的、嗯、就是你说没时间吧，人家也是一天要工作呀，要怎么着、嗯、他每个人休闲方式不一样，比如我休闲就是呼呼大睡啊、
0: 嗯、
1: 傻吃捏睡，人家的休闲呢就是
0: 对、
1: 哎、
0: 他也是一种减压放松的方式、嗯、
1: 洗洗茶杯，洗洗茶，然后、
0: 哦
1: 哎、
0: 一步一步的
1: 一小钟那么喝那个茶。
0: 哎
1: 呦，就看他，我其实我挺羡慕的。
0: 嗯，
1: 因为那一刻你能通过他的神态呀，他的整个这个、
0: 嗯、他说他幸福了，
1: 体态呀，
0: 嗯，
1: 真放松啊、
0: 嗯！
1: 有时候我看他们真放松。
0: 他看你看那个什么霸总小说的时候，嗯、你也是那种表情。
1: 哎、对啊，
0: 嗯，就是大家的那个乐趣点啊，放松点都是不一样的。
1: 杰、
0: 嗯、
1: 哥还说呢，
0: 嗯，
1: 说到这个夜光石嘛，他说他有6个夜光酒杯。
0: 在哪儿说的？
1: 在这个抖音直播间说的。我看着他说有6个夜光酒杯，这个东西，朋友，

0: 多吓人呢、
1: 哎、
0: 有朋友讲啊，小双说，我觉得喝的东西啊它得有边界感
1: 哦，
0: 你是水、甜饮料、牛奶、咖啡、豆奶，各有各的味道啊，那怎么能用同一个杯子喝所有呢？那不会串味儿吗？
1: 你洗杯子就不会呀。
0: 我还受不了喝白开水的时候还有奶味儿或者咖啡味儿，那怎么喝得下去呀、
1: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那个杯子你要、你比如说拿那个不锈钢杯子，你洗完了之后啊，或者马克杯子洗完之后，它不会存太多的味儿啊、这有可能哈，有可能有点味儿。我就想到有个什么呢，就是你不喝茶，我也不喝茶，但是有人喜欢喝茶呀，
0: 对，
1: 喝完茶就用那个杯子，他、不洗这个茶杯
0: 啊，
1: 不洗，
0: 那
1: 就是不是那个小杯子、是种大茶壶，它不洗。就还有那个咱北方那个撅嘴茶壶，你知道吧？就那撅嘴茶壶，它不能洗。
0: 你说那是紫砂的吗？
1: 就类似于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它里边这个茶垢越多，就代表就像那个盘文玩似的盘那个包浆啊，茶垢越多，它里边越有味儿。
0: 哎呀，这理解不了。
1: 哎，真的就是这东西，你看似很恶心，其实呢，
0: 也就是
1: 也挺恶心的。
0: 你这个、
1: 其实它也挺脏，反正它就不洗里边东西啊。慢慢茶垢越厚越厚，越多的时候，
0: 包浆了。
1: 你放点水倒出来，它都是茶叶味。
0: 哎呀，很难接受这个啊。他说呢，就是不能串味嘛。所以呢，他的杯子都是分开的，就各司其职。就是洗起来麻烦一点。在家吃饭的碗也是要分类的，
1: 分类的、
0: 喝汤、吃饭、吃面。还有一个原因呢，是我喜欢买各种各样漂亮可爱的杯子和碗，同类的也不嫌多，这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表现，也是一个吃货的仪式感。
1: 你看这个就
0: 是、
1: 对，这我跟你说呀、像他这种做法，我上一次听说啊，咱都没见过，你知道吗？我上次听说是谁呢？是慈禧老佛爷，就是纯纯的贵族啊，就是还有那个是英国女皇，就是吃饭是这个，喝汤是那个，就是几套东西，但我觉得挺好。
0: 那不好意思了，那我们都是老佛爷，
1: 都是老佛爷。
0: 我泡面有专门的泡面碗，
1: 因为我们跻身不就现在你说阶层现在也没贵族了，你知道吧？就是跻身越深也挺难的了，但是我们可以给自己营造生活的仪式感，我觉得挺好的哈。
0: 就无非几个杯子几个碗而已。
1: 哎，几个杯子几个碗，但是你要铺上一张这个餐布，点上点洋蜡，哎，
0: 对呀、
1: 然后呢，你杯子碗，就当年我就记得跟大家讲过，我上那个广州有个瓷器城啊，也不叫瓷器城，它就是专门卖那个餐具的，那一个大批发城全是卖餐具的啊。
0: 我想问你去那儿干嘛？
1: 哎，你听我说呀，当时呢，这个二婚头里的时候，这不得置办这些家伙事儿吗？
0: 哦，就要结婚了。
1: 哎，因为一婚离得挺不愉快的。
0: 哎呀，这就不用说了。
1: 那大家这个离婚了，你不得分一半一半的吗？哎，杯子碗啥都一半一半聚给人家了。
0: 哎呦，至于吗？
1: 哎，那二婚的时候，咱得置办点新家伙事儿啊。
0: 嗯。
1: 啊，就去了这个广州有一个这个批发城，那里边全是卖这些杯子碗的什么的。
0: 对。
1: 到那儿之后，真是我小道拉屁股开了眼儿。
0: 哦，
1: 原先我以为那个碗，就原先我们买碗上供销社买去，我平时自己也不能买碗，你知道
0: 什么年代啊？
1: 哎，供销社，然后每个碗和碗之间，你知道放啥吗？就怕那个瓷器和瓷器之间
0: 碰撞
1: 磨碎了。放的是草。垫那个干草叶子。后来我上网上买，但是现在我到那个批发城，我一发现，哎呦。里边各式各样，
0: 对，
1: 各种精致的也好，便宜的也好，便宜几毛钱能买个碗，
0: 对，就饭店那种
1: 贵的碗，我也不知道它贵到哪儿去，你知道吧？反正它也是瓷器，很精致，但是你看确实好看，几百块钱一只，一套，就它是按套卖的，
0: 对，
1: 那一套给你拿那个盒，几个盒包装特别好看，几千的、上万的，哎呦，我看到我流哈喇子，你知道吗？好看，确实好看。
0: 对，
1: 你说那个东西，它肯定有人买，但是我就想。我就说当年啊，我说我为了结这个婚啊，我说我花10000块钱买一套厨具，就是买一套碗，行不行？咱结个婚嘛，是不是？肯定行。
0: 对。
1: 但是呢，我有了这套碗之后，我那张那个
0: 破，这是不是彩礼？
1: 对，能不能抵扣？哎，抵扣3斤啊！我有了这个碗之后，我是不是得有个漂亮桌？我那个老破木头桌子肯定。配不上这种嘛鎏金的什么这个镶这个那个的，我配不上这个碗了，就我得有个漂亮桌，漂亮桌得有配漂亮凳，哎，漂亮凳，那你不能上边房顶漏风啊，脚底踩泥，
0: 你先看看你自己是不是漂亮人吧。

0: 我觉得想太多了啊，这些东西，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分享的杯子可能有一些是很贵价的啊，就是在我的这种怎么说呢，消费理念当中，我没有什么特别贵的杯子，就是它承载的功能还是新鲜感为主。我觉得，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就是杯子界它是也是讲牌子的，
1: 是，
0: 那我就会想说这么贵买一个东西，首先我就不会花这个钱，其次呢它万一是摔了破了，哇，那按照我的这种消费水平的话，那我得懊恼多长时间啊。所以说我现在拥有的这些易碎的东西都是我能接受的，
1: 后来他再买都是不锈钢的。
0: 我告诉你，真的不锈钢它也不便宜。
1: 是
0: 啊，
1: 那个有一次我就是看也是看视频，我说现在抖音确实好啊，能见着很多我可能这辈子
0: 开眼界的东西，
1: 对，这辈子可能见不着的东西。你说别人家咱上哪能见着去？全国那么多人啊，那么多收藏家大家，然后各式各样的，我就是有个博主去一个这个收藏家家里边，他家里边全是杯子，
0: 是。
1: 各种水晶杯，然后那种
0: 各种
1: 收藏类的，
0: 对，
1: 然后什么这个外国英国女皇皇家流出的，国内什么宫廷流出的，然后各种各样的，
0: 都有一点像古董了。
1: 哎，对，
0: 就是有那种历史的，
1: 你说真好，
0: 那才叫收藏
1: 啊，不灵不灵的
0: 啊。对，就是我觉得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就是买杯子这个事儿呢，如果你是喜欢杯子的人，那你就一定能理解那种就在我们能承受的范围内，就是看到某一些好看的杯子然后你又忍不住去买的那种心情。
1: 就每当我看到这种视频的时候，我就握着我那矿泉水瓶子，你知道吗？那就发出一声艳羡，哇，真漂亮。
0: 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要是看到什么好的东西啊，我就会认为。
1: 你不会羡慕吗？
0: 我从来不羡慕，因为我就认为这是不属于我的东西，
1: 我会还会羡慕，
0: 看看哦，还有这样的东西
1: 啊！对，我但是我会产生羡慕，我内心当中，我又羡慕，我又悔恨，我又恨啊！然后你知道吧，就是那种邪恶，就是小邪恶，就都滋生出来了。哎呦，要都是我的，该多拿来吧你！
0: 来，我们看看啊，超人的分享，他说起杯子哦，家里面杯子各种用途都有，大部分都闲置了，就摆在那儿占空间。我们家呢是三口，每人一个陶瓷杯，喝水、喝茶、喝饮料都用自己那个。对，说起这个，就家里面，我就想问问大家哦，就是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分，就是从杯子到餐具，就是比如说家里面三口人是每个人都有自己
1: 的筷子，
0: 哎，对对对，
1: 每人的杯子，
0: 对，有没有这种习惯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习惯，
1: 避免大肠杆菌交叉感染嘛。
0: 对，
1: 他说不是大肠杆菌，是那什么菌来着？
0: 幽
1: 门螺旋杆菌。
0: 对，就是其实你说的也没错，就是他就是避免各种菌的互相传染。
1: 对
0: 啊，他说还有一套比较精致的茶杯套碟，一共呢是六套。这是为我的朋友们准备的。为了方便他们区分，我在每一个茶杯的杯把上各绑了一圈不同的像钻石一样闪闪的亚克力珠串。哇，好像过家家哦。
1: 那也就是说，你一共就六个朋友。
0: 六个朋友，你是说少、啊、
1: 多一个都不是，多一个都不行了，多一个都没有属于你的杯子。
0: 我觉得六个朋友已经很多了，你怎么能拥有六个朋友啊？他们一来我家，我首先让他们挑一个自己喜欢的珠串的杯子，再帮他们倒水倒茶，这样的话就不会出错了。那有的时候呢也会记错颜色，两个朋友就在那儿说，这个是我的，那个是你的，你的是绿色，我的是蓝色之类的。
1: 要碰到色盲的话，这还不好办了。
0: 所以我就说你们很像过家家啊，好有意思。他后来他们再来挑杯子之前，我又加了一个环节，
1: 上你家这玩游戏似的，
0: 让他们说几个为什么喜欢这个配色的理由。
1: 你要我让是我不喝了。
0: 做好的话呢，说一个故事，
1: 还得讲个故事，
0: 强化记忆。这么来的次数多了，就不用强化了，他们都能记住自己的茶杯了。
1: 你那个叫服从性训练。
0: 哇，去你家做客的门槛好高哦。
1: 然后喝，为了喝这一口水，你知道吗？你得费多大的劲呢？
0: 朋友当然不止六个了。但是每一批来家里玩的其实就三四个。
1: 你说这超人挺聪明，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词儿，就是他这段留言的挺长的，我得往上滑鼠标才能看下边词儿。他预判了我说他六个朋友的事。
0: 对，每一次就来三四个啊。我不同的朋友一般

0: 很少会邀请他们同时聚到一起、
1: 哦、
0: 所以我在想呢，我那几批朋友会不会以为那个杯子是给他们专用的呢？
1: 哎呀，你这么，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以为你这六个朋友啊，就只是六个朋友，然后每个朋友是专用的、啊、
0: 嗯，
1: 哎，真的，那比如说第一批来的朋友有个挑选红色的，
0: 是
1: 第二批还有个挑选红色，你就不能让他俩在一起。
0: 嗯，
1: 他俩在一起上你家做客的话，会说，哎，他怎么用我杯子？那个想，哎，他怎么用我杯子？嗯，
0: 就是你们这么重视别人家的一个杯子吗？就是我很想问一下这件事。
1: 啊、我要到他家做客，我一定很重视，因为我为了获得这个杯子的使用权，我又表演又讲故事。
0: 对
1: 啊，
0: 我就是说这杯子的使用权又不是房产，就是。
1: 但问题是，
0: 有什么所谓呢？
1: 你到人家做客了，超人超你、
0: 啊。所以说，像我这样的人啊，就是玩不了这种过家家的游戏。
1: 那他就你上人家，人家让你做呀。
0: 我不喝了，
1: 啊、
0: 那我
1: 你来了，
0: 无所谓，随便拿一个，你们先挑。
1: 那不行，你必须得给我讲个故事。你无所谓，得说出你无所谓的理由。
0: 哎，因为我我觉得我跟你成为不了朋友，我走了。
1: 那不行，成为不了朋友，你要喝口水。你要个杯子喝口水。
0: 除非你的咖啡都是 California 的。那我来说一个啊。行吧行吧，这个还是蛮有意思。他们有一群、共同语言的、共同喜好
1: 的
0: 好朋友
1: 啊、
0: 他们这个叫做不扫兴。
1: 是是是。
0: 就你别
1: 想。要碰着咱俩的话，我喝个溜水，我不喝了，自己买矿泉水去了就。
0: 所以我们没有朋友啊。
1: 难道现在所有的人到人家做客都要讲故事吗？
0: 不是，就是你得。你不能扫兴啊，咱就是扫兴。你想想人家主人、做了这么多的巧思、然后你六个朋友来了，每个人都说，哎呀，这样搞这
1: 讲累的、
0: 哎、那么麻烦。
1: 哎，走了走了、哎、出去了、哎、不在那家做客了，哎，下楼。
0: 那你说说，
1: 超人在家哭了都得。
0: 他能玩到一起去，他必然是那么一群啊，就是志同道合，互相能理解那个点的朋友。说不定他那帮姐妹都是，哼，我就要红色的。然后另外一个说，啊，我也想要红色的
1: 啊！不要吵，不要吵，超人姐出来，不要吵，不要吵，你们每个人讲个故事。
0: 那我先来，我这样我讲三个，我可以用红色的吗？
1: 哎，完讲完了。
0: 另外一个说，我讲六个。
1: 9.5婚，9.5婚，9.2婚，9.0婚啊！
0: 那我懂了，他们聚会的主题就是这个。
1: 对，
0: 就是
1: 突然朋友之间
0: 一个晚上六个小时过去了，水还没喝到口嘴里。
1: 哎，省了啊！
0: 哎呀，来，太好了、啊！
1: 你说热不热情？也挺热情、
0: 嗯，
1: 哎，还组织大家讲杯子游戏，
0: 嗯、
1: 然后比如说他那六个人肯定都是这个调性相同的呀、
0: 哦，
1: 啊，至少神经在一条线上的呀。下次他去别人家做饭了，哎，是做客去了，哎，那个另一个朋友就想，喂，我上你家为了喝一口水，你让我讲故事，我你上我家嘞，我也要想个游戏，好嘞。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上我家，我家你随便喝水，哎，我多喝水。
0: 嗯，不是，人家现在讲的是杯子。
1: 对，
0: 嗯，
1: 我上你家不是挑杯子，你让我玩游戏吗？
0: 嗯，
1: 等你上我家的时候，我就让你喝水。
0: 嗯，
1: 我也不玩这游戏，杯子你随便使，我买800个杯子，让这六个人挑。
0: 嗯，
1: 这个游戏不在这儿。
0: 嗯，
1: 在哪儿呢？
0: 嗯，
1: 我把大门锁上，
0: 嗯，
1: 把厕所也锁上，等你们排队上厕所的时候，我让你们讲故事。
0: 对朋友好一点，好不好？阿佩说：“哎，说起来杯子啊，他说我小的时候最羡慕的是别人拥有的一只绿色的军用水壶。
1: 哦，那个、
0: 哎、这个
1: 真是的、啊，
0: 真是，哇，那个时候真的
1: 很
0: 羡慕。我们很
1: 多80后的小伙伴或
0: 90后小伙
1: 伴有共鸣，有共鸣
0: 啊、嗯！就你说实实在在的，我们从小到大羡慕过。嗯”什么人？这个水壶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个。
1: 哎呦，那个时候
0: 我羡慕过别人的铅笔盒，就文具盒。
1: 文具盒
0: 啊，现在的小孩是不是用的都是笔袋了？
1: 不知道。
0: 我们那个时候是刚有什么呢？是从那种铁的文具盒进化到有人用塑料的，然后呢是上面有公主啊，什么芭比娃娃，然后一打开好几，
1: 还有机关，
0: 好，对，鸡蛋，机关，
1: 鸡蛋，
0: 然后好几层，你知道吗？就像抽屉，
1: 咵咵咵的摁起来那种，
0: 哇，那是实实在在的，
1: 还有卷笔刀，
0: 对、
1: 啊，
0: 就是那个时候这个不是那么普遍的，就是你一个班里面可能有那么几个人拥有这些。
1: 嗯，对，
0: 那是真羡慕、啊。
1: 然后，
0: 嗯，
1: 我们那个年代就是80后啊、或者90后，我不太了解。就是比如说80后的小朋友，小的时候啊，80后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对军人的崇拜、
0: 一样
1: 啊，尊敬
0: 一直都是。
1: 我感觉是，哎呦，

0: 反正我小时候达到一个顶峰、嗯、
1: 对，因为你现在回忆起来还是 你小的时候的那个很强烈的印象，
0: 对、嗯、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你看一条军用腰带、
1: 啊、对，他们还羡慕鞋，就是
0: 那个
1: 军用
0: 军绿的鞋
1: 啊、
0: 嗯哦，
1: 对对对，
0: 然后军用的腰带
1: 啊，都很羡慕。
0: 但那时候没有，谁都没有军腰带，
1: 哦、比较稀缺，
0: 稀缺、
1: 哦。
0: 军用水壶不是人人都有的，
1: 嗯，对的。然后有朋友说，哈，那我的铅笔盒是一辆汽车，
0: 你用汽车，
1: 哇、哦，好厉害哦，
0: 大货车 吧,
1: 吧，
0: 你家卖铅笔的吧？
1: 哦，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对于文具
0: 差生文具多
1: 就是对于文具就是特别喜欢各种什么橡皮、
0: 啊、
1: 你们男的好像对还一般，都是女孩子、
0: 橡皮有时候闻的好闻、嗯、那时候我小时候我都吃了它的都快、
1: 哎、呀
0: 上嘴咬，
1: 现在没有那种了，那里面全是劣质添加剂，
0: 小时候傻呀没吃过，闻那边太香了，
1: 水果一套的水果橡皮、
0: 啊、对对对对对，都想咬一口啥味儿的、
1: 哦、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嗯、回来之后接着说。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精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斑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885米，管张路的东向西，辽步金富二路到辽步立交桥呢拥堵739米，新十大路的西向东，十大公路到广济路拥堵521米左右，桑茶快速路的东向西目前拥堵559米，万道路东向西，万道立交桥到万江银龙路呢拥堵865米，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东向西拥堵763米左右，三元路的东向西管台路附近拥堵351米，引领街的北向南管龙路附近拥堵368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1: Music non-stop，
1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9: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2: 17:1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3: 是的，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越听越开心。
2: 大家好，我是杨希，
3: 我是全刚啊。
2: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3: 辛苦啦！
2: 哎，到周三了啊，我们来说一个轻松的话题，
3: 嗯，
2: 来说一说杯子。基本上您是杯子不多的人，那也有那么一两个。
3: 哎，
2: 那杯子多的人都没有上限了。刚才也跟朋友们分享了，很多朋友挺讲究的，就是我喝什么我就有什么杯子。然后呢，这杯子背后呢，可能还有一些关于礼物啊、馈赠啊这样的故事。
3: 对，
2: 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关于杯子的故事吧。
3: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啊，您的留言直接发送到对话框当中，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啊，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2: 好嘞，
3: 今天聊聊啊，您生活当中，这个有没有用到过杯子呀？这个各种各样的啊，可能年轻的时候啊，小孩的时候用那个大水壶，岁数大了呢，用这个保温杯，
2: 对
3: 啊，然后谁买的，谁送的啊，为什么买这样，都可以聊聊哈。
2: 好的，太好了，那当然我们节目呢也少不了东鹏特饮的一路相伴。
3: 来吧，开车出游熬夜打游戏，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众多的品种任您选择。那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这个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哎，说到东鹏大礼包，跟今天的主题呢也挺契合的。咱们这里边当中呢，东鹏会送几瓶这个它的不同款式的饮料。
2: 对的，
3: 有一个这个收纳盒。
2: 嗯，
3: 而且里边呢还会有个东鹏焙好茶的这个不锈钢杯子。这
2: 有一个杯子，
3: 有个杯子。
2: 以前的这个杯子呢是比较小的，
3: 是
2: 今年的这个杯子
3: 做大了一 点。
2: 对的对的，反正呢这个也是我们的金主啊，这个送给大家的，
3: 是
2: 也是包邮的。也是非常感谢啊，就各位朋友的参与节目都有机会获得啊。
3: 没错哈。
2: 好，我们来到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一起分享分享啊，大家呢有哪些关于杯子故事。哈迪斯说呢，我的这水杯其实挺少的。上班呢我配一个陶瓷勺的陶瓷杯。选带的勺子呢是因为泡这个方便面啊，这个三合一，还有就是冲剂啊什么的，它有勺它容易搅拌。你用杯子
3: 泡方便面。
2: 他说因为方便泡三合一。
3: 我以为用杯子泡方便面。
2: 三合一是一种咖啡，就是它有咖啡啊，就一包一包的。
3: 这人太牛了，我说老爷们儿啊，什么都能对付啊，没有那个什么，买一袋方便面，然后把撅吧撅吧扔到那个保温杯里边，扒泡开了，结果是泡咖啡。
2: 不是不是，你以为你知道吗？是我先说的，因为方便泡，你这三个字呢，就会让你理解成泡方便面。然后呢这个懒得一杯一杯接了，于是呢我又配了一个保温瓶。偶尔呢就扔一些茶叶泡成这个浓缩液来兑水喝。这也方便，
3: 也方便啊。
2: 对，在家里的话呢就孩子不用的塑料杯，盖子都没有。用的时候呢洗洗就是了。
3: 是。
2: 对，晚上刷牙的时候继续用这个。
3: 早上喝水用它，晚上刷牙用它。那孩子小的时候二半夜他不得这个什么吗？有的时候孩子不能起夜吗？爸爸我要尿尿的。这有个杯子赶紧别浪费。
2: 他说曾经呢因为觉得某品牌买咖啡送的杯子好看，所以呢就买了咖啡。结果呢那个咖啡泡完啊杯子就吃灰了。 对了，我还有一个杯子，是几年前我喜欢的歌手来东莞开演唱会送的。
3: 哦，
2: 不过那演唱会我看不起，
3: 嗯，
2: 是后面呢知道朋友有这个渠道哈，
3: 搞了个杯子啊。
2: 对，然后呢我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杯子，然后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嗯，假装自己也看了。
3: 哎呦，
2: 你最喜欢的歌手
3: 来了你都不去看，
2: 不看也就算了，你还不从正规渠道弄一个人家的杯子，是不是？
3: 哎，但你别这么说，哈迪斯最喜欢的歌手他都没去，
2: 对，
3: 然后杯子他也没买，
2: 啊，
3: 但是我们开那个，
2: 是的，
3: 孟泰奇的时候，
2: 他还花钱买票。
3: 哎呀，这哈迪斯对我们这是真爱，
2: 这绝对的真爱。
3: 你说平时他真的给自己一分钱都不花，他对家人都超好的。
2: 是的
3: 啊，对自己，他每天唯一的休闲就在那个，
2: 嗯，
3: 他家天台顶上弄点土，
2: 嗯，
3: 弄点种子，种种
2: 地，给他老丈人种菜。
3: 哎，对啊，
2: 嗯，
3: 给他老丈人娘喂喂鸡，喂喂鸭，
2: 对
3: 啊，然后给人家孩子啥的，
2: 令人感动了。你说，嗯，行吧。
3: 那哈迪斯这样吧，我下次开演唱会的时候，我一定要求你邀请你坐前排啊，我给你做个杯子，哎，你拿着那个杯子，我再给你整点茶叶，你就边喝边听，好不好？
2: 对，
3: 嗯，
2: 这个杯子呢是杰哥提供的夜光杯，
3: 嗯，
2: 你要不要？你要要的话，现在就有，
3: 还有夜光酒盅。
2: 你看人家说是你这整天说这些，
3: 说
2: 啊，对，那个全钢也有用过的，你
3: 对。啊，你要想用我用过的杯子，我也可以给你拿一个。哦，还有牙套都给你送给你啊！我边唱，山上的朋友们，你们好吗？送你个牙套，啪，把牙套飞过去啊！
2: 你牙套放到杯子里面一起给他就可以了。
3: 好的，
2: 哎，太恶心了。来吧啊，我们温妮说了，我对于杯子的喜爱，就像某些人对于包包的那种狂热。
3: 嗯。
2: 我会

0: 收集一些哦有联动的杯子
1: 哦，
0: 好看的杯子。
1: 嗯，
0: 我现在常用的有一个冰霸杯。
1: 哦，
0: 嗯，
1: 唰霸冰霸杯，
0: 唰唰唰霸霸，就是冰霸杯哦，你知道吗？我以为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爸爸曾经买过，那时候是
1: 啥叫冰霸杯？
0: 是塑料材质的，然后呢，它外里头有一层，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拿出来之后，
1: 哦、
0: 那夹层就
1: 冻、哦哦、我知道了，夹层里边有那个液体，是不是能冻住的那个啊、
0: 嗯？对，就那个时候呢，那时候我还小，然后你不知道那时候那个冰霸杯有多火。然后他们是拿来喝啤酒的、我就小的时候看我爸用那个，结果呢人手一个之后很快这个东西就没有任何消息了。后来呢就是前几个月我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还有啊，就是很多人就买，
1: 它没那么流行了
0: 啊，没那么流行了、
1: 刚出的时候可能风靡过。
0: 对，
1: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就想起来，我就始终不觉得，我就它里边那个液体它肯定不是水，我看别人用过，黏黏跟大鼻涕似的，你知道吧。
0: 嗯，也没有，不是
1: 黏的，就流速很缓、
0: 嗯、
1: 啊，就倒不是像咱水不是流。
0: 对，
1: 它里边应该是一种这个可能是在低温环境下马上冻住的一些液体。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之所以没有到现在还流行，主要的原因是它不好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它虽然说保冷，就是你拿出来之后是冻了，然后你倒任何饮品过去，它外头流的哪儿都是，它的冰化还是冰化，
1: 外边挂霜了
0: 啊。对啊、
1: 嗯、
0: 然后你知道我现在研究一种就是我觉得是最合理最好用的一种方式啊、
1: 嗯、
0: 就是你买一个不锈钢杯，它第一个它是有保温和保冷效果。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订奶茶、外卖、咖啡啊什么东西，它送过来是冰的吧？
1: 嗯，
0: 你把你的这个杯子放到这个不锈钢杯子的内层。
1: 那有那么大的杯子吗？
0: 它是通用的，同一个规格，只要你、
1: 哦、
0: 对。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最好的，然后它首先保冷的时间很长，其次没有那些水渍流出来。
1: 嗯，
0: 你们就试去吧，啤酒也是通用的啊，
1: 就是给那个外卖杯的外边加了一层不锈钢的保护套。
0: 对
1: 啊，罩子。
0: 这个我已经试过了，我认为现在这是最科学最合理的一个方式。
1: 挺聪明的发明啊。你又不是你发明的，你黑个六。
0: 你们试一下，就喜欢喝冰的人啊，或者其实冷热的，它也是同理，
1: 是、
0: 保温的时间长嘛、
1: 嗯、
0: 啊，反正这是冰霸杯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某音博物馆啊亭台赏月玻璃杯
1: 啊、哦、
0: 还有某魔师的保温杯啊、这个确实保温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嗯嗯，
0: 还有一个景德镇手绘陶瓷杯。哎，你知道吗，人家说啊，景德镇这个地方是一个被低估了的一个
1: 旅游
0: 胜地。
1: 是，我也听说过
0: 啊。近两年哦，就是可能以前我们信息渠道没有那么多吧，就是现在大家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嗯、
0: 然后各种平台社交平台一发之后啊、
1: 嗯、
0: 你这地方多好玩吗？
1: 好像咱同事叶老师就是景德镇人、
0: 是吧，
1: 好像是
0: 啊、然后你知道就大家一讲就景德镇就是陶瓷。
1: 嗯，
0: 但其实啊，就算你是对瓷器陶瓷不感兴趣的人，
1: 因为它是个古镇，
0: 对
1: 对，
0: 你也有大把玩的。就是说我朋友去年的时候去了，他去了好像是3-4天的时间，他
1: 感觉很好吗？
0: 他觉得根本不够。
1: 哎呦，
0: 不够用、
1: 嗯、
0: 就是他首先逛的太多了，就是像你去这边这批发市场看那个餐具似的、
1: 嗯、
0: 因为他景德镇他还有手工，
1: 对，
0: 还有艺术，就极强的观赏性、
1: 嗯、
0: 因为他不是，
1: 它适合一个休闲旅游的一个小镇。
0: 对，它不是流水线、嗯、不是全是预制菜，不是全是、
1: 嗯、
0: 那种，它还有就是这种鉴赏的价值，
1: 挺好。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呢，就走走停停的那种所谓的慢生活。
1: 所以说有句话嘛，就是个中国旅游两大城市，北有景德镇，南有东莞。哎，再说
0: 也对也对，
1: 一样的风景如画，
0: 对，
1: 哎，一样的这个四季如春，哎，一样的这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0: 下次有机会真的是去一下。我现在对几个旅游地方就是一直会有一个就是清单。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有朋友在青岛出差，就是我发现呢也是零差评，就是大家去过之后会觉得它的温度啊，然后呢吃的呀都会很好。
1: 青岛啊，
0: 大连、青岛，然后景德镇、
1: 嗯、
0: 啊，这都是提上日程。
1: 我认为美食来讲、上山东。
0: 是吧？
1: 哎，对，上这个山东，就比如说你青岛一带。

0: 或者烟台一带，你就往中间走都行、啊
1: 嗯、
0: 能吃到很多美食。上大连呢，其实这两年大连它反而在旅游方面呢略逊于青岛了。
1: 是吗？
0: 啊，如果一个，因为青岛它有一年承办了这个奥运会还是亚运会的这个水上项目之后，它的城市建设迎来了一波、
1: 嗯、
0: 就是
1: 高峰、嗯、
0: 对，城市建设你得看新旧、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大连当年是很好的，但是它的建筑慢慢呢它时间有点长了、
1: 啊、有点旧了。
0: 青岛是后发展，它整个的比如说它的啊有个奥运海上奥运项目应该是、
1: 嗯，哎，只可惜呢、嗯、怎么说，分身乏术吧、
0: 哎、主要是没钱
1: 哎，最近呢实在是太多的邀约了、
0: 嗯、
1: 排到了六月中旬了、嗯、
0: 咋的，上班加班啊
1: 找工作去了兼职是吧，然后还有功夫茶杯，还有就是为入住新家买的一个蓝莲花陶瓷咖啡杯。
0: 哎，
1: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进口的莫斯科骡子铜制杯。
0: 是做成骡子型的杯子吗？
1: 是哦，
0: 从毛驴嘴里边。
1: 不是，它应该是个铜制杯，然后外头有这个
0: 骡子的
1: 立体的这种。
0: 还是说它给做成骡子型那种异形杯呢？
1: 谁会用那种、啊、
0: 从骡子屁股里边往里边放茶叶，从嘴里边往出倒套吐水那种、
1: 嗯、
0: 啊。
1: 你发明一个吧，你看有没有人买。他说我觉得很有情调啊。嗯，当时同事帮我代购是有一对儿、
0: 哦、
1: 我要了其中一个。
0: 哎，
1: 哦，因为你不想给你老公用是吗？哇，他的杯子好精致哦。
0: 是，
1: 要是我
0: 都能说出来出处还。
1: 要是我的话，我这
0: 些都叫杯子。
1: 不是，我就觉得这些好像不是用来就是使用的。就我也有几个那种特别精致的，但是我都把它放在那个柜子里面，
0: 但是
1: 就是看
0: 你每次用的时候、嗯、比如说他说这个有个博物馆的这个、
1: 啊、
0: 这个
1: 就这种我不舍得用。哎，
0: 他用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这个博物馆、
1: 啊、
0: 会想起这个这层文化历史、
1: 嗯、
0: 啊，用到景德镇的时候他会就想起、
1: 啊、
0: 这个城镇
1: 手绘的、
0: 啊、这个他几千年的这种
1: 啊
0: 瓷器的发展
1: 底
0: 蕴、
1: 嗯嗯、
0: 你说这也挺好啊。
1: 对对对，哇，
0: 当然了，首先是你人家是有文化有阅历，
1: 对，
0: 咋用的话，哎，这杯子真漂亮，干杯！
1: 一句漂亮走天下，
0: 美。
1: 哎，词语之匮乏 是吧？现在才很精致啊！来吧，你看，一说起来杯子呢，大家的这种杯子的收藏量啊，都会感觉差异蛮大的。
0: 是啊，
1: 哎，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我们在抖音呢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如果呢您啊也有这些跟杯子相关的故事，也欢迎您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0: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
0: 欢迎小伙伴们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学前路新街的西向东，东城振兴路到郎记湖一路呢拥堵464米，桑茶快速路的东向西目前拥堵973米左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呢拥堵289米，东城中路的南向北恒盛路到华兴路呢拥堵944米，环城南路东向西亚运东路附近拥堵1.03公里，八达路的东向西新苑恒一路到附近啊拥堵153米，在管张路的东向西目前拥堵262米左右，瑞丰路南向北迎宾路到 S256 缓行618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美。17:35，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0: 是的，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越听越开心。
1: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我是全刚啊。
1: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0: 辛苦啦，
1: 来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小节啊、
0: 哎、
1: 接着跟各位朋友聊一聊关于杯子的故事。
0: 哎
1: 很多朋友你是、哎、你看这工作挺轻松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但是处处透露出的是智慧。
1: 你这个愚蠢。来啊，就是有的朋友比较讲究，家里面的杯子特别多，就有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功能、
0: 嗯、
1: 有的朋友呢对于杯子来说咱就随意了，咱今天就讲讲杯子的习惯还有故事、
0: 嗯、
1: 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哎、
0: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1: 有朋友说了啊，这么好的天气和火锅简直太配了。
0: 你疯了吧？
1: 好在哪里、啊、
0: 大夜天
1: 你想吃你就说你想吃，
0: 你这少来天气啊
1: 多热呀、
0: 嗯、
1: 行吧啊，你看看用的夜光杯用的这都这样，
0: 脑袋都夜光了吧。
1: 来吧，我们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这位朋友叫大王啊、
0: 哎、
1: 他说我现在啊其实应该去处理一下我的工作
0: 哦，
1: 但是呢我太爱越听越开心了，所以我决定我下午啥也不干。
0: 你自己想摸鱼啊，你别赖我们俩好不？
1: 我就投稿。
0: 放屁瞅别人其实都是你放的。
1: 然后听节目、
0: 嗯、
1: 哎，说起杯子啊，现在呢我的桌面上此时此刻 right now 就有7个杯子
0: 哦，
1: 2个保温杯
0: 啊，9个啊、嗯，
1: 用来装水，起到一个水壶的作用哦。它那个保温杯就是水壶，然后倒在、这
0: 个、倒到7个杯子里边。
1: 怎么，你有7个小矮人是吧？你是白雪公主？
0: 你要给他们热茶啊。
1: 然后说，这个一个茶水可以分离的茶杯，
0: 嗯，
1: 可以泡茶。
0: 哎，
1: 一个陶瓷杯专门用来装那个泡好的茶。
0: 哎呀，这不够麻烦的。
1: 一个黄油小熊的小陶瓷杯
0: 啊，
1: 专门拿来冲奶粉之类的，可以冲泡的饮品
0: 哦，还喝奶粉。嗯，
1: 一个高高瘦瘦的玻璃杯，
0: 喝红酒的啊。
1: 之前呢是泡冷泡茶
0: 啊，
1: 遇冷水就变色。
0: 变色杯。
1: 嗯，还有一个是矮矮胖胖的小玻璃杯。
0: 嗯、啊，
1: 暂时闲置不知道怎么用。嗯。
0: 你说这真是的，
1: 咋了？
0: 没咋了、啊。你闲置的东西你就扔了它吧。你说你这，
1: 那不行啊！这些东西不能说你用不上，
0: 哎，
1: 你就扔了呀。
0: 那个、小玻璃杯，我告诉你咋用。喝就是咱们大多数人喝茶这个仪式啊，都挺有仪式感的，有这个杯那个杯的。但是大家发没发现，你们只是在喝茶的过程当中注重的仪式感，喝茶之前呢，喝茶之后呢？
1: 嗯，
0: 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卫生问题或者仪式感问题是从喝茶前一步就开始的。
1: 怎么说？
0: 茶前茶后要洗手、
1: 哦、
0: 你那小玻璃杯刚好就涮手指，哎，手指小玻璃杯一涮手指涮干净了，嘣，把杯子拿起来，这对杯子也好吗？
1: 我家这个不要的杯子全养绿萝了，全部、
0: 啊、
1: 你们有没有就是那种陶瓷的，比如说它有点坏了、
0: 啊、
1: 这种杯子不能用了，
0: 豁口的
1: 啊，就有豁口的、
0: 啊、
1: 那个你说你扔了怪可惜的，
0: 养点花花草草，
1: 全部养绿萝，因为我家只有绿萝可以活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其他植物我养了很多，
0: 因为那个玩意儿吧，就随便都能活
1: 啊、嗯嗯嗯、对。然后他说呢，哎，这是一个黄油小狗小熊啊、
0: 嗯、
1: 他说最近呢我新买了一对线条小狗的可爱茶水分离的陶瓷杯，你是不是听着很
0: 啥叫线条小狗？
1: 都是 IP 形象
0: 哦，
1: 黄油小熊是一个，
0: 黄油小熊我知道
1: 啊，线条小狗也是另外一个 IP 形象。
0: 那小狗还真不知道，
1: 嗯，就这样了，哎，
0: 那也不好看。
1: 还有各种各样的茶杯哦，
0: 嗯，
1: 还有。

0: 我很喜欢的唐老鸭头的杯子。
1: 嗯，
0: 这个杯子我去迪士尼玩的时候啊，捡漏的打折商品。
1: 哎呦，
0: 好像打三折。
1: 原价多少啊？
0: 200多。嗯，那根本啊，看都不会看的。打完折我就入手了，
1: 60-70。
0: 但是它那个异形的，
1: 是不是从唐老鸭屁股里边往里进水，从嘴里边往出出水？
0: 嗯，你买吧。但是所以呢，不是特别好清洗，基本上就不用。说顺着他的话，我跟你们说啊，我也干过这个事儿。我是买了一个戴草帽的熊的杯子，嗯，它是。就是像他说的异形，就是这个熊呢，它有头有鼻子有脚，哇，我当时太喜欢了，我就买了，我就用了2次吧，估计现在就放那儿养绿萝了。嗯，太难用了，
1: 藏污纳垢的。
0: 我只能说这个杯子不是一般的难用。
1: 是，
0: 第一个呢，你最好不要喝，你就最好是清水，你但凡喝点什么牛奶啊咖啡啊，你根本就是全是死角。
1: 嗯，
0: 就很麻烦。然后呢，那个杯子也没个伴儿，哎，然后那个草帽那么大那么重，又没有任何用。
1: 你用那个杯子像个大草包一样。
0: 哎、我太后悔了嘛，你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
1: 好看嘛。
0: 所以朋友们，你们哦，就是以后去买杯子的时候，首先排除的就是这些异形杯子。
1: 嗯。
0: 首先考虑到的也是应该好不好清洗。
1: 是。
0: 不要被他那个外在的形象所迷惑了。
1: 嗯。
0: 啊，你都是咱赚的钱，你说是吧？都白花了。哎，完了，他说打完折啊，就入手了。
1: 他说橱柜里啊，现在满满一柜都是各种各样的啊，各种材质的杯子，大的小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美的，
0: 嗯，
1: 哎，好喝的，喝茶水的，等等等等。他说感觉很奇怪，
0: 嗯，
1: 我为啥就那么喜欢杯子呢？
0: 对呀，
1: 嗯，
0: 我也为啥那么喜欢杯子呢？
1: 哎，他说不只是自己买的，还有这个买东西送的，别人给的，抽奖抽的，参加活动得的，
0: 嗯，
1: 他说来者不拒啊。他说我爱杯子，杯子爱我。嗯，
0: 哇，真的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女孩子都有很多杯子，
1: 是
0: 真的就着迷啊，就喜欢啊啊！但是呢，咱们这位男士他同样也拥有很多的杯子啊，比如说摩尔，
1: 他还想加入女士行列。
0: 你们好，每次逛精品店，我都忍不住想买杯子。
1: 正常老爷们逛街就逛街，哎，你说摩尔出去还得逛个精品店。
0: 但是仔细想想，
1: 啊，
0: 我拿回家多少杯子？我妈妈就把这个杯子给藏起来多少，或者是给我扔，
1: 她想让你更爷们一点，我哭。
0: 为什么呀？或者把这杯子扔了，还是算了吧。
1: 嗯，
0: 曾经我去看电影，都爱买那种联名的可乐杯啊，就是做的漂亮的，上面印着电影人物的那种图案。
1: 我也买过这个东西。嗯，
0: 对，有的还把杯盖做成那种人物的造型，
1: 嗯，
0: 真的是爱不释手啊。
1: 其实有时候你看挺好看的，特别是一些漫威的，或者一些那个其他人物的，就有时候，哎，你别说人家那个叫不是叫迪士尼，外国那个电影城叫啥来着？外国那个叫肯德劳啊，还是叫什么那个电影城？
0: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好莱坞，哎，对，
0: 肯德劳是什么呀？
1: 你说外国人名人起的
0: 吧？也差太多了吧，好莱坞跟肯德劳。
1: 你说人家好莱坞这些电影，他们联名做的 IP， 就那些杯子都挺好看。
0: 哎呀，这真理解不了。我有一次跟我朋友是，啊，那个说你们喜欢看蜘蛛侠的人不要骂我，他那个杯子上面，
1: 对，
0: 然后他说哇这个好好看。哎呀，我这
1: 有
0: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1: 有一天我看那个蝙蝠侠，哎，他那个杯子也挺好看。
0: 哎呦我天，
1: 是好看。嗯，
0: 然后
1: 就你首先得喜欢那个人物。
0: 我觉得还是线条小狗更好看。啊，那喝完了啊，拿回家洗洗，放在桌上晾干，然后就没有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杯去哪儿了，我怀疑是又被我妈给扔了。
1: 你妈可能嫌得丑，
0: 但是她怎么也不承认，那我能怎么办呢？
1: 嗯，
0: 她不止扔了我的杯子，还喜欢用我老婆的杯子啊。嗯，而且呢带出去还忘了带回家，
1: 这丢了吗？就是
0: 我老婆也经常买杯子，因为她总说她的杯子又不见了。你们家好像藏着一个掌管杯子的神，每次有新的杯子她都回来到我兜里，然后你们第二天就哎杯子又不见了。然后呢买回去先放到柜子里，准备过几天再用，然后就又没了。
1: 你应该买个保险柜啊！你家应该首先问有需要的是一个保险柜。
0: 每次喝水的时候先解锁，
1: 先摁密码，噔噔噔噔噔。
0: 对。

0: 现在都是指纹了，就开一个指纹锁，
1: 指纹，然后那个瞳孔啊，就是那个眼睛、指纹、声音、密码，哎，把这配对完之后再锁进去啊。
0: 哎，应该是有厨房小精灵太喜欢了，就把杯子带回家了。
1: 哎呀，你都多大？

0: 你们家有这么多的被子都不见了，你们没有一个人想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吗？
1: 没有无缘无故的耐。
0: 果然啊，让我体会到了我们摩尔的人生智慧。
1: 啊，
0: 难得糊涂。
1: 不是，他的人生是难得清醒啊，现在啊。
0: 来吧，我们看下一位朋友啊，咱们的 H 啊，他说我们办公室啊有三个人，我是后来的。
1: 哦，
0: 在我来之前的两个同事都是本地人啊，也是老板的亲戚
1: 啊。
0: 去年开始啊，他们两个每天在办公室里面磨咖啡，
1: 你看看，
0: 还顺便呢给对面房间的两位领导喝。
1: 那因为亲戚们都是，大舅喝咖啡了，哎，二叔你也喝咖啡。
0: 哎呦，然后他们每个人的咖啡杯不一样，这俩同事的咖啡杯啊是那种杯碟套装
1: 哦，就那英式的，下边一定要有个小那个
0: 杯托，
1: 哎，小杯碟，小碟子，
0: 碟子啊，精致，一口一口的品着，这么半天就过去了，
1: 两个人还得聊聊天。
0: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可能后面也说到了啊，就是说办公室三个人，然后他们两个喝，给对面的领导喝。那不就是
1: 他拿大茶缸的牛饮，别一盆牛饮一边瞪他俩，
0: 好吧？然后说啊，
1: 俩人还得唠嗑呢，办公室俩人啊，萨琳娜，
0: 嗨 ，Lisa，
1: 哇哦，现在的天气真是很好，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在伦敦剑桥边上的咖啡店里哦。
0: Oh, yeah，nice day，
1: 过的。
0: Sunshine 真是 beautiful.
1: Enjoy my sunshine, you are my sunshine. 然后像 H 搁旁边打那个大茶缸，
0: 不是 H 在旁边，先是把键盘敲飞了，因为他们昨天他分享了，就是他们整个公司干活人
1: 就
0: 他
1: 一
0: 个，其他都是老板的亲戚，键盘敲飞了啊。然后他说我这个人呢，啊，对面两领导的咖啡杯是大号的不锈钢，喝的是美式咖啡，纯咖啡液加一半的温水，主打一个提神。
1: 虽然他在旁边敲键盘，但是他们喝的每个口味，他都知道啊。
0: 你虽然不喝咖啡，但是你对每个人的口味从杯子都是如数家珍，
1: 是不是？你也想喝一口？
0: 他说因为我呢一喝咖啡啊，脑子一天到晚都很亢奋，入睡困难，对，在这种环境里你能不入睡困难吗？还有的时候对面的同事磨了新的品种想给我尝一下，我就象征性的揭开鲜奶的盒子给他滴上几滴，我直接就用奶盒喝了，有点咖啡味儿。哎，这让我想起来秋实吃辣菜。因为秋实是一点辣都吃不了的，但是看着我们其他人在吃辣的时候，他拿筷子
1: 沾
0: 了一点儿，然后尝了尝，把我们笑死了。
1: 哎呀，
0: 就是有点味儿就行了。
1: 嗯，
0: 完他还说，哎，真辣。他不喝咖啡的人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啊，你比如说阳虚、气虚、脾胃虚，
1: 单纯不乐意喝而已。不喝咖啡就是单纯不乐意喝、
0: 让你说的人家不爱不喝咖啡还有这么多虚了，这是要不
1: 成病了就、
0: 他说要不他就是上火了，头龙痛啊。我就属于虚，所以呢我喜欢喝养生茶
1: 哦，
0: 以养生壶煮好了温着，哎，一个250毫升左右的瓷杯，不论煮什么都是他盛着喝。
1: 哎，
0: 我们办公室隔壁呢就是财务，一男一女两名，阿玲小姐姐和我关系最好，这个听众太会讲故事了，
1: 是不是？
0: 他说我们俩呢是饭搭子，养生搭子，他呢也是一壶一杯，我俩平时呢互相分享养生茶，我俩养生啊，这个养生茶分给财务室的另一个男同胞，99年的小伙子，27岁了，未婚小伙子不喝咖啡，不喝冷饮，
1: 他也虚。
0: 平时呢一个保温杯就喝温水。
1: 你看看养生啊。
0: 每当我们分享养生茶给他的时候呢，他就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纸盒。
1: 哦。
0: 打开纸盒，拿出一个没有盖子的玻璃杯。
1: 你过得很细心的啊。
0: 他去洗手台先把玻璃杯洗一遍，
1: 哎呀，
0: 烫一遍，再给我们帮忙装养生茶。
1: 哦。
0: 喝完茶，再把杯子洗干净，擦干净水，装到纸盒里。边保存，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1: 它不够费事儿。
0: 哎呀，你们公司啊，这个工作量 难怪
1: 不饱和。
0: 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把水杯保管的如此干净的小伙子。
1: 那个小伙是不是叫摩尔？他把那个杯子丢了。
0: 我好奇的问他，他说因为这个杯子没有盖子，白天呢怕有灰尘，晚上呢怕老鼠蟑螂，总之呢放到盒子里面比较干净。
1: 哎，我觉得他说的对，
0: 我也是挺佩服他的。是他说的没毛病，但是做这么一套。

0: 别的人会想，那我宁可不喝了。
1: 嗯，
0: 哎，就是这么回事啊。然后呢，我们看看啊，咱们晴晴，我目前的工位有三个杯子，粉色常用，哎，是积分兑换的，
1: 嗯，
0: 用来喝茶。黄色呢是买麦片送的，专门泡麦片。透明杯子是喝咖啡，是买面包送的，
1: 挺好的。哦，看到了。
0: 哦，你这儿还有这锅，
1: 锅碗瓢盆，是煲汤的养生锅吗？
0: 哎，晴晴的办公桌好像那个小双的，就特别就很像。
1: 对。
0: 他说刚才啊，有一位听众说他喜欢喝养生茶，我也特别喜欢，
1: 嗯，
0: 我每天都煮上一壶，直到续水续到没有味道呢。
1: 哎呀，这是去上班就是养生啊，
0: 就是因为大家怎么说呢，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挺好的啊。
1: 这个清风铃说挺有意思，
0: 嗯，
1: 他说我只用水果罐头杯子，用久了就再买罐头，然后呢就能换杯子了。
0: 哎，不是，水果罐头杯子是挺好用的，
1: 有人山楂杯子，
0: 嗯，有，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喝热的，就是你
1: 烫手，
0: 啊，对，你喝常温的和冰的都没毛病，嗯，那个，
1: 哎，
0: 嗯，
1: 我记得多少年前呢，
0: 嗯，
1: 我们小的时候没什么条件，就用这个水果罐头杯子，
0: 都用水果罐头。
1: 然后你不说烫手这事儿吗，
0: 哎？
1: 你说那时候的妈妈们多有智慧，
0: 给那个杯子
1: 织
0: 个毛
1: 衣，
0: 啊，各种材质的那毛衣，
1: 然后那还织个袋儿，
0: 网套，
1: 还能挎在那个
0: 肩上，网
1: 兜啊，对，能挎在身上，然后每天一个二个的啊，拧那个大罐头杯子喝水，
0: 真的是，
1: 啊，
0: 真的是，
1: 嗯，
0: 银之翼啊，哎呀，哪位呀，啊？您是？他说呢，可能是条件好了。近年来啊，家里工位好几个杯子，
1: 嗯，哦，
0: 来源呢主要取决于商家赠送。
1: 咱说这你不能这拒腐蚀永不腐啊，嗯，
0: 有买方便面送的
1: 啊，方便面商
0: 家网购咖啡送的，
1: 你这都不能要啊你啊，
0: 豆浆送的，
1: 你得退回去给人家。
0: 车商线下活动送的，
1: 那你这谁能呢？
0: 哎呀，反正很苦恼，有点用不过来了呢。
1: 你还
0: 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你还整天讲这些，
1: 你还成香饽饽了啊？
0: 但具体怎么用呢？我个人几乎没什么品味上的要求，就是拿大搪瓷缸子，哎，喝咖啡和洋酒，
1: 哎，
0: 我也不介意。嗯，
1: 洋酒介意，
0: 嗯，想来想去，啊，好像就只有一种情况，有点小想法，就是那配啤酒的时候，我喜欢用越大越好的杯子，这样呢才过瘾，
1: 嗯，
0: 哎，让咱俩记住了。
1: 我俩记住啥？我俩都不喝酒，嗯，
0: 莽夫。
1: 谁到了？现代社会了啊！你这个原始人，嗯，
0: 杯子，这个，哎，你说啊，嗯，就是现在卖点东西啊，我看到最多的，然后生意做得最好的就是那些卖咖啡的。因为咖啡有很多，比如说有咖啡液，
1: 嗯，
0: 有冻干咖啡，
1: 嗯，
0: 然后呢有咖啡豆，他们统一都采用了这种营销方案，他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杯子。你看到刚才咱们晴晴发的那张透明的玻璃杯的照片了吧？你看这个杯子多好看，然后呢他
1: 设计也好，
0: 对，设计的也好看，杯子整个因为它很干净，给你配上一行字，
1: 它的品牌可能是，
0: 对对对。然后呢他抖音直播间呢他就开始营销，然后他说啊，以前不好意思了，之前的老铁，你们买咖啡杯的时候不要来啊投诉我们啊，怎么现在什么什么购物啊，只要什么我们送怎么怎么着的，就是你会感觉
1: 他给你这类产品营造了，
0: 嗯，
1: 啊，他的这种仪式和搭配，他就是在教育这个他的
0: 受众
1: ，哎，就是用。你买我这个产品，比如买我这咖啡，你就用我这咖啡杯，
0: 嗯，
1: 它就是一套，啊，
0: 但是很成功啊，
1: 很成功，
0: 就是大家就是会看上这个杯子了，然后你消费者你就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哎，我反正都要喝咖啡的，你感觉自己捡了个大便宜，
1: 哎，
0: 但说实在的，如果他没有这个杯子，你就想不起来去买，
1: 嗯，
0: 啊，或者你就不喝了，就像是什么呢？我就会就是比如说麦当劳，我感觉他就是卖玩具的，
1: 嗯，
0: 他有的时候出的玩具
1: 确实很挺好，
0: 我有的时候会很豪爽，我就跟秋实、锦山还有全刚说，明天中午我请客
1: 吃儿童套餐。
0: 对，你有没有吃过我买的儿童的？一个人
1: 吃不饱，
0: 一个人

0: 吃不完啊，然后
1: 什么吃不完也吃不饱，
0: 一个我就是那个是四人套餐，
1: 那得也是儿童的呀。
0: 那但是我是为了那个玩具，所以那也是我请客，你怎么那么多要求啊？不是我你自己再买包榨菜不行吗？真是的，
1: 我这是为什么我上麦当劳吃榨菜去？我
0: 好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咱们明天再会啦，
1: 拜拜喽。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是何欣。今日是5月27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全国31省份十五规划纲要全部发布。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2%。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海船。
0: 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
2: 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担忧。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来听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宏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百年心血的《西夏通志》。无奈前，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灯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5: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6: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影山红青年艺术施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施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黄海军：
7: 我们将继续深耕 干破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同力量。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对外发布。至此，全国31个省份的15规划纲要全部发布。各省份15规划纲要根据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15规划建议和各省级党委制定的15规划建议编制，鲜明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路径。记者梳理发现，各省份的15规划纲要明确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其中绝大多数省份公布了15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目标。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的15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重大战略任务的首位。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成为不少省份15规划纲要的关键内容。多个省份在生物制造、绿色氢能、数字经济等方面前瞻布局，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福建将提高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消费便利化、标准化水平。湖北提出鼓励支持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铁路、水电、供水等领域具有一定收益项目的建设。31个省份在地方15规划纲要中均对扩大内需作出了针对性部署，着力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改革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重庆部署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一体化建设。甘肃明确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不少省份在地方15规划纲要中通过深化改革、清障除弊、释放潜能，在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促进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泛开31个省份的15规划纲要，稳就业均位列民生清单前列，同时聚焦上好学、看病难、好房子建设、一老一小等民生关切，各省份亦作出针对性部署。
0: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26.0%、20.4%，较一至三月份分别加快9.8%、1.3%。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一至四月份，全国规

0: 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2%， 较一至三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其中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5.7%， 较三月份加快 1.3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 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突显。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继续加快。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8.1%， 较一至三月份加快 10.2 个百分点，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0.3 个百分点。统计数据仲显示，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43%， 同比提高 0.60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严重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数据仲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嘅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此外，今年前四个月，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中江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一至四月，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8944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6004亿元同650亿元。
0: 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今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了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这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0: 小麦主产区预计今明两日将逐步放晴，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的主阵地是黄淮海麦区，包括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山西、北京、天津，这里的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80%多。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河南约5月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预计6月初大规模启动，江苏预计6月6号左右大规模开收。西南麦区小麦收获接近尾声，其中云南、重庆、贵州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预计零星数尾将持续到5月30号。西北麦区、新疆、甘肃等地预计6月中旬开始收获。
1: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布。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裕保持平稳。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布编制范围包括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钱塘江、闽江、塔里木河、黑河和疏勒河等12条主要河流及青海湖区。 主要内容包括河流主要水文站的年径流量、年疏沙量及其年内分布和洪水泥沙特征，重点河段冲淤变化、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变化和重要泥沙事件。
0: 从文明探源到文明护鉴考古研究所成果发布会暨重点实验室集刊首发式今日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集中发布了考古报告、专著、图录、科普读物、论文等数十项成果。发布会集中推出安阳孝文团二殷商遗传遗物、汉魏洛阳城宫城宫墙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等十三部考古报告，涉及山东聊城教场铺、河南安阳黄峪口南地、隋唐洛阳城等重要遗址，覆盖史前、夏商及古代多个历史时期。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2: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1: 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正在粤港澳大湾区加速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接连崛起，创新要素加速畅流，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九年居全国首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最新排名显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已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来听报道。
3: 随着仪器开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病房入边，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多年饱受肢体障碍困扰的患者老刘戴住智能头环，依靠脑电信号随心下达指令，意念一动，电动轮椅缓缓前行。这台能够令患者实现意念控制的仪器，就是来自大湾区科研机构的最新研究成果。大湾区的科创版图上，最重头的棋子先落在基础研究领域。目前在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达十个，初步形成以信息、生命、材料、能源领域为主的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支撑这类源头突破的是广东持续优化的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体系，覆盖了从信息技术到先进材料、从量子科学到海洋研究的广泛领域。目前粤港澳联合实验室达35家，其中四家由港澳高校牵头建设，广东省级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累计超6亿元。源头湖水有了，还需要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每一道关卡。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的跨境协同创新模式日渐成熟。澳门高校的前沿学术资源负责基础研究，横琴完成技术孵化与成果转化，再到海内外智能制造基地实现规模化生产，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境通道更加畅通。广东以超常规方式聚焦三类清单，组织实施广东强心、核心软件攻关、璀璨行动等重大科技工程，8.6代 OLED 微观缺陷检测设备、6代涂胶显影设备等显示制造关键装备打破国外垄断，并在头部企业示范应用。在大湾区，一条以企业为主体、平台为支撑、重大工程为牵引的产业转化链正释放出强劲科创动能。人才与技术协同是破解科创发展导点的关键。今年3月，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河套香港青年科创谷正式启动，这一立足深港面向世界的科创服务平台正在打造深港青年创新创业的第一线，进一步强化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科创生态联动，全面实现更强、更广、更深的协同效应，服务科创企业在大湾区发展壮大，更好链接国内外市场与资源。打通科技成果走向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广东在关键环节布局公共转化平台。2025年12月，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正式揭牌，已与超50所高校签署共建协议，对接入库高质量科技成果1500多项，首批27项高水平项目入驻转化。当前一个源头创新有支撑、产业转化有能力、要素流动有活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大湾区加速崛起。
0: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粤港澳。 在经过12日11夜的试航后，今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海船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此前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经历了两次试航，累计14日验证。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一次试航即完成全部海试项目，实现创新突破。来自12个国家的937名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了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震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爱达花城号试航海船标志着我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员工和系统员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于11月6日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日从广州开启首航。
1: 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的一家食品企业昨日在前海联合交易中心平台完成线上操作。广东省首笔大豆离岸现货保税线上交易在南沙自贸片区顺利达成。这一首单落地意味着一条大中粮食贸易的创新通道正式贯通，亦是广东携手港澳打造大中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关键一步。传统模式下，进口大豆需一期一单一流向，靠港前需指定加工厂，中间环节缺乏灵活空间。而今进口大豆可在南沙保税交易库内自由交易，转让分销，依托前海联合交易中心一站式完成交易、交收、结算等全流程，极大增强了大中产业链企业应对市场波动的自主权和灵活性。据介绍，前海联合交易中心由香港交易所和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是国内唯一的全国性跨品类综合性现货交易平台。而南沙港作为华南最大粮食分拨枢纽，拥有华南规模最大、专业化程度最高的粮食码头。14五期间，累计超5000万吨粮食经南沙港登陆内地，粮食装卸量连续5年达到每年近2000万吨，单船接卸效率全国第一。
0: 今日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有议员就特区政府正致力将香港打造成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进展，向香港特区政府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提问。陈浩廉答复指出，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此外，特区政府正在建立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旨在为国际标准黄金交易提供高效可信的清算服务，提高香港黄金交易及实物交割的可靠性及效率。目前清算系统的营运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计划在今年内开展试营运。
1: 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今日启用。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李佳伟表示，启用当日预计约4200名旅客使用。记者从香港机管局了解到，2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的旅客，连同1号客运大楼每年旅客处理人次达到1亿。2号客运大楼离境大堂有8个行段、108个传统登记柜台，而有4个自助登记区。
0: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今日公布，香港吸烟率由80年代初的23.3%持续下降至2025年的8.5%，创历史新低。与此同时，习惯每日使用电子烟或加热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人数亦有所下跌，反映特区政府推行的控烟策略成效卓著，切实有效保障公众健康。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今日起推出6月戒烟月的活动，透过多元途径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包括运用人工智能 AI 提供个人化的戒烟辅导服务。
1: 为纪念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33周年，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澳门特区政府法务局、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和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将于今年6月1日至28日期间举办《爱与基本法》网上问答游戏，加深市民对澳门基本法的认识。问答游戏分为学

0: 校组及公众组。学校组将于6月1日至6月14日进行，对象为正就读于澳门各中学和小学的学生。公众组于6月15日至6月28日进行，对象为年满7岁的澳门居民。详情可浏览澳门特区政府宪法及基本法专题网站。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日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呢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四月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日本军事记者、前航空自卫官小西成表示，日本政府推动构建新情报体系的目的之一，是压制那些反战和呼吁和平的声音。日本明治大学客座研究员敲歇口对记者说，新情报体系的构建可能会的民间交流受到监视和限制。高市政府此举纵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日警告，国际法正在遭受危险的侵蚀。古特雷斯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发出上述警告，他说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禁止使用武力等核心原则正在受到挑战或被无视，违反原则的行为得不到谴责，有罪不罚的现象正在蔓延。古特雷斯说，联合国宪章仍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他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
4: 以色列军方27日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的监视后，以方26日在一次联合行动中打击了奥达藏身的位于加沙市中心的一处基础设施，附近一处公寓亦同时遭打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无奈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奥达仲是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
0: 美国司法部26日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个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政府指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未能保护犹太裔和以色列学生，使其免受歧视和骚扰，并指称该校对反犹主义的纵容在2024年4月达到顶点。政府要求法院强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偿还可追溯至两年多以前所获得的联邦拨款，其金额可能高达数亿美元，同时对学校获得新的联邦合同采取限制措施，并要求学校接受外部监督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胡利奥·弗伦克当日发表声明反驳了这一指控，表示学校已经采取很多具体行动来打击反犹主义。
1: 湾区气象站
4: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33度27度；澳门多云，33度28度；广州多云，36度28度；深圳多云，34度27度；珠海多云，33度30度；佛山多云，36度28度；惠州多云，36度27度；东莞多云，35度28度；中山多云，35度27度；江门多云，36度28度；肇庆多云，36度27度。
0: 咁以 上就今日

0: 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国希，代表编辑杜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晴，28到36度，相对湿度60%到90%，有偏南风2到3级。展望28号晚8点到29号晚8点，天气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28到36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大热天跑哪儿了？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儿。
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18:3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管长路南向西的方向，从出水归桥到翠峰路拥堵了540米。东城西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到京深线北向南的方向，从金鳌路到霸新路拥堵了800米。看到东江大道北向西的方向，在引领路附近目前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后方排队了1.9公里，各位行驶到事故路段一定要注意避让，减速慢行，多点耐心。京深线南向西，从长泰路到泰和商业街目前是车多缓行的状态。东城西路上北向南，从新塘路到东城路拥堵了550米。关注到环城西路的辅路北向南，从泰新立交桥到新万道立交桥拥堵了800米。那八一路上东向西的方向，虎英路附近有1公里的缓行路段。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到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0: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18:3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
1: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我们俩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啊，也欢迎旭峰哥继续代班我们的管理好身材。其实我觉得旭峰哥来我们节目特别合适，为什么呢？
1: 为啥？
0: 因为他身材特别好。就是我记得我21年刚来台的时候啊，我们旭峰哥那会儿正在健身，然后又健身又撸铁，又练普拉提，又练这个瑜伽。
1: 那时候管理的挺好的，
0: 现在也挺好的，就是这个年纪了，我觉得真的是已经管理的非常好了。哇，就那个时候就是单指俯卧撑啊。就
1: 单手，不要太过分啊！
0: 非常羡慕，非常羡慕哈、啊。所以说，你看，就是生活当中真的需要我们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身材管理好。身材一好呢，整个人的精气神就上来了。当然，身材一好，我们整个人的这种健康状态哈、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也欢迎各位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30到7:30的时间啊，锁定我们的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管理好身材。当然呢，在每个工作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都会邀请到不同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就邀请到了东莞市乞食镇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李中华老师，还有陈仁和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他们在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依然会带来他们的拿手的运动啊，那就是陈氏太极拳。
1: 对，这个陈氏太极拳呢，这是一种传统的中国武术，起源于中国河南省温县陈家沟啊、这个地方大名鼎鼎啊。由陈王庭呢，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呢是创立的啊。它是太极拳的一个重要的流派，以其独特的风格还有动作而闻名，包括像缓慢呢、流畅啊、连贯的动作，以及呢强调内外兼修和阴阳平衡的原则。
0: 没错啊，所以说各位可以锁定我们的东莞电台的视频直播间啊，跟我们的两位老师一起练起来、学起来。来吧，18:37，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俩有重要的任务啊。旭峰哥本来就是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啊、当然了，对于一些旅游线路啊、包括一些旅游景点啊，非常的熟悉。问旭峰哥一个问题、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看中国这么多地方啊、这么大，幅员辽阔，你最喜欢去哪儿？
1: 新疆。
0: 怎么跟我一样？
1: 1/6啊，这么大个地方。
0: 对啊，新疆非常大啊，然后呢，它的面积占我们中国国土面积的1/6，
1: 166万平方公里啊。
0: 对，那它大啊，然后呢，有很多的地貌啊，比如说有这个沙漠，还有这个湖、山、草甸、草原，等等等等，很多，非常的丰富哈。所以说你去到新疆的话，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景色。那在6月份的时候哈，我们6月12号，然后我们安排了一团伊犁的旅游线路。就是独库公路北段啊、加上伊犁的主要的景点，是由我们的主持人燕青陪大家一起出行，价格呢非常的划算啊，6999元，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那如果说你想去的话啊，就可以来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海峰的名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就可以获取我的二维码，添加我为好友，就可以来报名了。
1: 对，这是6月中旬的一团啊。另外接下来呢，6月14号和6月21号啊，是北疆深度纯玩8日游
0: 啊。重点纯玩，
1: 对，纯玩8日游啊。然后呢，主持人海峰啊和你同行。因为是纯玩，所以呢这个价格呢是9880起啊。适合呢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各位旅游达人们啊。
0: 对，就很多人找到我们都说，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想纯玩啊，还是有购物的呀？
1: 是，
0: 很多人都说纯玩啊，但是呢，一看价格有点吓住了。我跟你说，这个9880这个价格啊，真的不贵。你想一想，你现在搜一搜，就是从广东、从广州或者深圳出发去乌鲁木齐的机票，
1: 对，
0: 往返，
1: 你算一下往返多少钱？
0: 你算一算，都已经4000大几，5000出头了。
1: 对，
0: 然后到了当地8天，然后管吃管住，旅游门票，对不对？包括导游的服务费。 你算一算，其实这个春晚利润真的很低。
1: 是，而且那时候呢，就越来越接近暑期了啊。暑期的价格大家知道，每天一个价啊。
0: 对。
1: 而且这个是说的是14号、21号啊。
0: 对，这俩线路呢，然后也有不同啊。14号这个线路呢是9880，然后我们走的是伊犁加上独库北段的这个行程。当然，正是因为春晚减去了购物的时间，然后我们有充分的时间留给我们在景区里边。
1: 对。
0: 我们增加了哪些内容呢？比如说有吐鲁番的火焰山、坎儿井，还有库木塔格沙漠。去年我发过一个视频啊，就是我在这个沙漠当中坐这个越野车冲上去再冲下来的感觉，就那种失重的感觉让我记忆犹新。所以说如果各位想跟我一起去体验一下这种刺激的感觉的话，我觉得6月14号这一团非常适合你。
1: 是，
0: 当然这一团春晚还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在我们的新疆大剧院安排了一个千回西域的演出。这个演出非常震撼啊，就里边融合了新疆有很多少数民族嘛，比如说有这个塔吉克族的鹰舞，就是雄鹰的鹰，舞蹈的舞，鹰舞，他们民族特有的一种舞蹈，还有这个哈萨克族的姑娘锥就是马上的一种展示，还有像维吾尔族的一些舞蹈啊，还有这个因为新疆还有图瓦人嘛，就图瓦人的一些元素，包括像新疆还有回族，像他们的一些什么花儿啊，这些舞蹈元素都在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1: 是，
0: 而且平时呢这一场演出的门票特别贵啊，一般的旅行社是不敢给你安排的，也舍不得给你安排的。但是这一次安排了，所以说赶紧报名。目前14号这一团呢还有4-5个位置，要抓紧时间了。
1: 是，
0: 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我们再来说一说21号这个团期啊，和14号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哦，
0: 就是他走的是阿勒泰的线路。阿勒泰，就是去年前年，那个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嘛，
1: 就于是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有这个喀纳斯，还有禾木，这是它的主要的景点，
1: 是
0: 包括会去到五彩滩、乌尔河魔鬼城、乌伦古湖等等等等，这都是阿勒泰这条线路上的一些精华的景点。当然有人说，哎呀，我想去阿勒泰，我也想去赛里木湖，那这一团就特别特别精心给你安排了，加上了赛里木湖。
1: 哦，这两个放一块了啊？
0: 对，然后呢，在倒数第二天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大家充足的时间去 City Walk。很多时候我们去新疆就是一直在景点当中逛啊，没有在乌鲁木齐市区好好逛一逛。这次就安排了国际大巴扎，还有和田二街。和田二街就是当地人去吃的一条小吃街，哇，什么肚包肉啊、羊肉串啊，包括这个拉条子、什么拌面啊等等等等，在那儿都可以吃到。
1: 好，
0: 这
1: 是6月14号和21号的两团的这个纯玩啊。那7月份的暑期还有预售，就是阿勒泰的清凉之旅，这是7月12号和7月23号，这个呢是7899元起。剩下避暑优选啊，这一趟呢是草原呐、湖泊呀、森林呐，这都有。然后呢，你亲子或者是避暑呢，啊，这都合适啊。
0: 对。
1: 另外呢，这个因为是暑期了嘛，所以呢还有这个江西研学之旅啊。更多的线路呢，各位记好一个电话啊，4-3-2241。4-3-2241，或者是关注呢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两个字啊，旅游，了解详情。
0: 对
1: 啊，听好了，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0: 没错啊。当然呢，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的这个亲子江西的旅游线路哈。7月28号那个时候呢，就是孩子们肯定是放暑假了，
1: 对对对，
0: 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啊。其实这个线路呢也适合成年人，只是有一个环节呢是需要就是如果是家长跟孩子一起去配合完成更好，那就是亲子制陶的环节，就是去景德镇嘛，到时候让孩子跟你一起
1: 陶器
0: 玩一玩泥巴啊，对不对？然后做一做陶器，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环节。平时孩子上学你上班，对不对？跟孩子亲密交流的机会，深入交流的机会其实并不多。那趁这次机会啊，7月28号跟我一起去江西玩一玩，然后欣赏了美景的同时，也增进了你们亲子之间的感情啊，我觉得非常不错。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就可以来找我了解报名了。对啊，当然呢，后台已经有人在问了，说，哎，你们说了这么多北疆的线路，其实我特别想去南疆转一转。

0: 全羊晚宴啊，还有呢这个新疆的美女鼓励接机啊，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啊。如果说您正好在这个旅行的途中的过生日的话，咱们还有专属的生日派对，还有精美的伴手礼，可以说呢九个字可以形容，叫住得好，吃得爽，还有呢是玩得嗨啊。不用做攻略啊，你就跟着咱们的主持人小路一走就可以了。报名电话呢还是刚才说到那个43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呢回复南疆啊，你不是去南疆吗？南疆这两个字了解详情。那本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这是新疆当地的旅行社，应该说这个服务是更加的地道啊。
1: 哎，
0: 您记好了，6月26号新疆双飞八日游，5980元，现在呢名额啊剩的不多了啊，赶紧拨打43322414332241抢位吧。
1: 哎，没错哈、啊。琼瑶国际旅行社啊，是南疆当地的一家非常有知名度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做的非常好的一家旅行社。
0: 是，
1: 那这次呢，他们跟我们直接合作啊，然后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所以说这个团费呢非常的划算，5980块钱。而且你想啊，当地的旅行社带你去玩的绝对是当地的，就是。
0: 就他们珍藏的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线路啊，
1: 对，包括带您去吃的一些东西啊，都是当地非常
0: 地道
1: 的，对啊，南疆美食，我觉得非常的好啊，
0: 是，
1: 对，可以赶紧报名，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风”，大海的海，山峰的峰，添加我微信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18:4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管理好身材啊，我是海峰。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峰。
0: 嗯，没错，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东莞市乞食镇社会体育指导服务站的李中华还有陈仁和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此刻他们正在直播间当中进行陈氏太极拳老架一路的教学，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哈，因为老师特别的专业啊，也特别的敬业，各位可以跟着一起学起来。比如说平时你有这个打太极拳的爱好，兴趣，都可以看看我们老师，可能平时你自己练的，有一些
1: 动作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就看他们，哦，原来太极拳是这么打。当然呢，节目当中也有很多的好物跟各位分享。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女生们呢，是不是护肤化妆都精简了不少呢？夏天出油出汗多，不想左一层右一层的在脸上糊腻子，那必不可少的底妆神器就是气垫了。今天给大家挖到了宝了，海蓝之谜。

0: 油光焕变气垫，上脸随便拍两下就是那种水润透亮的妈生好皮效果，轻薄自然又透亮，而且遮瑕力还不错，而且呢它还有带有 SPF20 的防晒指数，只要你不是长时间的在户外待着，日常通勤用着非常的方便。今天正装12克加一个替换装啊，到手整整24克，官旗要卖到1315元。今天咱们破价福利，只要255元就能到手。这批气垫呢，在运输过程中盒子遭受了挤压，包装微瑕，所以才会这么便宜。但里边的气垫是全新未拆封过的，介意慎拍。但是呢，这个价格纯粹是拿来给大家做福利的哈，错过真的会可惜。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1: 好的，我们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夏天天确实很热啊，那这个时候呢，为大家送出这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叫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呢都是藏着惊喜啊。首先就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的是酸奶桑葚口味啊，用的都是 HPP 呢高压冷杀菌桑葚原浆。那新鲜果子直接制作，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啊。那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的是天然苹果泥，再配上的 Q 弹脆嫩的椰果啊，这个夏天吃呢再合适不过了。
0: 嗯，
1: 接下来这款呢是颜值口感双在线的分干剂系列啊，最特别的就是什么呢，就它配了是乐扣的这个保鲜盒。
0: 哎，
1: 如果说一次吃不完呢，密封好之后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啊。那接着呢就是抹茶味，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啊，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另外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可以不要错过咱们的威化系列啊，重点就是咱们的威化片是自己现烤的，
0: 哎，非常的脆。
1: 对，这个经典牛奶威化啊，添加了这个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是绝了啊，把抹茶的甘香醇是发挥到极点。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特意压低了苦味，所以呢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也可以放心冲啊。
0: 嗯，
1: 最后呢给您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这是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这3种口味，每一款呢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啊。
0: 嗯，
1: 所以您记好了，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呢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啊。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
0: 嗯
1: 啊，所以呢各位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呢发送雪糕这2个字就可以了。
0: 哎，夏天啊来一根雪糕啊，好吃啊。又解爽，解暑啊，
1: 解腻啊，
0: 对，解腻哈、啊，来吧啊！刚才看到后台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说，哇，你们说了这么多新疆的线路，有没有暑期的呀？
1: 嗯，
0: 就想带着孩子暑期的时候去新疆转一转。
1: 对对对，
0: 因为去年其实有很多，不是去年，就是前段时间就一直有家长联系我们，哦、就说啊，你们快推出暑假的，我们要提早安排、哦、啊，这孩子暑假有这个各个这个兴趣班，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要安排时间，还要回老家，你得赶紧把时间给我确定了，
1: 嗯、
0: 哎。现在我们就把时间给你确定了。
1: 好，
0: 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啊、
1: 嗯，
0: 暑期的团期、
1: 啊、
0: 来了，7月13号一团，24号一团。那13号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小鹿跟您一起出发，24号是由我的搭档微微啊、跟各位一起出发。原价呢是7580块钱，限时特惠6980块钱每人。
1: 哦，
0: 你看这个价格也挺香的，说实话哈，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的舒心，安排了很多特色美食，比如说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去哪些景点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吧，都是经典的精华景点啊。
1: 嗯，
0: 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景，这些精华的景点带您一网打尽。另外呢还有赠送的环节啊，赠送了萨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生活体验，还有喀赞其民俗体验。那说到喀赞其，
1: 嗯，
0: 我觉得得说多说几句，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1: 对，
0: 它在伊宁啊、有个喀赞其民俗街，
1: 一进门一大量的鸽子飞向你狂飞。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特别喜欢那个感觉。
1: 啊、
0: 然后去年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就是我站在
1: 门口。
0: 门口往里走，我走到哪儿鸽子飞到哪儿。
1: 是，
0: 就是当时那个抖音发抖音还火了，还 挺多点赞的啊，各位如果去的话可以试一试。当然在喀丹奇街有很多的一些当地的哈萨克族的蓝房子，
1: 对，还有小马车，
0: 对，就是拍照特别。

0: 被出片，而且我相信您的孩子坐上那个小马车，
1: 嗯、
0: 上面还挂着很多小铃铛，
1: 对对对，
0: 叮铃叮铃叮铃叮铃，就那种感觉非常好。
1: 是，那是真正的马车，嗯、
0: 对，
1: 高头大马，白的啊。
0: 是，然后呢，两个团期啊，7月13号是由小鹿啊陪各位一起去，24号是主持人微微陪各位一起去，让他们跟您一起啊穿越独库最美新疆，而且今天还得到一个好消息，说今年独库6月1号就要开通了。
1: 哦呦，
0: 其实前两天我特别紧张，为什么呢？
1: 就怕它不开，
0: 因为我6月6号要带听众们去嘛，我就怕不开，就怕不开。
1: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通知了，6月1号就要开了
1: 哈。
0: 嗯，好消息，报名热线43241或者是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的名字啊，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回复海峰就可以来报名了解详情了。那暑期的线路啊，真的非常的火爆，
1: 嗯，
0: 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提早准备啊，提早来预定名额，
1: 对，
0: 别到时候你
1: 要报的时候这个名额不够了啊，这麻烦了啊。
0: 对，所以说赶紧报名啊。来，18:56，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0: 乐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乐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人都知道啊，一键启动，开车的时候只需要轻轻的按一下就可以启动汽车了，特别实用。但是一键启动真的只能用来启动吗？一般情况下，发动机熄火10分钟内，车辆呢主动断电，以防电瓶耗电过度，发动机发动艰难。那一键启动车辆如何在不发动发动机的状况下打开车内供电呢？其实很简单，在不踩刹车的情况下，可以呢直接按下发动按钮，就可以打开车里的个别电源了，比如音源、灯光等电源，连续2下就可以打开车里的悉数电源，仪表盘也会亮起。另外呢，一键启动还能够保护汽车的系统，如果汽车停下来10分钟的话，它就会自动断电，能够防止汽车耗电，也是保护汽车的电瓶，防止电瓶受损。不过在停车的时候，如果车里播放音乐是不会太耗电的，只要记得最后关掉就行了。一键启动呢，可以随时完成车子的启停。当我们行驶在路上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可以使用一键启动的启停功能。一般情况下，我们连续按3次启动按钮，这个时候呢，发动机就可以自动停止。此外呢，防误触自动保护功能，由于一键启动的车辆，只要车主携带了电子钥匙，并且在感应区内不需要插入钥匙，通过按钮就能够直接启动，以来关闭发动机。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港口大道西向东的方向，从霸新路到和谐路拥堵了670米；新石大路西向东，从石大路到广济路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京深线北向南，从建鳌路到霸新路拥堵了600米；启丰路上南向北的方向，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540米；黄沙河东路北向南，在管会路附近目前车都缓行。看到东宝路南向北，从管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目前是有650米的压车。环城东路上南向北的方向，铜沙立交桥附近拥堵了900米；东城中路北向南，从文华路东到东纵路拥堵了87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来吧，歌里唱到啊，我们一起摇太阳。当然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各位一起来管理好身材。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
1: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管理好身材呢，时刻都不能轻放松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每天都要坚持，不是说啊我今天想减肥了，我想运动两下 啊，过两天又忘了。每天都要坚持，怎么坚持呢？你就记住，每天如果下班时间啊，6:30到7:30，你有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记得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收看我们东莞电台视频号的直播。每天我们都会邀请这个老师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你看，昨天是拉丁舞啊，今天是太极拳，不同的这个项目啊，带给我们身体的这种感受和变化也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说希望各位能够坚持下来。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当然呢，节目后半段哈，这个我们的旅游线路推荐不能停啊。我突然发现好像我们这个节目有点抢你那个节目的风头啊。
1: 没关系啊，
0: 其实一样啊，我们现在

0: 讲究大文旅嘛，对不对、
1: 嗯、
0: 多出去走一走，多看一看世界，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啊、
1: 嗯嗯我们这次和大家分享的就是6月10号的、啊、这个梦回敦煌啊，双飞8天7晚的这个青甘之旅啊，
0: 嗯
1: 青海甘肃之旅啊，穿越千年丝路啊，然后呢邂逅大漠风华，团期记好了6月10号是小鹿啊和你同行。
0: 嗯，没错哈。今天还有很多人管我咨询
1: 啊，
0: 说哎，如果我们去这个线路的话，有没有地方拍那种就是、
1: 嗯、
0: 敦煌的那种写真
1: 飞天是吧？
0: 对，飞天。我说当然有 啊，就是你走进这个鸣沙山月牙泉这个景区，
1: 对对对
0: 啊，你就会发现那个
1: 很多人在那儿拍啊，
0: 沙漠上不仅骆驼多，
1: 嗯，
0: 就是拍飞天的这个写真的人也特别多。
1: 他那个大脑后面就是那个脑后啊，还有一个大光圈一样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像神仙一样啊。
0: 对啊，然后也只有在那儿能拍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所以说各位也想拍一套美美的飞天写真，记得就跟我们一起去，然后报名这个6月10号的青甘环线的这个旅程，
1: 对对，
0: 8天7晚，而且呢，这个价格也非常划算，
1: 是
0: 4980，4980块钱，
1: 是，
0: 然后飞机航班也特别的棒，南航，我记得是，10点多的飞机，
1: 哦，
0: 然后到那儿，应该是1点多，
1: 嗯，
0: 然后回来呢。好像也是几点的飞机我忘了，但是落地之后是3:55。
1: 哦，
0: 你想，
1: 就是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0: 非常棒。就一般如果说你跟旅行团的话，总有一趟，要不就特别早啊、
1: 哦，
0: 要不就是特别晚、嗯。那这一趟呢，就是也不早也不晚，非常好。嗯，
1: 好，那么这一趟呢，有很多的一些行程的亮点啊。
0: 嗯、
1: 首先就是你去敦煌，肯定看莫高窟嘛，对吧？
0: 对，
1: 莫高窟千年壁画，一眼千年。
0: 嗯，
1: 这是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感受呢咱们东方艺术瑰宝啊，就宝库的震撼啊。
0: 嗯，另外呢，会去到鸣沙山月牙泉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迹。你想，在一片大沙漠当中，
1: 对，
0: 有那么一汪月牙泉
1: 啊、
0: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奇迹。你看平时说哇，去到沙漠里边一滴水都没有，
1: 对，
0: 在这儿就有啊、
1: 而且你到现场去看还挺大的一个、啊，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到夏天的时候，他们那儿会有一个活动叫做万人演唱会。
1: 哦，
0: 去年我跟伟龙我们俩一起去嘛，然后就当时有好多人啊，真的、
1: 哦，
0: 一起合唱一些经典的歌曲，哇，我觉得特别震撼。然后呢，平时工作上积攒的一些压力呀、啊
1: 嗯，
0: 包括不开心啊，在那儿通过歌声的方式
1: 对
0: 吼出去啊，我觉得瞬间整个人都轻松了。
1: 是，
0: 嗯。
1: 另外还有嘉峪关啊，这个嘉峪关是天下第一雄关啊，
0: 嗯、
1: 万里长城的西起点。你在那个城楼上呢，你遥想一下当年金戈铁马，我记得我去年去的时候正好就是特别大的风啊、
0: 哎、
1: 然后呢就是刮的那个旗啊叫猎猎作响，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当时正好下点雨之后它还有一道非常大的彩虹
0: 啊、
1: 哇，我当时觉得这个我都记录下来都拍下来了。
0: 我以为你说冲啊兄弟们冲啊，
1: 没有，外面没人，但是导游是跟我这么说的，他说你要再往外走你就去匈奴了、啊、
0: 对对，
1: 我说好好好
0: 来啊，这次非常不错。然后呢住的都是4钻酒店，你看有人说嘛，说这个住得好睡得好第二天才有更好的精力去玩，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的住是没问题的。然后吃呢这一次也升级了、
1: 哦、
0: 去年包括前年我们都准备的是藏王宴，
1: 对，藏王宴，
0: 对，然后今年升级的是全牛宴，
1: 哎呦，全牛宴啊，
0: 对，大口吃肉，然后让你体验豪迈的西北风味。
1: 是，
0: 然后呢在这个全牛宴上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一些小哥哥小姐姐
1: 歌舞、
0: 歌舞表演啊、让你吃的尽兴看得开心玩的爽，
1: 哦，
0: 嗯，
1: 另外还有很多大漠的特色美食啊，就是什么烤包子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啊，你到那儿去手抓饭呐、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都会有啊。
0: 对，牛羊肉啊是西北一绝啊，到时候都可以去尝尝，价格非常划算，4980元，8天7晚，6月10号的行程由我们的主持人小鹿啊跟你一起去，航班也非常好，吃得好住得好玩得爽，你看你还不报名干什么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啊，就是我的名字海峰，就可以来找到我，然后就可以报名了啊、
1: 哎。好，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下每天的这个行程吧，好吧？很多朋友说我虽然没去，但是我想了解一下。
0: 对，
1: 然后呢，你说到哪一天呢？我就觉得这心动了，马上报名。
0: 对，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广电团的一个特点吧，
1: 哦，
0: 就是都是来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
1: 对，
0: 嗯，
1: 在我们楼下啊，这个大的广场上啊，集合，
0: 嗯，
1: 我们有大巴车呢，会在这儿啊把您接送到这个机场去啊。
0: 对，没错啊，然后送到机场，然后我们再托运行李、过安检，
1: 嗯，
0: 然后等待起飞。第一天我们到达这个目的地，可能是兰州，就是兰州，我看了航班，就是兰州，
1: 兰州啊。
0: 到

0: 到兰州之后呢，你想一想，一点多到兰州
1: 啊，
0: 你那半天的时间就是 City Walk 的时间啊。对，
1: 你要明白一个，兰州那边他给我们，他就晚上七点钟天是亮的，对吧？
0: 对对。然后平时你像跟团都很紧张，说实话，
1: 嗯、
0: 就是都是导游让你去哪儿你去哪儿，但那半天时间你就可以自由行，
1: 是
0: 逛一逛兰州市区啊、比如说它有一些特点的东西，你到时候问小鹿嘛，小鹿啊，
1: 我
0: 想自己去逛一逛，我能去哪儿呢？
1: 别问小鹿了，我直接跟他说、就在兰州的正宁路啊，那儿的烧烤是他们当地人吃的。
0: 忘
1: 这个正字的正啊、宁是安宁的宁，
0: 嗯、
1: 你查正宁路这一块全吃的。
0: 哇、
1: wow, 我去了好几次，我都已经打听好了、我都已经打探好了啊。
0: 对，当然呢，如果说啊，你看，烧烤放在宵夜上，晚饭你就安排兰州牛肉面，
1: 那对，
0: 对不对？去了兰州怎么能少
1: 是是
0: 不吃一碗兰州牛肉面呢？
1: 嗯、
0: 对不对？当然，当地有很多的这个牛肉店，你可以到时候在比如说一些点评的一些平台上、
1: 对对对
0: 啊，看一看哪家评分高，就可以去尝一尝。
1: 对，还有每天如果说吃牛羊肉，特别觉得就是有一些。
0: 腻
1: 说腻的话呢，他那儿的当地的水果是真的好吃，
0: 嗯、
1: 那个这白水瓜呀、白粉桃啊，
0: 嗯，
1: 那桃子就是什么呢？就感觉你熟的时候，我感觉插个吸管一吸就是成糊了啊，
0: 汁水特别多。
1: 对，那个白水那个什么那个瓜
0: 啊，
1: 那个瓜，我简直是我在其他地方找不着这样的。
0: 可以去尝一尝水多，我就喜欢水多的。
1: 对，
0: 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是起来之后，在酒店一碗早餐，就会乘车出发。当天的第一个景点叫做张掖丹霞地质公园。
1: 对，就是那种红色的山啊，那个，它是叫赭红吧，就是那种感觉啊。
0: 对，就是它晴天的颜色跟你下了一场雨之后的颜色
1: 不
0: 一样。
1: 对，
0: 就下了雨之后，可能颜色会更鲜艳、更深一些。那张掖丹霞地质公园呢？是这个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景观。台区，那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的张掖丹霞，真的是每年会吸引众多的游客前去拍照打卡。
1: 是，你在那儿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些地形啊，你拍照就可能每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
0: 对，
1: 你看到的也觉得想象也不一样啊。
0: 对，所以说一定要亲自去啊，不要看网上怎么说，
1: 是，
0: 也不要羡慕朋友去过了，
1: 对，
0: 你去一次啊，你也可以让你的朋友羡慕你也去过，所以说报名啊、关注东莞电台，在微信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就会弹出来我的微信二维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就可以把这个详细的行程发给你，你看一看啊。如果行啊，那就找我报名；如果不行，我再给你推荐别的。
1: 是，总有一款适合你啊。
0: 对，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啊，早餐在酒店用完之后，会去到下一个景点
1: 敦煌啊。
0: 对。这个景点我觉得一定要去，
1: 是，有的时候青甘线就冲这个去的啊，敦煌莫高窟啊，然后呢一般来说呢，正常的这个票的话呢，你如果是买的 B 票的话，一般是参观四个实体洞窟，四个窟，但是呢这可能相对来说人有点多
0: 啊，
1: 你就好好的要把它记在这个脑里面啊，但它不会让你拍照的啊，
0: 对，因为它是这个有保护嘛，
1: 这个闪光灯对这些壁画是有伤害的啊，
0: 对，
1: 所以它不会让你拍照啊，
0: 对，所以说到时候一定要好好看一看，因为去一次非常的难得，
1: 是，
0: 然后呢我一直跟各位说，我说这个东西呢，当时我们安排了讲解，但是呢可能人多的话你听不太清楚，
1: 对，
0: 所以说在去之前啊，可以先看一看网上的一些视频的介绍，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带着一个初印象去看，你就会知道我想看哪儿啊，我看的是什么门道，
1: 你先做点功课，
0: 对对对对，就会非常有意思，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去完敦煌莫高窟之后，我们就会去到我们说的鸣沙山月牙泉了，
1: 因为这是连在一块的啊，这个呢就是怎么说呢，叫塞外风光之秘诀啊，是敦煌城南的一脉相连的三大奇迹啊。鸣沙山呢又叫响沙，或者是哨沙，或者是音乐沙，这是一种非常奇特，但是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啊，这个自然现象。
0: 对，
1: 月牙泉呢，就是你站在那个鸣沙山的山顶看的话，就像是一个美丽的新月躺在北面鸣沙山的山脚下啊，所以到这儿来呢，一般就是特别舒服。还有滑沙啊，
0: 对，
1: 就你坐在鸣沙山上面，
0: 对，
1: 做一个板儿，
0: 对，
1: 你就滑下去，
0: 对，
1: 可能你会觉得哇这么高我不敢，但是你上去了。就感觉到这个感觉了啊！
0: 对，就是这个景区很多体验性的项目，比如说骑骆驼，
1: 对
0: 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在那儿拍这个飞天的写真，
1: 还有沙滩摩托车，
0: 对对对对对，很多你都可以去体验体验。
1: 对对对。
0: 来都来了嘛，对不对？总要体验一下这种不同的感觉，有的。

0: 很刺激，有的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温馨提示你啊，
1: 哦，
0: 那天去那儿的时候，咱们不要吝啬花那5块10块钱买一双这个鞋套。
1: 它那个脚套呢，要不然这鞋里面全是沙。
0: 对，那个沙子很细。
1: 对，我记得我回来了已经有5-6天了，这鞋里面还能敲出沙来啊。因为当时我就是没买那个。
0: 对，
1: 然后我双手插兜，我从那个顶上啊，就这么一路走下来的，后来鞋里面全是沙。
0: 对，而且我建议你就在景区门口买，因为非常便宜。你到了景区里边，当时我就觉得，他管我要10块钱，我说哎太贵了，我说这么一副鞋太贵了，我说我去里边看一看，结果里边更贵。
1: 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一般我发现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就是从那个山上下来以后准备出去的时候，都扔在旁边的那个，
0: 你可以用。
1: 哎，对，我看到很多人都拿去用。
0: 对，反正就是
1: 这10块钱也不要，就是一次性，
0: 就是一次性的
1: 啊，
0: 对，都可以。你可真是
1: 省钱省到极致，
0: 省钱小能手啊，居家好男人。那天在那儿啊，还有一个这个万人演唱会啊，就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
1: 对，我那次去没有，
0: 就看你的运气。
1: 是，
0: 如果有的话，就跟着大家一起狂欢一下。
1: 它叫万人星空演唱会。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第四天的时候啊，会去到这个
1: 翡
0: 翠湖。
1: 对，
0: 嗯。
1: 翡翠湖呢，就是我们乘车去这个大柴旦这个地方
0: 啊，天空之境。
1: 对对对，然后呢，到了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和那个茶卡盐湖呢还不一样啊。
0: 嗯，
1: 它这个它就是因为不同浓度的矿物组成，矿物质我们知道它有不同颜色的嘛。
0: 对，
1: 所以呢，这同一片岩床，它有淡青色呀、翠绿色呀、深蓝色呀。
0: 嗯，
1: 然后呢，还随着那个天光云影在变换啊。
0: 嗯，
1: 就你老远看的就像一大块翡翠一样，所以叫翡翠湖。
0: 哎、对，然后这一天。在翡翠湖好好拍拍照啊、因为真的是每一个它每一小片湖它的颜色都不一样。
1: 对对对，是是，
0: 对啊，非常好看，
1: 而且当时还有很多的小火车
0: 啊、
1: 那小火车我当时去的时候是一个就夕阳西下的时候，小火车的剪影和夕阳就像个电影一样的拍的。
0: 去年我在那儿就是搞笑了一下，明明去的是翡翠湖，我就故意说大美新疆我来了
1: 啊，
0: 然后后边人提醒
1: 我看了一下，对，
0: 后边人提醒我说什么新疆，这是
1: 青甘
0: 青甘
1: 啊。
0: 所以说各位到时候也可以搞笑一下哈。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呢，也有我们的重磅的景点，有茶卡盐湖还有
1: 青
0: 海
1: 湖。对，这两个是必去的啊。茶卡盐湖呢，就是它因为是波平如镜，你从远处拍的时候呢，人就像在镜面上站着一样
0: 啊。
1: 但是你其实到现场呢，你要穿一个防水的，像个胶鞋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胶鞋。
1: 因为它那个盐水呢，它是有一定的就腐蚀性的啊。
0: 嗯，
1: 所以你不能直接接触它啊。
0: 对，然后去完茶卡盐湖之后，会去青海湖。
1: 对，
0: 我特别喜欢这地方，就是。我去年去的时候感觉当时那个湖水特别蓝，然后它跟赛里木湖的蓝还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天空那个云朵啊，
1: 对，
0: 就感觉就在我的头顶，
1: 它特别宽广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跟盐湖不一样，这个地方你可以就是说你把打赤脚啊，但这边去感受一下这个水的凉度啊，
0: 对，
1: 真的很舒服、啊、
0: 对，青海湖也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内陆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
1: 对对对，
0: 对于孩子们这个地理方面啊，可以掌握一些小知识。
1: 我觉得在那个旁边呢，可以找一些这个扁平的瓦片之类的
0: 啊，
1: 打水漂，
0: 打水漂，
1: 一次可以打出7-8个来哇！
0: 哎，
1: 这个有意思，
0: 厉害。然后第六天会去到塔尔寺，感受一下当地的寺庙文化。
1: 对对。
0: 然后第七天呢，会有一个长安驿平安驿古镇。然后在那儿有很多的一些小吃啊，当地的一些特色啊，
1: 是，
0: 各位可以逛一逛，也是一个 city walk 的时间。然后第八天，我们就会坐飞机返回我们温暖的家。
1: 好。
0: 你看这个行程非常的棒，安排的非常的好，
1: 就是说你能想到的青甘的这些著名的景点啊，就一个没跑啊，基本上你都可以囊括了啊。
0: 对啊，然后昨天我记得有个大哥找到我说，海峰，你看，你看看我给你发的这个线路跟你们这个有什么区别
1: 啊？
0: 我一看，就里边很多一些凑数的景点，
1: 是不是？
0: 就是你想啊，你去到青甘，像这些精华的景点，
1: 对对对，
0: 所有人都知道。
1: 而且我们走的是一个环线啊，
0: 对，
1: 它一个环线的就是就不怎么走回头路啊，它就是这么一圈转下来。
0: 对，所以说去就去精华的景点啊，不要去那些我听好多人听都没听过那些地方
1: 啊，
0: 那又收了你的钱，对不对？又没有去到一些精华的景点。
1: 然后别人问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啊？你去的是哪儿？
1: 哎、我没去过，
0: 我怎么没听过？所以说啊，8天7晚，6月10号的行程是跟我们的主持人小鹿一起出发，然后呢，价格非常划算，4980元，目前只有6个名额了，赶紧找到我，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就可以找到我了。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19:27啊，这里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刚才推荐了这么多旅游线路哈，各位如果有你喜欢的有时间合适的有喜欢的线路，都可以找到我们，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回复海峰俩字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来找我咨询和报名了。
1: 好，
0: 那今天节目到这儿，感谢旭峰哥的友情代班，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放眼全城，目前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十大公路、十大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要拥堵1小时以上。还有珠三角环线高速，从管深高速到辽不立交，南向西的方向比平时拥堵40分钟。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义。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

0: 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5月27号周三晚上的7:52，今天晚上在阅读时间节目当中，主持人安琪想要和大家一块分享的内容叫做，和别人起冲突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牢记6个字，叫做我命贵我先退。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幸福者退让原则，如果你家庭幸福，在外遇到挑衅的、辱骂的，甚至是攻击的，请你不要纠缠，反而是学会退让。为什么？因为你越是过得好，一旦陷入到冲突当中，失去越多的也就是你。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叫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如果你是那个穿鞋的，你反而会明白什么叫做害怕。所以大家下次和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请大家记住6个字，叫做我命贵我先退。遇到恶评不要反驳，直接拉黑。遇到路怒不要斗气，让他先走又怎样。遇到杠精不争论，你说的都对。这不是认怂，不是认输，不是害怕，不是软弱，而是因为你知道你目前拥有的东西价值有多高。你深深的明白，你的生活幸福不值得为了一时的斗气，一场无所谓的争执赌上了你的一切。

0: 烟。
1: 是的，
0: 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像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5: 放心，俺们可是
6: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7: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4: 我来，

0: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1: 在那，
2: 跟上来。
3: 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4: 耶，成功！
5: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4: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6: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
9: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作家林清玄年轻的时候走进过一家面馆，打算吃一碗面暖暖身体。店主的脾气很暴躁，态度很蛮横不讲理。林清玄没有争辩，安静地吃完面，付了钱就转身离开。朋友很不解，问他：“他那么对你，你干嘛还付钱？”林清玄淡淡地说：“也许他今天遇到特别不顺心的事儿。我的生活已经算很好了，又何必去加重他的不开心呢？”几个月之后，林清玄意外收到一封信，是那一位店主的儿子写的。信里，儿子为爸爸当时的粗鲁行为道歉。他说，那天爸爸之所以情绪崩溃，是因为妈妈刚刚查出重病，整个家庭陷入了绝望。他非常感谢林清玄当时没有和爸爸争执，也没有激化矛盾，否则他难以想象，如果爸爸的情绪彻底失控，会做出什么事儿来。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那个对你恶语相向、咄咄逼人的人刚刚经历过什么。可能他刚刚丢了工作，可能他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来气儿，可能他的人生已经摇摇欲坠。或许你的一句反驳、一个争执，可能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的，人们常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有些烂人一无所有，或许他满心荒芜，他们的世界里只有抱怨。和他们争执就好像是和一个疯狗对咬，你赢了也是一身狼狈，你输了更是得不偿失。所以在外遇到挑衅或者冲突，千万不要纠缠，该退的就退，该让的就让，你才不会招致大祸。和烂人纠缠，最后受伤的只有自己。 Thank you.

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两款来自于家乡好物的产品。第一款是袋鼠妈妈洗壶套装啊，里面是婴童套组和青少年套组，限时额外的加赠紫草膏六克，价格是139。啊，婴儿套组呢是给0到6岁的宝宝设计的，有洗膜2合1、600克、面霜50克、防晒30克。这一套儿童节的特惠只需要159，那青少年的洗壶呢是139，里面有。

0: 去屑洗发水380克，祛痘沐浴露380克和洁面100克。那第二个呢，要和大家一块来推荐到的产品，也是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的啊索菲亚冰淇淋。
1: 终浸没了围墙，
0: 大家都知道索菲亚冰淇淋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质价比的品牌，每一款都藏有惊喜，比如说知心石系列、分干季系列、还有微化系列以及大碗系列。尤其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分干季系列，它里面呢是用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啊，而且呢它的生牛乳的含量高达38%，不要只比价格，要比它的口感和质量。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家乡好物的商城，在里面发送订购或者是雪糕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更多的详情。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明晚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天气。那明天到后天的天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老司机好朋友，你们来了吗？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仔细想想，在我们的中国呀，真是有不少的物件或者食物有美好的寓意，就比如说苹果。还有哪些食物、哪些物件、哪些存在，它们的意义不一般呢？可以来说说看，我们一起回忆回忆，究竟哪些食物或者哪些存在，它原来给我们这么强大的心理暗示。我们这里先来听一听串烧版本，看看有没有吸引到你的声音呢？

这个部分呢，好像想听第四首歌的人比较多。刚刚听到特别可爱的牛奶咖啡咖喱咖喱，老歌又有哪四首呢？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2: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1: 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好朋友，我们一起出发啦！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带着快乐的心情来聊一件事情，就是那些生活当中很平凡的，但是呢却有着简单又美好寓意的。有朋友说像名字，名字就是这样啊，带了很多的寓意，带了很多深意。取名字这个真是有讲究的，字面的意思还有深层次的意思，包括跟姓氏组合在一起怎么样。像我曾经见过一个名字过目难忘，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向往未来，这是我这么多年听过算是最特别之一吧，非常特别的名字这一类之一。不过我们今天话题不是说名字啊，那些有着美好寓意的存在，比如说苹果，比如说名字，还有小龙虾。他说小时候考试之前呢，都是一根油条两个葱油粑粑，算是暗示吗？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会吃一根油条然后两个煎蛋，而且那个煎蛋要煎得特别的圆，然后就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期望，就是100分，考试100分。还有朋友说到了汤圆，说汤圆呢是寓意团团圆圆。还有说到戒指，这个戒指呢它戴法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讲究说法呀，比如说戴在无名指，我看到最多的版本就是说因为通过心脏的血脉是联系在无名指上，所以呢用戒指套住所爱的人无名指就可以留。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选择这小节的点播歌曲了。今天的八首歌来给你听到牛奶咖啡咖喱咖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带上副驾驶兄弟姐妹好朋友，我们一起出发啦。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的八首歌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节奏咯。今天

今天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问到各位，绿萝它在室温多少度左右健康生长，是它最喜欢的温度呢？可以来说说看了。

0: 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在歌里听世界。

0: 副驾驶，
1: 爱上副驾驶，我们继续一路出发。我是小曼，为你准备了好听的歌。今天节目当中来说说看，绿萝它在室内温度多少度左右是特别开心健康成长的呢？今天的点歌呢，四首歌里面呢有这个比较偏向爵士的优雅的，还有比较成熟男人魅力的节奏感，还有悠闲自在的朴树，还有比较欢乐的刚刚已经播放过的牛奶咖啡咖喱咖喱。那今天的四首老歌有什么节奏呢？这里面呢有翻唱张国荣的歌，不过呢这两位他们的合作很难得，古巨基还有古天乐来翻唱《当年情》，还有一首呢是李玟《爱你在每一天》。这首歌呢并没有体现出他的高音，没有体现出他的性感，但是呢能够体现出他甜蜜的感觉。南屏晚钟，为什么我会说他有一点亚热带风情呢？就是因为会有一种摇曳的感觉，来听听看。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绿萝它在一个室内温度多少度左右是特别开心能够放心生长，也就是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很多朋友答对了，说是20度左右。但是呢，你发现吗？我没有说是冬天还是夏天，有解释白天的温度，晚上的温度。白天呢是20度到28度，晚上呢是15到18度。冬天只要室内温度不低于10度，绿萝就能安全过冬啊。如果最低于5度了，就容易造成落叶，影响生长。满足你们的愿望，想要听到谁的声音呢？第八首是蔡琴的《南屏晚钟》，是想要去度假了吗？今天节目里最后一首歌，给你听到会有点摇曳生姿的《南屏晚钟》。我是小曼，再见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Super chocolate, fuel your day.

单盘巧克力，接下来要请上万能青年旅店十万嬉皮。嬉皮这个词是一个用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反抗当时的陈旧的价值观的年轻人的群体，这些人被称为嬉皮士。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精彩，描绘了董二千在大梦一场的这种荒诞的环境背景下的离奇生活，而这个生活状态好像跟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歌词当中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喜欢养狗，不爱洗头，厌恶争执，不善言说，借酒消愁，不太能喝。所以真的是有一点颓废到临界点的样子，但是却让很多人在其中找到了共鸣。请上万能青年旅店十万嬉皮。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李大奔，别难过了，你的烟不够。作为每天三点一线奔波劳碌的人们，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烦恼，可是李大奔却

说人生嘛，开心一点。的确，我们就来这一次，一定要玩得尽兴，用一个好的心态，积极乐观的生活，生活就会幸福。当然，幸福不是单单的金钱的富足，而是精神上的富足。

好像夏天是会发生一些浪漫故事的季节。接下来这首歌邀请上告五人，爱在夏天，盛夏之约。这首歌呢跟主唱犬青有一些历史的关系。潘云安的哥哥潘燕山在19岁的时候创作了这一首歌，然后当时呢 demo 就是由17岁的犬青来演唱的，而最终在2018年推出了正式的版本。犬青也用比当年更加迷人的声音来驾驭了这首歌曲，更是担任了单曲的视觉创作，以粉橘色为基调，将爱在夏天的氛围浓缩在一张水彩手绘的自画像当中。告五人其他的歌是冷静又混乱的爱，只有这一首会让你想起落日下我抱着一束花在路口对着水洼抱歉的笑，遗憾的那一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这

0: 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精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扳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

这里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把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咖啡馆在大家的记忆当中呢，一直都是一个滋生故事又发酵回忆的地方。坐在窗边，空气里都是研磨咖啡豆的香气，而那些回忆中的人和事，也随着店内唱片机播放的老旧的音乐，一起重新浮现在大家眼前。Tomorrow Cafe。在每天打烊之前呢，都会在小黑板上更新一句手抄情书，带明日的客人前来品读，细细的回味。店面的装修白色色调为主，搭配原木色家具柜体，还有多种绿植，有一种高级里又蕴藏着静谧感的感觉。他们的招牌呢是南瓜芝士，芝士控的必备，浓郁的南瓜味和芝士的完美结合，再加上跟坚果的碰撞，绵密香脆。好评度高的还有肉桂拿铁，一端上来整个屋子都满溢着肉桂香。走进 Tomorrow Cafe， 点上一杯咖啡就可以消磨掉一段百日聊赖的时光。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5: 有时候一些现场可能就是一生一次的事情，我不知道在今年康姆士你有没有在那个现场一起来跟他们唱跳。这是康姆士的歌，叫做来跟我跳舞。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们来关注到时尚界的什么样的一个新闻呢？也不算新闻，算是时尚界的一股风潮。我知道，如果是关注时尚的朋友的话呢，最近肯定是非常的热衷于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叫做 The Row， 也是很多的一些欧美明星啊，这个自己亲自带货的一个品牌。当然，这个品牌呢，可能就是新兴的一个小众品牌，那些明星可能就是很喜欢而已。这个品牌它的背后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吧。说到 The Row 这个品牌，我们可能要从它的创始人开始说起。大家可能对他们的创始人 Mary Kate 和 Ashley 这两个名字并不熟悉啊，他们的妹妹呢是复仇者联盟当中猩红女巫的扮演者啊。Mary Kate 和 Ashley 也是童星出身，小时候曾经是好莱坞红极一时的双胞胎。随着对时尚与日俱增的兴趣啊，姐妹俩呢就是走向了幕后，创立了品牌 The Row。他们说，那个时候我们决定开启人生新阶段，离开镁光灯，去创造一些能够表达我们态度的产品。 The Row 这个名字呢，就是源自于 Savile Row， 伦敦大名鼎鼎的西装高定一条街。品牌理念是量身定做的服装，他们希望 The Row 如同 Savile Row 那样的定制的男装那样，让每一个穿着者感受如同定制般的舒适。The Row 这个品牌的设计呢，大都非常的简单干净，线条流畅松弛，风格既融入了男装的力量感，又流露出女性柔软的一面。而这一股温润飒爽的潇洒劲儿，也正是当代独立女性最喜欢最向往的姿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菜。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就开了。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在什么时候来。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交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4点。

念同一冷面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撇头地给米出去了皮肤去撒地光球出去了

參與，主要是買多種邊有晨早流流起身落球場射波，頂耐大招翻工起唔到身，咁先至射波。幾時先算成熟嘅一刻？以前你最自豪隨身一沓閃卡，今日你最羨慕人哋銀包張黑卡，你每日冇諗乜嘢，

0: 到原来一啲特别都冇，只系青春倒数。
1: 实际上某日发现你去到某个岁数，实际上你就会话咁快咁快咁老，青春多好，容颜太快变老。原

0: 仔你乖乖快快吹
1: 春吧，
0: 我个个赞你乖，欢乐的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跟大家讲

0: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派对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现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5: 小玉妻，请你饮过此杯，就算十落向你赔过不是啊。
6: 君

头上紫钗都已知我今非昔比，我想那奴家小

哎呀，

0: 才给您几分，把我从山插败。
1: 飘香云髻玉钗风，
0: 人面烛光双阳红，
1: 别后圆话今此见，
0: 岂无高梦。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美景皆是艳阳天，七星系足更知年。于是啊，仲有不少良朋挚友到来祝贺添。

0: 咦，故事今日箫鼓齐奏，薛兰集案，许家帮人声鼎沸呢？
1: 宋霸今日你立设为继配，行穿尽身，皆认为有似朝廷之声誉，快明事之礼统，过轻薄之徒，何事难言者？
0: 我介以顺之年，今已九十其二，迎娶你于芙蓉房中，即酬清颜，但见晚霞散彩，情归所托，宅宅繁衍何足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跃动听。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他们说你经历过才会变得完整，
1: 前方是层层的围墙，无限的回廊，哪里有城府会轻风去吹、啊、
0: 让我做先遣、yeah, 独立从被关的告诉你这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作为有车一族，停车是个怎么都绕不开的问题。如何保护车主和爱车不受伤害呢？全看车主朋友们对车位的选择。哪种车位一般不推荐选择呢？虽然出入口很方便进出，但是过往的车辆多，车流量比较大。如果我们选择停车场的出入的坡道附近车位，车辆很容易被上下坡道溜车或者转弯后车速过快、注意力不集中的车主刮蹭。如果停车在车辆的交叉口，需要比较好的停车技术才能将车停好，而且这样的停车位要将车开出来也是很困难的，很可能被堵在里边。所以车技不是很好的车主朋友们，还是建议啊，尽量的避开这些停车位。如果别无他选，也要把爱车尽量往里靠，给通道留出足够的空间。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上有很多的管道，使用久了，空调的通风管道容易生锈，漏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更不用说遇到大暴雨，那就是现实版的水帘洞。这些锈水如果滴在车身上，车漆会呈现出仿佛被氧化腐蚀的惨状，所以停车时最好避开这些靠近空调管道的车位。有些停车场的角落不仅灯光条件不好，监控也不一定扫得到，选择这类停车位，车辆出入库时视线会受到影响，容易发生意外剐蹭的情况。如果碰巧又是监控盲区，车被刮蹭了都不知道找谁说理去。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今天早间的主城区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堵车集中在横塘路。目前提醒各位，在东莞外国语学校横塘路段附近呢，是西向东的方向有较长的拥堵，堵车是20分钟左右。还有呢，在学前路东城实验中学段出现了一个20分钟的拥堵排队。环城东路的辅路目前呢堵车啊，这会儿呢集中在东城温塘段，方向是北向南，在年丰山庄这块儿啊，堵车是10分钟左右。还有在松山湖大道，目前呢是松山湖大道是西向东的方向啊，有一些排队的拥堵情况。奇峰路、体育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这会儿呢有堵车缓行啊。另外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啊，目前十大公路南向北，太和路呢目前在石牌段西向东，畅源路呢北向南，八一路铜沙立交附近方向是西向东。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8: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早上我们的节目开始了，今天呢是周四啊，5月28号早上的7:35，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听天下节目了，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我们就是零
1: 添
0: 加
1: 组
0: 合。今天天气依旧非常的炎热哈、这个温度呢是28度到34度之间了，一整天的话，目前呢来看，东莞是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啊，那预计呢最高温在36度左右。最低温28度，今天呢是多云到晴，一整天都会比较热，湿度依旧比较高啊，60%到90%之间了。这是今天一整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也跟大家来展望一下未来几天啊整体的天气走势了。从明天开始，可能呢是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28度到36度之间啊。那明天开始啊，可能会下起点雨，而后天、大后天，也就是周六、周日两天的话，可能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稍微下探一点点，26度到32度之间。大家近期啊，天气也是比较高温、比较热的，注意防暑防晒，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了。
1: 那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说说冷知识小宇宙啊。天热了，咱们说点凉快的啊。今天呢，说一说冰天雪地里啊，有一种虫子啊，就只爱冰雪啊。如果说变暖呢，就会马上死啊。这种虫子呢，全年生活在冰川里，它呢叫北极冰虫啊。
0: 然后呢，第一条热搜，咱们来说一说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37.5倍，龙头企业为何失守食品安全底线呢？
1: 热搜导航第三条啊，第二条说到31人遇难，这场南方暴雨啊，最近下的这个暴雨啊，远比网上刷的段子更加致命啊。
0: 最后一个呢，我们来留意一下热搜导航的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这次的世界杯啊。大家可能关注到了世界杯发布了主题曲啊，那这位歌手呢就是拉丁天后夏奇拉，她呢被称之为是全世界气血最足的女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们的热搜导航就跟您介绍介绍。
1: 吃货大集合，我们今天会说到陕西礼县的礼泉的烙面啊，一碗能喝的红化石，被称为是秦始皇的方便面啊。
0: 好，那接下来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冷知识小宇宙，
1: 在寒冷的冰川深处啊，生活着一种长相奇特、生存方式呢极端特殊的小生物，它叫北极冰虫啊，也被很多科学家称为是冰川里的幽灵，因为这种虫子呢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终生啊都生活在冰川冰层里的动物，它以冰啊为家。这体型呢非常小，一般长度在1厘米到3厘米之间，身体很长啊，细长的。颜色呢大多数是黑色或者是深褐色，所以它呢在洁白的冰雪里啊特别显眼。

0: 啊，它呢一般分布在阿拉斯加或者加拿大，以及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些冰川当中啊。
1: 嗯，那别看这些冰虫啊生活的是冰天雪地的环境，很多人以为那它肯定特别抗冻，但是它其实呢有一个特别矛盾的特点，就是极度的耐低温，但是又特别的怕热。
0: 嗯，
1: 冰虫的最佳生存温度集中在零下七度左右到零上四度之间。只要环境温度啊超过五度，它的身体细胞就会快速溶解破裂，很快死亡。
0: 嗯，
1: 稍微暖和一点对它来说都是灭顶之灾，所以他们只能一辈子躲在冰川里生活。
0: 那么为了适应冰川的生活，冰虫呢练就了一套独特的作息规律。白天呢，冰的表面光照比较强，气温会略微升高，它呢就钻到冰层的深处去躲避热量。到了晚上呢，气温降下来了，它再慢慢的爬到冰川的表层去觅食啊。它的食物是什么呢？它就吃那冰川里的藻类呀、还有吃一些冻死的小型昆虫的尸体啊。所以在营养匮乏的冰川环境里啊，它就靠这些简单的食物来维持生存。
1: 嗯，更有意思的是，冰虫的身体结构完全为冰川量身打造。普通动物体内水分呢在低温下结冰，冰晶会刺破细胞，导致生物死亡。而冰虫体内呢含有特殊的抗冻分子，能阻止细胞内形成尖锐冰晶。即便身处零下几十度的冰层，身体组织也不会被冻坏，而且它们新陈代谢的速度极慢啊，寿命远超普通小虫，在冰川里能存活十几年，算得上小型生物里的长寿选手了。
0: 不过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的大幅消融啊，冰虫的这个生存空间也正在被压缩啊。以前的冰川里特别多可以见到这种冰虫，如今的数量在减少啊。这小小的冰虫啊，虽然比较小啊，但是呢，它却是冰川生态里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它呢，能控制冰川藻类的生长，也是冰川里这鸟类、一些鱼类的它的食物来源啊。同时呢，冰虫这种独特的抗冷机制啊，也在给人类的一些抗冷的启发啊。说到抗冷呢，那不同动物都有不同的方法啊。今天我们的冷风蔓延也请来小朋友、小粉丝给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一些能抗冻的小生命吧。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爱莲学校的杨牧之，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有些青蛙被冻成冰块也能存活，寒冬里它们身体结冰，血液凝滞，心脏和呼吸完全暂停，如同死去一般。更冷的是，体内大部分水分结成冰晶，器官被冻结，它们会提前在血液里合成防冻物质保护细胞，全程保持静止，直到来年气温回升，冰晶慢慢消融才会苏醒过来。
0: 感谢小粉丝的补充啊，冷风蔓延呢就是为我们的小听众来准备的啊。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节目的话，很简单，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了导播的微信之后呢，那他会拉您进我们的粉丝群啊，我们现在有八个粉丝群，在粉丝群里找到主播小天就能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我会听一下这个小朋友的声音啊，我觉得还不错的话，就可以邀请他们来录制早间节目播出给所有人听了。
1: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进一下宣传哈，然后再回来。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

0: 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好了，在早间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那么在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旅游路线啊。六月到七月呢，最美新疆，多条顶配路线，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你的最佳出行日是哪天呢？六月十二号，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每个人呢是6999元。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六月十四号、二十一号，北疆深度纯玩8天，主持人与您同行，9880元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你。七月暑期预期啊，这个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七月十二号、七月二十三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加湖泊加森林。亲子或避暑都合适。另外呢，暑期还有江西盐雪之旅，更多线路请拨打4332241，或者关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的旅游路线呢，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进入到资讯速递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资讯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会儿呢，第一条新闻，国务院成立山西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专项调查组。国务院正式成立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5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全面开展事故原因核查、责任认定以及善后处置工作。
0: 教育部明确跨境远程学历不纳入认证范畴，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重申，除特殊的窗口期之外，纯跨境线上远程学习获得的境外学历学位一律不在学历认证受理范围，提醒学生谨慎选择海外线上课程。
1: 2026年度国家立法计划正式发布实施，国金办对外公布年度立法工作安排，明确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低空经济管理条例等多部重点法律同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人工智能监管相关的法规建设。
0: 市场监管总局启动8个月整治内卷式不正当竞争专项行动，专项整治聚焦直播电商、外卖平台、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严厉打击低价倾销、严恶意诋毁同行、虚假

0: 调度、风干仓储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神舟21号乘组即将返回着陆场完成综合演练。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呢，近日将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航。东风着陆场呢，已于27号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项搜救保障工作准备就绪。
2: 资讯速递。
0: 再来关注一些民生相关的消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生成，那么这个台风是在27号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正式生成的。那相关气象部门呢，正在持续监测其路径与强度变化，提醒海上作业及沿海区域做好防范准备。
1: 国家医保局曝光6起药店套取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官方集中通报定点零售药店串换药品、空刷医保卡、诱导非疾病购药等违规行为，对涉事机构采取取消定点资格、罚款、追回违规基金等处罚，强化医保基金常态化监管。
0: 广州公积金新规提高贷款额度限制，广州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进一步放宽公积金的贷款比例限制。新规明确，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达购房总价款的80%，大幅提高刚需购房者的贷款空间，有效降低购房者首付压力，支持居民刚需以及改善性住房消费，助力楼市平稳健康发展。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中高考进入倒计时，多地划定考点静音管控区域，南京、杭州、成都等城市发布高考中考考点周边噪声管控通知，明确考前及考试时段禁止施工、商业喇叭、广场舞等噪音干扰，保障考生安静备考环境。
0: 北京发布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明确2035年的建设目标。近日，北京出台了最新的发展方案，围绕4个中心的功能建设，优化首都政务布局，推进平房区成片改造，疏解非首都功能，打造国际一流宜居之都。
1: 杨树不非絮新品种培育成功，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无非絮杨树新品种通林9号，攻克了传统杨树春季非絮扰民的城市绿化难题。该品种生长态势好，绿化效果佳，同时彻底杜绝杨絮飘散的问题，适配城市道路、公园绿化种植，既能发挥固土绿化遮阴的作用，又可以改善春季空气质量与人居环境。
0: 香港吸烟率已于80年代初的23%下降至5%，创历史新低。香港控烟工作呢取得了显著成效。最新的数据显示，香港整体吸烟率大幅下降，从上世纪80年代的23.3%的吸烟率，持续降到目前的8.5%，创下历史最低纪录。那么多年来呢，香港通过提高烟草税、全面禁烟、普及控烟宣传等多项举措，有效降低了民众的吸烟比例，大幅提高了公共健康水平。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国际消息。美国宣布将在月球南极建基地，分3阶段推进，2032年后实现人类长期驻留。美国公布新一轮月球探索建设计划，宣布将在月球南极区域建造永久科研基地，项目分为3个阶段逐步推进建设。按照规划，2032年之后将实现人类长期驻留月球，持续开展月球科研、资源探测、深空技术试验等工作，持续布局深空航天领域战略布局。
0: 西欧遭遇极端异常气温，英国接连刷新5月的气温记录。英国连续2天打破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5月单日的最高气温记录。西欧多地区呢，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0到15摄氏度，极端高温天气持续蔓延。
2: 资讯速递。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小红书拿下世界杯短视频独家转播权，欲提升男性用户占比。小红书成功地斩获了世界杯短视频独家转播权，成为该赛事短视频官方合作平台。平台此

0: 此前用户群体以女性为主，此次拿下顶级体育赛事转播权，旨在吸引大量男性体育爱好者入驻，优化平台用户性别结构，丰富体育内容生态，进一步扩大平台用户体量与影响力。
1: 咪咕拿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权转播权，打造 AI 沉浸式观赛。那么中国移动咪咕正式官宣成为下届世界杯的官方转播商，将沉浸实现全场赛事的直播，依托 AI 技术推出多视角观赛、赛事智能解读、虚拟互动等全新的观赛模式。
2: 资讯速递，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中科大联合团队攻克镍基高温超导核心难题，观测到无节点超导能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南方科技大学团队在镍基高温超导领域实现重大突破，首次观测到无节点超导能隙，揭示非常规超导电子配对规律，填补高温超导机理研究空白。
1: 北航研发轻量化穿戴机器人，助力罕见病患儿自主康复。那么该机器人呢，可穿戴外骨骼仅0.96公斤，适配脊髓性肌萎缩患病儿，可以辅助患儿独立站立，完成基础肢体活动，大幅降低康复干预门槛。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五间十二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唱响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4: 4008000000，
3: 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看看这会儿的堵车路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主城区目前环城南路的辅路有一起交通事故，造成拥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堵车呢将近2公里啊。这段呢是在铜沙水库段，基本上已经是堵死了啊。那还有呢，在管龙路方向是南向北，这会儿呢也有堵车，目前呢是，往这个流花公园这段去啊，方向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啊，那么其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东江大道方向是西向东，这会儿呢也出现了一些的拥堵啊，